0: 是你啊。呀，
1: 咋是你吗？
0: 装，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天鹅呢是不？啊，我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哎，
2: 把手里把爪子拿开！你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1: 我娃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咦，
1: 你到哪？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照顾上。哦，
3: 没事，早饭都过来了，吃。
4: 来，吃馍啊，吃馍。
5: 哎，赶紧
6: 介绍一下，一群鹅的朋友啊，以后把群鹅都给照顾好。
7: 馍，管住。
1: 给他去。哎，呀，谷子，呀，那以前在裴三子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8: 你谁啊？
1: 我是群鹅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错。
8: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啊，
1: 我马大嘛，那来吃个馍嘛。
8: 走。
1: 好。
9: 冯导早。
1: 哎，这是导演老师好。
10: 呀，你谁呀？
1: 我是易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
10: 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啊？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去问文房，咋把人放进来的？
11: 好的，冯导。
10: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的事。
12: 他不是我男朋友，
13: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12: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13: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12: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刃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王源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3: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4: 万体下面烧了个洞，那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这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5: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0: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1: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黄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2: 咱家那是流沙。
1: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潇洒呢？
2: 你说的对。不能，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嘉禾来上来，
3: 再造一个。
2: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4: 清娥，去，上。
2: 啊，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2: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邓三呢？啊，
5: 南瓜。啊。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4: 快来，送医院！快！来，轻点。
5: 医生，咋样？严重不？
6: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5: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6: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5: 啥？这么严重吗？
6: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休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5: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啊？
6: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5: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7: 楚家河
5: 在这儿呢，
7: 药呢？啊，
5: 在这儿呢。
8: 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0: 就在这儿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嘛。
1: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0: 这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地下卖凉皮吗？
1: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0: 那你也没问我呀。
2: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来碗凉皮儿吧。来一碗吧，来一碗吧。好，那边坐，等一下哈。
3: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儿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0: 没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
1: 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了吗？
1: 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钱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地调省钱了？
1: 那省钱要排游戏股嘛。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1: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钱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这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
0: 哎。
2: 三份。
0: 三份啊？
2: 啊。
0: 6毛。

0: 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
1: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了。
2: 哎，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交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我要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1: 好
4: 呀，真的没有。
1: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张彪，
0: 不吃，你吃。
1: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的。啥事儿呢？
0: 怀疑的腰是不是有旧伤？
1: 那突然想起问这呢、
0: 今天排练杵在口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
1: 严重不？
0: 说要卧床3个月。
1: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咋摔的？
0: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1: 跟你有啥关系？
0: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1: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了，有进步呢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你回头叫楚家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0: 能行不？
1: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少人？
0: 谢谢啊！
5: 哎，没事。
0: 哎。

0: 哎，师傅，行啊，回来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1: 那碎爽咋见的吗？滚！啥东西？右门撬锁，你是谁啊？
0: 师傅，我知道错了。那烂锁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嘛。新锁我已经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的歹人呢？
1: 除了你，哪有歹人？
0: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哥那眼神，那都放光
1: 了。滚滚滚滚滚！再来，你小心！滚不滚？
0: 别生气，走走走，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你说，坐，锁，还有，没了，就两把，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1: 我脸皮咋能厚？成长拐角不厚？
2: 你说，你不多爱情？
3: 爱你打了个葫芦子。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
0: 我错了，回家说。坐了。
3: 你干啥呢？
2: 我掀不开呀。
3: 算了算了，叫铺上，这还能当点灰。 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嗯。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2: 啊。
3: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2: Thank you.

0: 嘉禾，嘉禾，
1: 叶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咋样了？
2: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1: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2: 我说后面那句，
1: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2: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1: 没事儿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儿的，出息，你看看你。
3: 你行了一次，易静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0: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一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0: 那就让他上。
2: 王哥，
3: 干啥？
2: 到底是咋想的？
3: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你跟我说实话吗？
3: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2: 又逗，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一清来啊，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北狼。
0: 念裴狼吗？北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这里塞纳吉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啊？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升、

0: 为内阁走一下。
1: 等啥嘛？动起来！
2: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儿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3: 不知道。
2: 啊。
4: 叫你来可咋不来嘛？出来！
5: 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给我出来！
2: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5: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2: 那一个女的嘛，四十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5: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新人了吗？
2: 找人吗？
5: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2: 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5: 有啥意思？
2: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啊，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5: 哎，还把你弄的。你
2: 弄。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5: 出来。哎，哈哈，他跟你还好得很啊！
2: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5: 你也配种啊？
2: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5: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2: 听这话像骂人呢。你啥时候站上了？
6: 该看的都看见了。
2: 看啥了？
6: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2: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
6: 啊。
2: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6: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2: 啊。
6: 你咋寻这儿的？
2: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6: 找我有事儿？
2: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吃个饭，
6: 饭哪儿不能吃？
2: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的臊子。
7: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哎，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云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8: 就这。
7: 那你还想听啥？
6: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9: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先去咱灶上的胖子人。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6: 团里咋样？
9: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 反正

0: 还给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1: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0: 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1: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的。
0: 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儿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1: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0: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1: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0: 啊，
1: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远、高陵上靠呢。
0: 啊，
1: 那时候也是，给我们好一通练。
0: 那会儿你是咋练？
1: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0: 看来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1: 不食人非辣。
0: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吗？哎，我也没变吗？对不？
1: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谱子都找不着了。
0: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1: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厚道的事
0: 儿。啊，你说厚道是个啥？
1: 油面。
0: 哎。哎。
2: 回来了，
3: 师傅。
2: 今儿排练厚度咋样？
3: 好着呢。布斯吃了吗？
2: 啊，吃了。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4: 这哈怂给我用计，
2: 我也得回敬他三分。你听不懂没关系。
4: 我问你，这奶豆子后来又说啥了？
3: 没有。
2: 行了，回去。
3: 他说了。
2: 说了。不吵了。
3: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2: 他夸你了。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
3: 师傅。楚家和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2: 谁？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瞒天过海，
4: 不像孙子兵法
2: 啊。

0: 哎呀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救生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1: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1: 弄哪个？
0: 这红的。
1: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
1: 哎，你把衣服脱了。
0: 弄啥呢？
1: 我给你揉。
0: 一会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1: 脱啊！
0: 哎，就这半扇。
1: 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儿行吗？
0: 往上。对对对，不是。哎，啊。
1: 这伤咋弄的？
0: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呀，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人！
2: 出来了，
3: 三人，
2: 别说话，
3: 去。
4: 走。人呢？刚看到烧跑里没有？
5: 那边看见没有？
4: 走。
6: 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7: 哎，你别误会了。
6: 哎，不不不不，我没误会。不，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7: 知道了，赶紧走。哎，
6: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1: 你等会儿。
6: 啊？
1: 黑哥是吧？
6: 嗯。
1: 刁家村你说了算。
6: 是。
1: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0: 行，
1: 那谢谢呀。
6: 谢啥呀？
7: 继续，走了。
0: 这货呀，
7: 继续吧。
0: 啊？
7: 哎呀，没事，去。
0: 咦？
1: 是啊。
0: 是啊，对对对对。
6: 倒是有嘛，别单词嘛。
1: 你的事情多得很。
6: 啊。
1: 行了，你回吧。
0: 没到。
1: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0: 说吧。
1: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0: 啊，知道。
1: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你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0: 那我
1: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0: 啊，那啥时候？

0: 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闲地方，咋想我变卦？哎，那不是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少买卖挣钱了，啊。哎哎，伙计，我说你牛批的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就撞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1: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两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
0: 这儿，啊，
1: 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2: 干啥呢？给我舅留个条子。
3: 一会儿去排练厅，把它带上。
2: 啥？
3: 包子，
2: 我吃过了。
3: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2: 哦。
3: 风老师说排练不用真吹火。听谁的？
2: 听师傅的。
3: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4: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
5: 加油！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这儿，啊，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在那凳子上。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硬把地方给掀见了。哎，这家人呢，照顾的都可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肚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肚枪，大枪，枪枪，大，大枪，哇！

0: 行了行了，停了，原谅，让古岛咳完。
1: 哎呀妈呀！哎，
2: 古岛没事吧？
1: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2: 咋了嘛？
1: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2: 有啥直说嘛。
1: 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沙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毙了。
2: 说的对着呢，
1: 对着吗？
2: 我想的也是这。
1: 铁丝，
2: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0: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2: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0: 现在。
2: 啊。
0: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2: 没带包子。
1: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2: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3: 没有。
2: 谁带包子了？
4: 没有
2: 啊。谁带了？
4: 我带。
2: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5: 你说他咋带的呀？他会呢。
0: 哎，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2: 那让一清娥试一下。
1: 你看，你看，
2: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古导，
1: 嗯，
2: 团里还有个会，
1: 嗯，
2: 我先去一下。
1: 嗯嗯，你去，去，去，去，去。
2: 咳嗽怎么样啊？
1: 嗯，
2: 咳嗽好点没？
1: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哎呀，
2: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哎呀。
1: 行了，算了吧，算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6: 来，
1: 地毯
6: 上面这么严谨，换的那还得
1: 赔偿。看见没？请求以后是不是结婚真的？等我的好消息。
0: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啊，这个条卷。嗯，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2: 再吃再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嗯，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哎呀，义气人。
3: 大哥，
1: 去呢？
0: 干啥去？吃了没？哦，俺们几个。

0: 我想去吃面呢。
1: 吃面？吃啥面了？来，坐那吃凉皮。
0: 俺们想吃面。
1: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2: 好，
1: 上八碗。
2: 好嘞。哎呀，
3: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1: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2: 醋辣子都要哈？
3: 都要。
4: 黑哥，
5: 黑哥，
1: 吃了没？
4: 没呢，没吃呢。
1: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4: 凉皮。
1: 坐那吃。
4: 好。
1: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2: 好嘞。
1: 都是兄弟。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2: 谢谢黑哥啊。
1: 谢啥呀？
6: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7: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6: 行。
8: 删词了？
7: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鱼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8: 冯导，咱现在这个 A 角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7: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一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都严重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功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呢。
9: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嘛。
8: 废话嘛，这不是。
7: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10: 然后呢？
7: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她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0: 那你的意思是，
7: 替身呐、啊，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鱼和吹火的替身。
8: 大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7: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8: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7: 角儿
8: 之所以为角儿，
7: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8: 你这是个拆字构思。哎，
9: 好了好了，鼓捣。哎呀呀呀呀呀，鼓捣。
8: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哪长？
9: 他哪长？
8: 他哪长？我哪知道？
9: 你这
8: 莫名其妙，
9: 不画好好什么汉子？
10: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8: 对吗？
10: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8: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瓜怂的戏也是白学了。

我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0: 山团，
1: 你看，
2: 一起盯着他，
3: 盯啥？
2: 盯一清恶吗？这货肯定是找一清恶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清恶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3: 哦，去。
1: 哎，一清恶同志，
4: 团长。
1: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啊？
1: 坐，坐好说。
5: 咱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吓死我了！
1: 你出来了？
0: 我看上他跟一起饿的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0: 听不清吗？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站起来！
3: 我睡觉。干啥去？
4: 爸爸，
5: 哎，过来，过来。
4: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哎，
3: 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4: 大意思，大声点。
3: 人家娃说了，
6: 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3: 哎呀，好娃呀！你狗日也是个好老师啊！
6: 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
3: 谢谢了老谷，
7: 不用谢。
8: 走起山西汉城。

0: 有家园，姐弟姻缘他生了变，堂上殿前梦去远。
1: 停停停停停停了。
0: 哎呀，咋了？
1: 唱的啥嘛？
0: 唱戏你们唱了呀？
1: 哎，你管这叫戏呢吗？
0: 你家这还是行家
1: 呢。哎，摸了你说呢？
0: 那你给他来一段。
1: 来就来嘛，美猴王，
0: 来上，
1: 切切切，来。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嘛！
2: 你挑着担，
0: 叫老汉来了，
1: 跟你们开玩耍呢嘛！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选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破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又吃饭用的是玉石碗，

0: 手背上上鸡巴是五彩蓝，哎，练切练切练切切，我练切。
1: 小伙子，你录啥像吗？
0: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2: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先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3: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2: 啥？你想啥？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呀，欺负老汉骗谁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3: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2: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
3: 瓜，
2: 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3: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2: 啥？你。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任何东西，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了。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
1: 你是瞎呀还是不识字儿啊？
2: 哎，我给你们警告，警告！人是铁，饭是钢嘛，净糕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2: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吓死我了！这么……哎，人的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我逗你玩呢，啊！咱八不准上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得很。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

0: 走，走，我走，我走可以。但是谁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
1: 什么？
0: 古色。
1: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1: 滚！往出滚！还不嫌乱？他都瞧不成戏了。
0: 还有啥戏吗？才这么大情绪？
1: 啥戏？大小三？啥戏？志哥，
2: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傅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3: 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啊？
4: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山药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
3: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十八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十八碗。
1: 三元，
5: 啊，
1: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4: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1: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4: 咋？
1: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
4: 啊？
1: 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3: 你俩啥关系嘛？
4: 你觉得呢？
3: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1: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事故了。

0: 你行有余，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1: 从哪？
0: 浪费时间。 就从唱开始吧，从唱开始吧。嗯，来走。哎，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易清河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龚丽丽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哎呀，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这个人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人都泄了气。哇，
1: 对，
0: 这钱一定要给媳妇儿，这行吗？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1: 哎，我工资多少啊？45啊，
0: 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1: 没有。
0: 还行。
1: 啥意思？
0: 咋了？
2: 谁想扣我钱？咋了？
0: 业务科上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2: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

0: 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就崔姐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1: 不讲道理吗？
2: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3: 就是不合理、
0: 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1: 丽姐，
0: 让开让开，
1: 别生气。丽姐，
0: 什么东西？
4: 谁把你惹的？赶紧出去吧！啊，
2: 签字签字。
5: 提干了很，就是。
1: 咋了嘛？不是冲你。
6: 第五条不许到我单位来。
1: 哎，说第七条，才认真学习过。
6: 那你还来？
1: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协力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放心，我不进去，我看着一进门我就走。
7: 谁？
1: 走了。
7: 帮我进门就是八了。想送你吗？送你吗？
6: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气门掀。
7: 不是你这帮外线。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8: 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钱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9: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这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8: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9: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
8: 哎，对啊，你这话说的对。你放心，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怨杀生》2折是亲额的。
9: 对。不吃，坐着。你心里有事儿，没跟人说呀。
10: 本来就是现在忙的，
9: 我这都来一个月了，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的唱腔。跟省钱这要求不符合，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范儿，影响登台了。
11: 来碗凉皮儿。
12: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1: 都要。
12: 来，
11: 谢谢啊。
9: 我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吧，辅导一下那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钱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钱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12: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了。
9: 那你愿意不愿意思考一下？
12: 老板，来碗凉皮儿。来了。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3: 哎呀，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把他吓着了。
0: 哎，他上给我咋说？
13: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0: 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好了好了，
1: 我看你呀、啊，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他所有人都欺负我呢。哎呀，
0: 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前端上下，谁敢敢惹你啊？
1: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就外线那货，他替我上鬼岩阁杀生了。
0: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筋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
1: 他做您的替身是好事儿，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0: 能咋吗？哦，
1: 他师傅那个老骨滑头的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0: 就那个挨扎事的外线老汉。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你别去打人啊！我现在站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0: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
2: 袁姐，哟，哎呀，杨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嗨、
0: 哎、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那不缺我护籍卡，办一下呗。
2: 等一下，我把这吃完了给你找啊。
0: 元宝针，
2: 哦，你还懂这个？
0: 丽丽也是，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
2: 我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哦，
0: 第二个，
2: 哦哦，自己找一下。
0: 别断啊！啊啊。
2: 哎，你爱人最近咋样？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就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3: 你好，汇款。宁州湖北粮全都一报才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4: 对着呢，对着呢。
3: 发什么词？
4: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来，吃好再来哈。姐，给你吃。
0: 哎，
4: 香的凉皮子。
5: 好，
3: 1.5元，秋和辣子都要哈。
5: 啊，老师。
4: 你是我是楚家河，
5: 楚家河，
4: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他，
5: 人家现在叫一清娥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笑>
4: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5: 排练啊。
4: 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腰咋了？滑脱了？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5: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易清娥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3个月。
6: 不能像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
5: 哎，老黑，看下摊儿啊，走走走，走。
6: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5: 不行，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还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6: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
5: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6: 长安物价高，你就跟着自己留着嘛，自己留15块。
5: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寄20，你留着。
6: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5: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6: 行了，

0: 就老了，没本事呢。怕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1: 就你咋了？
0: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1: 行，
2: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3: 在呢。
2: 啊，
3: 大爷，你先到来了。
2: 你先坐这
0: 儿。哎，你咋来了？
2: 啊。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
0: 哎、啊，这不咱学员班的吗？
2: 啊！哎，这你不能起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4: 不用你们可怜我，
0: 我去劝他，啊！
1: 阿姨，
2: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胡家河，你没事吧？
1: 李总，
0: 我不管你跟秦哥有啥恩怨，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庆艺了吗？
1: 大美女了吗？
2: 可惜，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
1: 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
0: 哎，好，好，好。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嗯，好好好。
1: 哎呀，
0: 来，吃菜，吃菜。
1: 哎哎。
0: 给你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
1: 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吗？
0: 哎，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
1: 那得让咱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好，好，来，来，
0: 快，
1: 来，
0: 秦娥一起，快！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
3: 咱娃那个唱上这个摇，这块
1: 别光顾着说话呢，
3: 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1: 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4: 在这儿住得惯不？
5: 嗯，
1: 想吃啥跟阿姨说，阿姨给你。

0: 雾，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6: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10: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人家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11: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6: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12: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13: 咱家那是流沙。
12: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6: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4: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哎，
1: 我呀，你慢点啊！我在这儿，好着呢，
0: 小子，你俩坐这儿歇着。哎，
1: 来，让我扶着，走，回去。弄啥呢？
0: 不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
1: 回去弄啥呢？哎，走，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0: 走两步。
1: 不想回去，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哎，
0: 弄啥呢？哎呀，美得很！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便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拍秦腔，没有谝秦腔过。今天这一谝呀，美得很，
1: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0: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
1: 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0: 走去哪儿呢？
1: 管求他去哪儿，
0: 只要让我把憋的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哎，
1: 我也不敢胡说了。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接活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0: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哎。
1: 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儿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

0: 家水帮我走走走，你送
1: 回去。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清清清清。
2: 一个人待会儿
1: 啊？
0: 哎，
1: 没得很，
2: 不敢待时间长啊。当心外头凉了。
1: 嗯，
2: 我走了
1: 啊，
2: 不管你了
0: 啊，不管了，
1: 不管了，走。
3: 花姨，你放那吧，我弄吧。
4: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3: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4: 这衣服好看着呢，
3: 咋不穿呢？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4: 有男朋友啦？
3: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4: 有喜欢的人？
3: 没有。
4: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儿，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要子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静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晴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
1: 去哪儿啊？
2: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
3: 嗯，记得。
2: 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
3: 嗯。
2: 胡三元。

0: 呀，这不能不抽了，把人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着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碰狗大嘴狼搞事，超没能的。
0: 媳妇，你可以走吧。
1: 啊，就是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2: 你们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2: 找人呢。咋了？嗯，找谁？
1: 啊，你们都
2: 皮亮住这儿吗？皮亮
1: 就不走，
2: 不认识。
1: 哎，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哪不说这话呢？
2: 媳妇，你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

0: 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扔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呢。哎，2.48呢。
1: 哎，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
2: 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1: 单木不成林嘛，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蛾子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2: 以后是啥时候啊？
1: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蹬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了啊？想看吗？
2: 不想。
1: 一张票1.2块，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没准是天意。看。
3: 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红虎侍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

0: 这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问你那心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晚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1: 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2: 打了那跌倒
3: 就回娘我要台北上。

0: 九天玄女，连年。
1: 那你在哪儿？
2: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1: 你干嘛？我把他送到爷爷那。
2: 就写了三个字。
3: 他们都去世了。
1: 外公。
2: 接着我。
3: 跟我划清界限了。
2: 那我写了三十个字。
3: 你说什么？
4: 他
5: 是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做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4: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
6: 我不管，你们省亲今天必须我说吧。
4: 省亲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6: 啥攻击？哎，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护着他，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精神损失费。
4: 你什么话？
7: 你能不能先把这横幅拆了？
8: 我这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4: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9: 报警吗？
4: 报啥警？挂了！
9: 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那看能挠到啥时候？
6: 你先给我开说吧，给我说。
9: 一个人闹了吗？你
4: 哎呀，伙计呀，不敢坐到这个省亲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违法了，知道吗？
6: 谁吗？你是谁？你知道啊？
9: 不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我爸咋把你给生了？
4: 我就那么一说嘛，
6: 他抛弃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哦，哎
4: 呀，那你妈没有和顾存孝离婚，
9: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4: 对吗？
9: 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之中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
4: 呀，这咋弄的嘛？
6: 你说谁？
9: 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
4: 小伙子，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9: 小事情。
4: 你贵姓啊？
9: 刘洪明。
4: 感谢了啊！

0: 你这是咋打的你？哦，以前他男朋友吗？请，请啊，请，请，请，那你是自己人吗？自己人，进，进，进，请，进，进，请，进，不能要到这儿。这是咋回事吗？那咱这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1: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0: 不是，是一夫一妻嘛。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2: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嘛。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就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0: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2: 走，出去吃。
3: 乔总，
4: 哎，
2: 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机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
5: 他的儿子更混蛋，
2: 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她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戏，连夜私奔的给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0: 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3: 哎，乔总，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这事不算违法吧？
0: 小赵，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3: 啊，那好。
0: 但是你看啊，
3: 好。
0: 哎，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3: 赶紧分开！
0: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3: 彻底分开，
0: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6: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个事儿？
7: 看不出来呀，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8: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9: 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8: 你谁啊？
9: 家属。你谁？
8: 团里音响师。咋了？
10: 哎，你少说两句。
6: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古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我照样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0: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3: 老吴，
0: 走，
3: 快解决啊。
8: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0: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8: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我好表扬一下他们。
0: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金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8: 啊，
0: 坐这啊。
8: 好，
0: 坐了啊。
8: 好好。静啊，静啊。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6: 啊，山东啊，别管他，放心。
8: 好，
6: 我们警察也得带走。
8: 你也去。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7: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那劈两个会儿，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8: 哎，刘俊松，你可别胡说啊！啥叫听？

0: 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1: 我就听你喊的一嗓子。
0: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1: 你来嘛。
0: 看我干啥？
1: 你长得好看吗？

0: 去，把你师父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看看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都活着了。
1: 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1: 你咋在这儿嘞？
4: 死了都没。
1: 你说了点啥？我师傅让买的饭吗？那你还愣着干啥呢吗？师傅师娘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你这这这，快快快快！
0: 我的个天神呀！
5: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这剧都不看了，啊？哎呀，这不把这当个事儿呢？
0: 都开始了。
5: 哎呀，
0: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5: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0: 这都开始
5: 了。大师娘，
6: 吃呀吃。
0: 哎，
6: 来吃夹馍。
0: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7: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这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是吧？
8: 往那走，往那走。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9: 导演咋了？
8: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9: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8: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9: 不是，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8: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9: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暗一点。
10: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8: 这么晚了，古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10: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8: 那古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了，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2: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2: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2: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

0: 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1: 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吧。
2: 老顾，赶紧走了。
1: 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行吧，他这么一走，直播地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2: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哎，
3: 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吗？
2: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1: 对，
2: 先进屋歇着吧，啊。
4: 行了，阿雅，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就这么走了？嗯。跟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5: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哎呀，
4: 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5: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这个事情，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合理，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就是还是我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刘姑娘，她不是很对嘴，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迫咱们。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啊？
1: 咋了？
0: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1: 师傅不让说。
0: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1: 那我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哎，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

0: 说话都没有，一早排练，那疯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师傅说的。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2: 纯纯个瓜娃子，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啊，
3: 那是吧？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4: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2: 哎，绕一个锯嘛！
3: 又在这儿楼上。
2: 哎，说。
3: 哎呀，少来听个排练嘛！
4: 哎，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3: 玩期末，下盘期，
4: 一会儿我陪你下的。
3: 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这
2: 哎，向总啊，出去啊！哦，向刘啊，是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哎，欢迎欢迎！哎，你要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钱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3: 你太幽默了
2: 呀！哦，
3: 对，
2: 这次。
3: 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舅，亲舅，哎呀，
5: 团长好，团长好，哎呀，
3: 感谢嘛，感谢把秦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但是这老古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的很。你说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5: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4: 好，那都得交给你们家属了。那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5: 哎，好，有空常来啊。那团长忙啊。
4: 好，
5: 哎，那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呀，
2: 说，就上次公司那点事情，这事儿个事，帮了个忙而已。
4: 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5: 哎，这咱们这捣乱的嘛，叔叔，哎，祖母，咱吃凉皮去。
4: 走，咱吃凉皮去。
5: 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呀，
5: 姐，哎，来碗凉皮吧。来
4: 了。
5: 哎，
4: 说，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欢迎死，人美。
5: 你装啥呢？
4: 不装啥了吗？哇，什么？哎呀，那老五真走。
1: 跟他说那些话弄啥？要我说，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4: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子在呢。
1: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你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男还是现在男啊？屋里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4: 话说，
1: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
5: 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哎，这钱你把老古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做我生意呢？好的，好，吃吃吃。叔，要我说，我姐说的对。
6: 这事儿放不了你操心，何况现在有我的嘛。钱我的事情保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嘛。哎，你能耐！我能耐还大着呢。要我说，男人除了太要面子，规划条件，好你怕他那，放得他脸皮太厚，我给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
7: 只要是这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6: 他积极主动跟你一样不要脸。咱首先就要做到，把起事件顶住，既往挨得住，忘了还身边人，知道吧？这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务晚汇报，连法办的都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凑上去，被劲儿打。
7: 嘿，这能做到？
6: 叔，你不懂义气，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
4: 还是恶心的怂样子，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0: 垫儿。

0: 姐，你就是花语啊。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公明。
1: 啊，有油呢，有油呢。哎呀，
0: 我跟你说啊，三爷叔，你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不用接啊。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便吩咐，咱能安排呢，是吧？走，花姐。
1: 小娃好着呢吧？
2: 病着。
1: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2: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1: 咋不说呢？
2: 现在说，谈富权贵了嘛。嗯，关键的时候再说呢。好钢用棍儿似的。

0: 哎，你这哪儿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嘛，啊，走了。
0: 哎，这货弄得随便掐了。

0: 烤香肠吧，
1: 没
2: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3: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因为十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十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十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4: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2: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5: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6: 咱家那是流沙。
5: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的一个香味。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嗯，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石块。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儿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王，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下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又是。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哎，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的。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3: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你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刘公子喝呀喝呀喝呀。
3: 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哎呀，
7: 这音乐就是凑几学了，我都崩了。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颓废的地方啊。
9: 我去。
8: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9: 咋了？你皈依了？
8: 不近女色了？
9: 咋了嘛，兵哥？
7: 跟你说啊，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9: 给掀下来？
8: 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9: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跟他聊，
8: 你先喝一个。
9: 嘿，有戏呢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0: 这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1: 哎，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10: 饿也得等着。
7: 谁能把这领导给抬闲哈？
9: 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2: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3: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2: 跟谁吃饭？
13: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2: 不认识我不去。
13: 哎呀，走吧。走。
14: 快
15: 快
14: 快，
15: 一会儿，
14: 好不好？
15: 别这么快，
14: 都靠你了啊！哎呀，
0: 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13: 这就是省情的

0: 风岛。
1: 果然是咱省琴的琴江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0: 你是？
2: 哦，我是楚江河的妈妈。
3: 哦，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
2: 哎，叫，请坐请坐，快来。
0: 啊，就不坐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2: 我，你，哎，风岛，慢走啊！
3: 对，丁主任，这，
4: 他就是这个脾气，怪人，导演吧？
3: 对对对，您坐。
5: 吴总，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3: 丁主任，
6: 走一个呀，我喝酒了，
5: 不用不用，一点点路。
3: 啊，我还给你带了点礼物在车上，要不？扶动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4: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3: 好好好，您慢走啊。
5: 好好好。
4: 俩。
7: 哎，我给你办事儿呢，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8: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7: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3: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7: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3: 我不去。
7: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3: 我自己也能唱。
7: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3: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2: 朱家河，你
5: 滚！
9: 哎，马上，
10: 伟哥，这把是正式安排了啊！今晚四点行。
11: 我骑嘛？
12: 哎，不是，哎，
10: 过来坐。
12: 哎，哎，
10: 哎，嘿，千娥，哎，
3: 在哪都有你啊！
10: 哎呀。请风岛吃饭未遂，
3: 跟你有啥关系啊？
10: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闲不之间请人吃饭，你要上我们家千娥不就下了？啥呢？
3: 我像你啊？你以为省钱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10: 咱搞清楚，
3: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领个屁用？
10: 那你说该咋办？
3: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10: 这，展开讲讲。
3: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岛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8: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10: 这找关系，咱强项。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当当当来。

0: 再来。
1: 怎么样？
2: 哪儿不好？
1: 哎呀，
2: 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
3: 来拍啥去？
2: 麻将我看能干。
4: 洗好了再来嘛，
5: 泡着呗。
4: 来，先坐着啊，又是连连啊。嘉禾，你好啦。
5: 好多了。
4: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5: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6: 你别美化转化了，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
1: 就是想起胡导了。
0: 哎呦，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
1: 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哎。
0: 哎哎，那你想要的是啥嘛？
1: 我想要把戏排好。哎呀，
0: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
2: 太懂事。
1: 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
3: 听个响。
4: 好的，
3: 来
4: 吧。哎，胡导，你好，你好，你好。哎，
3: 你好。
4: 刘洪兵，
3: 易秦娥男朋友。
1: 易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哎、
4: 绝对、哎、对对，有啥事屋里说。哎，
3: 别聊了，屋里聊，屋里别聊。哎呀，
4: 胡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
1: 哎，你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
4: 胡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5: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亲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1: 这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5: 我说了咋了？
4: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1: 我对他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我不是针对他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哎呀，
4: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
1: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哎、呀走吧。把东西
4: 拿着。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
5: 需要？你听不见呀、啊？你爸吐了。
1: 听见了，听见了。哎呀，
4: 哎，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5: 那
4: 生活的琐事交给我。
5: 哇，
3: 嘿嫂啊，你呀、啊，你还吐了个萤火，
4: 擦一下就好。
3: 咱给叔擦一下嘛，来，
4: 我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米沫擦掉就好了。
1: 好了，好，走。
4: 那你给叔擦着吧。啊，哎，叔你，哎呀。
3: 嘿，嫂子，
4: 爬。
3: 来，是奶奶，
5: 奶奶，连个娃都喂不了，你来，给我。

0: 来，赶紧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是不是跟你说话呢吗？啊，咋不会说话？真不会说话？哎，谢东，哎，你咋还没走？走吧。
1: 走啥呀？
2: 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
1: 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0: 就是，冯导，这多少干点活嘛。
3: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跟你，
4: 嫂子，
3: 他说的气话，艺术家，有个性。
1: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0: 嗯，哎，你咋停下我写作业嘛？咋？不会？给你看看吧。啊，哼！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哎，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嘛。
1: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3: 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
1: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3: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1: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找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咋往后躲呢？你咋往后躲呢？
3: 扯这些干啥呢嘛？
1: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3: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0: 啊，没事。你会说话吗？
5: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0: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咪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那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企鹅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赵淼是天天的白脸，他的进步现在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冯导，冯导，
6: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7: 好的好的，
0: 老板，4个夹馍馍。
8: 好嘞，稍等一下啊。
0: 哎，老板，4碗馄饨1碗免辣哦。
7: 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1: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3: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的嘛。哎呀，等。哎，谁把我炉子里边浇水了？
9: 是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10: 游西湖啊，

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青蛙，凤儿叫你上台呢。
1: 哎，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
0: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1: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3: 苟思是我师父。
1: 哦，难怪呀。

0: 你的卧女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父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1: 我还没学会。
0: 哦，丽丽啊，你先下去。
2: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青娥，祝贺祝贺啊！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得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带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哎
0: 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那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哎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2: 幻觉这种事情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司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不要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啊？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
5: 玉清啊，
1: 哎，
5: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啥意思啊？
5: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

0: 这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0: 我能干啥呀？哎，这不咱们团握油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哇，一个烂握油吗？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他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传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2: 皮师傅，
0: 一边去。
2: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0: 排不了。
2: 咋了？这
0: 今天谁也不能排。
2: 这咋了嘛？
0: 滚！
3: 团长，团长，
0: 别闹！
2: 什么情况？
0: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咋？你也吃药了？
4: 你咋说话呢？
0: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的。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5: 别的，来，你不要过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0: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赶紧的把我打了吧！
6: 来，
0: 你给我让开！你干什么？
6: 别跑！
0: 叫我死！

0: 说，
1: 哎呀，你比上班还准时啊！
0: 下，
2: 填个肚子。哎，我啥给你，你尝尝。嗯，
1: 哎，你个女娃娃能吃多少？嗨，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3: 太欺负人了。
4: 是呀，
3: 刚跑练功房里来打人，还好嘉禾把他拉住了。
5: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易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
3: 就是的，这不明白欺负咱外星来的吗？
4: 对了呢，可不就是吗？就是纯一个，
0: 哟，都赶这儿排练来了，
2: 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5: 你还在这美呢，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2: 咋了？谁打你了？
6: 没人打我。
2: 谁吗？
6: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2: 行，自己回去。
3: 问啥问？别去。
2: 咱就不能吃这一把亏啊！
6: 我没事儿。
2: 你告诉我，骨头给拆。
5: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易星娥？
3: 对啊，
2: 咋回事吗？
6: 我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5: 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角，她比不过易星娥，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
6: 别说
5: 了，然后她还要打人，
3: 你别说了。
5: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3: 秦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4: 你
3: 说你
4: 这
3: 事
4: 情，
3: 秦娥这个福气就应该是上上。
7: 对
3: 啊，
7: 来来来，
3: 看不起你，
7: 有种
3: 看不起你。咱外县人当差不差的。
6: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0: 走。嗯，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1: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0: 送啥礼呢？齐天鹅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1: 行，算我多余。
0: 哎，其实谢谢你啊。
1: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0: 发言那事儿不是真心的吗？说给青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1: 你啥意思啊？
0: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为贵？啥？
1: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1: 你把话说明白。
0: 游西湖，还是没你啥份儿吗？破罐子破摔了，把桃子黄了，大家都别上。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哎，是不是？

0: 梁哥，
1: 哎，
0: 啊，咋？
1: 易行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看这啥？
2: 电棍。
3: 你又要干啥呀？
2: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3: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0: 哎，你听个手下盒子干什么？
3: 我不是听他的。哎呦，跟你说不着。
2: 你咋还真刮了弦？
3: 我不刮。
2: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3: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2: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这是
3: 出去，走不走？
2: 哎呀，
3: 我见你了。
2: 真家伙，你小心
1: 点，别
2: 自己。说。
1: 山团，
4: 怎么着？
1: 团长来看你了。
3: 山团，哎，
4: 易行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呢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啊，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吧。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4: 好，
2: 倒水了。啊。
3: 山团，您坐。啊，
2: 这，
1: 哎呦，真家伙有电呢，
2: 小姐。
4: 是。
3: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4: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青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3: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4: 哎呀，天塌不下来，青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头支持你争吗？
3: 我，
4: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吗？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3: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舅的吗？你表个态吧。
1: 沙凡，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1: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知道吗？哎，那你这最近是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瓦窖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那么，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物收拾来家呀，大不了这回宁州来。
1: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了，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0: 不是那啥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的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
2: 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3: 好嘛？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哎，
2: 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打400060092566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9: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600925666，40006009256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600925666，40006009256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伴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06009256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0: 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600925666，40006009256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2: 亲亲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
23: 哎，你妈，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4: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那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
5: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1: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6: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黄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7: 咱家那是流沙。
6: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
11: 轻轻我的宝贝，
1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呀，三儿，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1: 这算账，
2: 对的，
0: 你回吧。啊，我自己走。
1: 送。哎
3: 舅，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你说咱不干了，胡明洲。
1: 哎，当然是假的嘛。
0: 就知道你委屈了，
1: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
0: 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营州，咱就不干了。
4: 我也保证，护着这个命，我也保护好秦娥呢。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4: 啊，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青儿，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1: 跟你有啥关系？回。
4: 青儿，舅。你这个舅认定了吗？
5: 团长，出去啊！
3: 团长，
1: 团长，
5: 来了！
1: 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小刘，
2: 哎，
1: 小刘，
2: 团长。

0: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
1: 我在这儿，你放心。
0: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了，这样子就
1: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那松棍怎么让三爷叔给收了？
0: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演员排练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着，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1: 说的对，对秦娥不好。
0: 对，
1: 坐，
0: 好好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1: 好，哎，你坐，你坐呢。你别再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0: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1: 回见啊，
0: 走吧，走吧，走吧，哎，放心啊
1: 啊。
0: 这个货呀，
2: 啊，走，出卖我，
3: 人家早看见你，
2: 哎，没怪你吧。站岗的士兵拉列宁的衣，尽职尽责。咋说？中午你给我两瓶。
3: 别来这套。
2: 呀，有原则。
3: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2: 明白。
4: 藏在藏在藏藏藏在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5: 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这才刚过夜，你咋就自己跑来了？团长都去找我了，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
6: 好，
5: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圆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咱接着往下演啊，青鹅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悲伤。
5: 掉掉掉。
6: 你上这儿来的吗？
4: 哎呀，那货窝在那儿干啥？
6: 往批量，
4: 就你还弄宝贝？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
6: 啊，批量目标比你大多了，
4: 放心吧。舅，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这把撵人呢。
7: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啊！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哎呀，我说话不管用是吧？啊啊，信不信我搂你？
6: 管用管用！哎呀，哎，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0: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呀。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秦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1: 还演什么演啊我？
0: 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把演个屁呀！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
2: 把秦娥这两段戏都排好，我还是不信了。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3: 驾驾驾。
4: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个咱俩这个。
5: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就这样。啊！看你们这帮就是神经。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6: 团长说什么？
5: 单跑都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受整。你，你，你，
6: 我看你多好啊，还有你，
5: 啊！
0: 哎，乔所，哎，
7: 你们那阵咋回事呢？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上够，又开始武松打虎了啊？哎呀，
0: 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呵呵哦，这介绍一下乔所。
8: 乔所长，
0: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
7: 哦，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0: 啊，是，乔所，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7: 放人？
0: 啊，
7: 这电棍能用上来咋放吗？
0: 哎呀，电棍用上来，他电影还没色，他经常被电的嘛，
8: 经常被电啊，
0: 干啥的嘛？
8: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7: 音响师是干啥？
0: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7: 嗯，
0: 你们这门道还多呢。
7: 那小伙子跟他老汉呢？
8: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啊，
9: 就是普通朋友，本来就是认识。
5: 普通朋友，嗯，这掏到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嘛，哎，
9: 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5: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那你，那咋办呢？
9: 电棍是我托育伙计买的，防身用的。
5: 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但这货。 就是我店里，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那咱不能不管吗？两根牛打到一块，一失手就……
0: 嗯，你说，
10: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5: 对呀，
10: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

0: 腰带解下来了，
1: 你不是长得很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我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那儿去。
0: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让人啊？
2: 警察同志，形容词，形容一下心情。
1: 不敢了，不敢。
0: 他到底打疫情鹅了没有？打到了没有？差点，你看，你看，但是。
1: 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兄弟，先人呢啊，一个外向来的土包子演员，殉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钱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皮亮，
0: 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停过，把你嘴里糖吐出来。嗯，
1: 砂糖，
0: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1: 这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哪有糖？真是个耳不灵！你嘟囔的啥？
3: 骂你呢！250啥意思？告诉你，
1: 你自己看，这是啥人头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3: 焦总，你愿意观察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4: 没大人的问题，你还敢给我过来！
1: 你这是还闹啥了吧？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快去拿被子去。
4: 就住一晚上？
1: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呢？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
5: 你可不要在这儿磨难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
4: 团长，
5: 啊，
4: 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5: 哎呀，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救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来来，哎，乔所，
4: 那行，
5: 没事，你就回领走吧。
1: 哦，谢谢乔所，
5: 你就这么大岁数了，啊，人家王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吧，你就别管了嘛，啊。
1: 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记住。啊，
5: 谢谢啊。
1: 那行，那就这啊。
5: 好，好，谢谢乔所。
1: 谢谢乔所。
5: 就你没事吧？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去，别立这儿。啊，
1: 那个谁呢？洪斌呢？
5: 哎，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0: 我咋让这冲动了？我把刘洪斌也给害了。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呗。哎呀，那被子给弄厚一点。嗯。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 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这货进去肯定得挨打，没准在里头能把这火关了，还没准呢。
6: 这是啥？
7: 魔方。
6: 我知道魔方。 送他干嘛？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哟，大爷，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8: 姐，你咋不把他送个篮球呢？
4: 乔所长。
8: 我能见见他吗？哎，刘洪彪，哎，你咋跑那儿去了？
9: 融不进去。
8: 哎，晴啊，
9: 你小子福气的很嘛，啊，这媳妇多好。

0: 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1: 哎，
0: 那行吧，明天我抓紧时间聊会儿。
1: 哎。三秋，没事吗？
2: 他没事。
1: 我也没事，放心。
2: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1: 哎呀，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能干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2: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1: 他们跟我客气啥呢？
2: 我也谢谢你。
1: 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再也不提了。停。哎，行了，差不多了，回去吧。我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那警察同志，

0: 回来了。
1: 哎，那还行。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见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没咋样。
0: 没打死。
1: 手里想有啥？
0: 娃呢？
1: 娃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校进派出所，他英雄事迹，刁家村都传遍了，没样儿。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知道了。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美得很。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
3: 啊，没事，那女娃谁着？
2: 香得很，都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
3: 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2: 哎，再闭上啊！啊，
3: 你娃歪的很，你说的是啥地方？你再看，
4: 你个水怂！
3: 你再看看，啊，没事啊，那女娃你别看书。屁股上全是肉。

潇潇，潇潇是我是莱蒂。

0: 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1: 我叫刘洪斌。
2: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1: 刘洪斌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2: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1: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2: 你是谁？
1: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3: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4: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5: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6: 李慧娘。
5: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7: 我还是先排练吧。
5: 多踏实的话呀。
1: 就说了，对，
5: 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1: 哎，我快，
6: 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8: 啥？
6: 啊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 他的不行，刚来全本戏。
8: 好。
6: 易晴娥，来吧。易晴娥，易晴娥。

0: 来了。
1: 就这个屋。
2: 妈。
3: 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4: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
3: 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

0: 几件事不冲突啊。
1: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0: 梦见啥了？
1: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都不答应我。
0: 谁呀？我认识吗？
1: 我认识。
0: 没事，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1: 不可能了，
2: 来把凉皮带走。
0: 哦，好嘞。
1: 花姨，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0: 啊，知道。刚才来地儿来了。
3: 啊，人呢？
0: 走了。
3: 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
3: 都留功命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0: 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3: 不算谈。
0: 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3: 你咋说？
0: 碗里那点事儿。
4: 不过他们那一茬儿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3: 哎呀，就几闲鱼眉来眼去的，那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0: 你没在里头干啥？
3: 没有。
0: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
3: 哎，你干啥呀？现在啥女婿了？那来地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0: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3: 某人？某人谁？
1: 王潇潇，
5: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6: 好，来了来了。

0: 言传身教。
1: 师傅，我找易清娥同志。
0: 易清娥？易秦娥吧？
1: 易秦娥。啊，
0: 那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0: 同学？怎么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那往那边走。

0: 回去。
1: 你干啥？松手！
0: 别去！
1: 你松手！
0: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我们是警察，我们要抓那个犯人。
1: 你好，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没有。
2: 师傅，哎，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着，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哎，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扎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3: 这树上。
2: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铁树，忍着啊！别动！
4: 请，说了别动嘛！
5: 过来，先别走啊，晴。忍着，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忍着。晴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1: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5: 送咋行呢嘛？魏正海还没抓到呢。
6: 说，哎，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呀，这咋弄的？在柳翠家打的，撞树上了。
1: 星儿，
6: 行了，行了，当主角了，成了。太好了嘛！哎，
1: 我明白。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6: 哎，咋了？抽动了，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你今天上回了，这真是多亏了你了。
5: 上回你找我说的，这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对，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6: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我给你花姨、青蛙给你接行。我走去哪儿呢？回北山吧。我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
5: 啊，离这儿近的很，走走，带你去看看。
6: 我叫回北山的嘛。
5: 走。
7: 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走，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都已烂如芒草，
1: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天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2: 哎，嘉禾，
1: 哎，嘉禾来了，
2: 久等了，小姐。
1: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江剧团的演员。
1: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我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3: 不是，
1: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4: 哎，嘿，这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嘛。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在长安户口，
5: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
4: 哎呀，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3: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4: 哎，坐嘛，这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
5: 哎呀，哎。
4: 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叮咣啷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啊？
5: 烫了吧？
1: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 说
4: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1: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2: 潇潇，
1: 哎，嘉禾，潇潇，真的是你啊？啊，
4: 不是，
1: 这。
4: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1: 不是这，
6: 是这女子，咋都是个这呢？
1: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有效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活力。国庆假日，天津益丰区、北京古北庙街、河北石家庄正定龙兴寺体验文旅新场景，感受京津冀假日火热氛围。假期进入尾声，全市高速公路预计明天开始将迎来返程高峰。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

0: 1.1%。
1: 假期里有人选择休闲度假，也有人趁着假期逛街购物，提升生活品质。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假日市场消费活力。
0: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

0: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券涵盖汽车、餐饮、电商、文旅等多个品类，与汽车、家电、数码及智能产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发力。
1: 这个十一黄金周，天津意式风情区马可波罗广场变身露天歌剧院，7天常态化歌剧展演轮番上演经典剧目，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天津歌剧、舞剧等多元艺术的独特魅力。
2: 在意风区马可波罗广场上演了经典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部剧目自去年十一在意风区阳台演出后，时隔一年后再度回归。作为莫扎特经典喜歌剧代表作，本身风格明快，给游客们带来轻松愉悦的感受。今年这出沉浸式歌剧也进行了改版，从阳台来到广场，增强了和观众的互动。
3: 虽然是一个街头的舞台，但是专业的表演和距离的缩短，还是能够用情绪和音乐这种最基础的、最贴近人心的东西去感染，走向大众。
2: 露天歌剧实景演绎，零距离互动，每场演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为了让大家欣赏到更多沉浸式演出，除了《费加罗的婚礼》之外，《茶花女》也在意风区上演。
1: 假期里，本市依托风格多样的历史风貌建筑，推出多种文旅活动。
0: 假期期间，解放北路沿线的历史风貌建筑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不少小洋楼还推出联票、套票组团引流。始建于1863年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结合建筑特色、文物展品设计打卡路线，梳理出花园露台、大唐三宝、博物馆等10个必拍景点，引导外地游客精准出片。
4: 就是为了来拍照的，因为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然后欧式风格比较多一点，然后拍照的话比较的有氛围感。
0: 假期以来，利顺德博物馆单日客流量超过500人，是平日的5-6倍。博物馆5名历史文化传播人轮班上岗，把讲解场次增加1倍，每场讲解的时长也从半小时增加到1小时，加入外地游客想要了解天津历史故事、名人故事等内容。这个假期，利顺德每天上午9点到晚9点安排10几场文旅活动，涵盖乐器演奏、互动游戏、流光之夜、行进式戏剧、天津非遗体验等，时光密钥沉浸式解谜游戏，用游戏剧情串联参观动线，通过小程序和道具包帮助游客自助完成时长2至3小时的深度游览，了解更多建筑背后的故事。
5: 它就像一个剧本一样，一个任务连着一个任务，然后让你来亲身的参与到这个古建筑里面，能够很自然的就是融入到了解到我们天津的这个文化氛围里面。
0: 这个假期新推出的阳台歌剧，每晚6点半、7点45分上演《茶花女》选段《饮酒歌》，《爱之甘醇》选段《偷洒一滴泪》等经典曲目，把舞台设在朝向解放北路滩道口的走廊上，与楼体灯光秀、城市夜景融为一体，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当天晚上的演出还引来73岁的天津大爷一展歌喉，与专业演员隔空对唱，令得观众阵阵喝彩。
6: 你看他们在这儿唱，就这个气氛就特别好，而且马路上就是不一样。
1: 长假期间，智慧山以沉浸式秋日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期生活。
7: 3、2、1，比赛开始。
0: 一场穿针引线的趣味比赛在智慧山户外的山丘广场上开始了，要在棉线上穿上10根针，最快的就是冠军，还能获得金农精品优质农产品。作为高新区的核心文艺休闲地标，智慧山周边汇聚了大量的年轻创业者、职场青年，还有亲子家庭。假期里，这里特别策划了山丘秋实大赏主题活动，主打复古趣味与农耕体验，举办穿针引线、包花生等经典怀旧的趣味挑战赛，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秋。

0: 秋日丰收的魅力，
1: 就不小心拿了冠军了。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小朋友或者大人就是用线的已经很少了，用针线的，然后就这样子就是还能勾起大家的一种技能吧。
2: 我们的活动也是有充分的考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群体，像这一次的秋实大赏，我们就也是一改像大家可能印象中的农产品农作物都是只会出现在菜市场这种，是大家可能十一的时候不太想去景区人挤人，可以既避免了人群，同时呢又能够品尝到这一季新的农产品。
0: 户外休闲放松的同时，智慧山也利用室内空间，在国庆假期期间联合高新区开展创新创业训练营，以沙龙的形式与周边有创业想法和正在创业的年轻人们充电赋能。
3: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会一个人身兼多职，我们是希望很多像一些小众品牌的主理人呀，还有一些个人 IP 啊，能够链接很多的同样优秀的同频的一些年轻人，然后互相去学习，互相赋能。
4: 这个假期，北京推出十条京郊特色游玩线路，为人们深度体验北京秋日氛围感提供官方指南。
5: 这个国庆假期，国际一流魔术师走进了昌平网红村新庄，在村庄的大街小巷开启奇迹的时刻。来自韩国的魔术师全先生带来情景魔术《烈焰洗礼》，火光之间悬念迭起。国内魔术师朱明珠带来创意魔术《纸飞机》，漫天纸飞机凌空飞出，氛围感十足。美国魔术师麦克米勒献上互动魔术《米勒叔叔的奇迹》，现场直接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表演超近景魔术，震撼全场。
6: 那个变纸飞机的就是那个中国魔术师，然后他那个变了巨多那个各种纸飞机，我猜是藏在衣服里，但是藏的真多。
7: 和我们互动很有趣，现在这样学习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玩。
5: 这届魔术大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把国际魔术演出从剧场搬到了京郊的村子里，打破了坐在剧院里面看演出的老模式，把乡村文旅和魔术演出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庆假期一共有217场演出在新庄和双泉寺轮番上演。
8: We don't work outside much, especially with birds, because the birds can fly away. So working outsid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orking outside like this, but everything went smooth, everything was fine.Doing the street performances, so I'll be doing more kids stuff. So I'm hoping the kids come by.
9: I will make it in the young person and older person together, mix it. So we are together with two young person like a Korean K-pop and the old person. Wow, it's very funny.
5: 另一边，澳北星河森林音乐会也在国庆首日开演，《红旗颂》《绒花》《我爱你中国》《灯火里的中国》，一共12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曲目在林间奏响，市民在大自然中沉浸式享受交响乐盛宴。
10: 音乐会办得不错，主要是这边环境好，
11: 希望今后能够举办越来越多这种家门口的活动，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就是活动带来的幸福。
5: 同日，澳北森林公园2期的美食市集一开门就迎来大批游客，非遗展区、萌宠互动区也人气满满。
12: 我们希望通过让交响乐走进森林，走进居民身边的形式，创造美好的节日氛围，努力创造更多具有新鲜感的体验感的场景。
4: 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的古北庙街经过全面改造之后，近日也焕新亮相。
13: 这个是一个老的粮库，原来是两个房间，后来呢我们为了扩大我们的一个营业面积，我们就把中间这个墙给打断了，然后呢中间加了钢梁，然后让这个空间就更通透吧，然后它层高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了很多种业态吧。
5: 原来400多平方米的老粮库，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极具时尚气息的 Tiger 加披萨潮流店铺。现烤现做的火炉披萨，设计新颖的复古服饰，还有香醇浓郁的手作咖啡，处处都是悠闲松弛的氛围感。
14: 今天和伙伴来尝了这个披萨，感觉这个披萨也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觉得很赞。
5: 为了让这条历史老街更好玩、更有体验感，今年4月，古北口镇专门举办了飞镖主理人大赛。面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和运营团队，希望把各式各样的新潮业态引进来。翟浩作为大赛的获胜者脱颖而出，顺利把自己的新店开到了老街上。
13: 借着这个活动，我们把我们的复古服饰跟披萨跟饮品能够融合在一块儿，形成一个就是有意思的复合空间，使这个建筑复活。
5: 古北口镇是北京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里不光有30多公里的长城防线，还留存着不少古寺庙老民居，全长1.4公里。

0: 里的古玉道更是远近闻名。经过更新改造，这条老街也有了新名字——古北庙街，取名庙街，一方面延续了当地的庙宇文化，另一方面也取庙字的美好寓意，让来到这儿的市民游客时时在在感受生活之妙、创意之妙、潮玩之妙。我们店呢，可能是这条街上最老的一个建筑，有100多年了，是一个老邮局。然后我们咖啡呢，主要就是按照这条街，按照在地的一个风土人情。
1: 做了一些特色的饮品，整个街区的更新也不是凭空造景，而是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不搞大拆大建，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厕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了传统老建筑的风貌。现如今，时尚餐饮、复古照相馆、机车俱乐部等潮流业态入驻街区，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
2: 在明朝时候呢，街道已经就自然已经形成了。
1: 然后在清朝鼎盛时期，这条街上大约有100多号买卖号，
3: 就在原貌的基础上，我们增加它的内涵，增加一些新的业态，在里面使这条街呢火起来了。
1: 新潮业态涌进来，原来的老店铺也没有消失不见，药店、菜店、百货商店这些老铺子还在原来的位置，村民们照常开门做生意，守护着老街里的日常烟火。
3: 我们的店呢开了30多年了。 这次庙街开街以后呢，我们店呢客人呢是越来越多，生意呢也越来越好。
4: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河北唐山河头老街。
5: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6: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7: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 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4: NPC
8: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
4: 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9: 觉得很震撼，特别是演员的服装啊，还有说他们的表演，以及这些大家一起放灯笼这种场景，
10: 有种大唐盛世的感觉。
9: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深挖河头本土文化，以大唐盛景为故事主线，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11: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现在的河头老街有特别多人来这儿专门打卡夜景，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越来越繁荣，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12: 整个景区进来之后，氛围比较欢快，穿插各种表演，其实也能感受到，景区的用心吧。
13: 河北石家庄正定龙兴寺历经2年修缮，于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
14: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
13: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
15: 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16: 据了解，历经2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
17: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 将主阁4层脚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0: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历史铜铸佛像。

0: 讲。
1: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2: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排名情况。目前各地景区人潮持续井喷，奔现游、小城串游从小众成为主流，特别是多个小城景区早早发布门票售罄的通知。大数据显示，国内前十名热门景区是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山东临沂琅琊古城、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江苏苏州拙政园、江西上饶婺源黄陵景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风景区、安徽黄山黄山风景区、山东泰安泰山风景区。其中万岁山武侠城热度同比去年暴增22倍，黄山景区热度增4倍，葛仙村度假区热度增3倍，小城景区热度暴涨，引发不少景区提前劝退游客。万岁山武侠城多日达到接待上限，发布限流停售当日门票的公告。九寨沟风景区更是在9月30号就出现多日门票全部售罄的情况。论单个景区热度，北上广深景区无疑进入前十名。北京环球度假区、颐和园、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人气较高。不同于过去节日扎堆一线大城市，今年大量游客转向地级市县域特色景区、在地文化主题沉浸式体验类目的地，收获爆发式增长，成为这个国庆旅游市场最鲜明的变化。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全市高速公路预计将于明天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明后两天下午15时至18时，本市高速公路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潮汐性和时段集中性明显。
3: 记者从公安交管部门、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等部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全市高速公路整体呈现出城快速拉升、中段高位平稳、返程集中回落的变化特征。预计明后两天下午15时至18时，本市高速公路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潮汐性和时段集中性明显。受新能源车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述时段将出现充电高峰。据公安交管部门预测，国庆假期本市高速公路新能源车出行约210万辆，日均约30万辆。京沪高速唐官屯服务区双向、长深高速汉沽服务区双向、荣乌高速大港服务区双向、京津唐高速东丽服务区北京方向、京哈高速新安镇服务区北京方向、长深高速津南服务区深圳方向、京石高速静海西服务区天津方向等可能出现充电排队。从全国情况看，交通运输部提示，今天开始，全国高速进入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今天11时至21时，明天10时至22时，每天10时起，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时后逐步回落。
0: 记者从天津交通运输委了解到，因津冀高速车流量较大，部分设施存在老化问题，计划采用集中封闭施工模式开展养护作业。
4: 本次集中封闭养护施工分4个阶段开展，施工周期从2026年10月9日起至2026年11月6日止，共封闭23天。其中 K72 物流城站至 K88 上仓站计划2026年10月9日至2026年10月16日双向封闭施工8天， K88 上仓站至 K97 京哈路站计划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0月23日双向封闭施工5天，K59 宝坻站至 K72 物流城站计划2026年10月26日至2026年10月30日双向封闭施工5天， K45 温泉城站至 K59 宝坻站计划2026年11月2日至2026年11月6日双向封闭施工5天。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研考报名。

0: 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在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方面，自2027年研考起，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为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同时，为优化服务，系统也配套提供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
1: 关注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依旧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陆地上有西北风2到3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3到13度之间，午间体感舒适，夜间降温迅速，部分地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至个位数字，提示市民朋友们夜间要注意添加衣物。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稳步回升，6号到8号都将会维持晴好的天气格局，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这3天的最高气温保持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肠胃宁，胃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晴，23到13度；天津滨海新区晴，22到11度；天津济州晴，21到7度。 天津宝坻晴，22到7度；天津武清晴，22到9度；天津静海晴，23到9度；天津宁河晴，21到8度。 天津北辰晴23到8度，天津西青晴23到7度，天津津南晴23到11度，天津东丽晴23到11度。
3: 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26到13度。天津味道，天津卫视。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3: 哎，
5: 哇！
3: 亲亲的宝贝，
6: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7: 文字忘了写，
8: 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0: 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啊。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青龙的？一星哥命好，他马上要唱主角了。
2: 嗯，他应得的。
0: 也是，他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吴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岛，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国斌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你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的话，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来，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河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晴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晴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好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来收去。
0: 红彪，你这是干啥嘛？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磊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嘛，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吗？
3: 他在那儿练腿活，不简单呐！哎呀，
4: 你怎么练出腿了？
3: 是啊，你真是，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了。
5: 你咋才来？
3: 你咋才来呀？
5: 看看去。
6: 下一步走。

0: 人呢？
1: 送医院了。
0: 哪个医院吗？
1: 不知道。
2: 放心吧，没啥事，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3: 还能上台唱戏吗？
2: 这就得看他的

0: 的人没事就行了。
1: 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2: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3: 我不上。
1: 啥？
3: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2: 这是为啥呢吗？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哎，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3: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2: 哎呀，你这
1: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啊。
4: 玲玲，喝水。
5: 来，买了只烧鸡，老口子最爱吃了。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啊，给我拿一下许生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吧。
1: 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远呢？
0: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的，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劝。
1: 问都不问了，为啥？
0: 为啥呢？这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行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记住啊。
0: 这咋？铁汉也有柔肠。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我去吧。缝啥呢？烧破了？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
1: 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华爷。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1: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

0: 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1: 嗯，行。
2: 三眼叔，三眼叔，我们咱俩出事了，秦哥家被火。
1: 哎，你喊啥呢？
2: 秦哥，在山上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你的屋子里，我看你的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1: 小心点吧。
2: 哟，你人没事就好。
1: 干啥？
2: 咱要庆祝呢吗？啊，欢欢也在呢。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欢也，他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他买菜，我也在烧啊。哎呀，你没事可太好了嘛。哎呀，雅姨，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3: 哎，好好好，
1: 别喊了，丢死人了！
0: 咋是个这个？

0: 觉得无聊啦？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穿西服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黄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这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你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

0: 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瞧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哎，楚院河，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3: 哦，谢谢陈次。
4: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的我头晕了。
5: 哎，你说，这秦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人替他？
4: 谁能替？没有啊，
6: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5: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4: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5: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师。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握五个月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4: 吹火能替啊，
5: 啊，
4: 卧水也能替
5: 啊，
4: 那易晴娥咋替呢？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省情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5: 哎，那你说咋办呢嘛？
4: 折了嘛，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5: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省情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4: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7: 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1: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7: 给你打。听哥
8: 啊，
7: 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
8: 嗯，
7: 洗菜呢。
9: 你不演了？
1: 嗯。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9: 为啥呀？
1: 我还没想好。
9: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啊？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拔刀未老嘛。
1: 这一穿件衣服吧，不着凉了。哎，
0: 有衣服吧？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瞧。哎，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1: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到看不到头。
0: 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你这才真正开始嘛。 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么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嘛，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儿？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
2: 哎，
3: 你叫我捡回来。哎，五分钱了。我长江地狠，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光哭啊！
2: 长江地狠，
3: 这好长时间没有听见了。
2: 走，
3: 妈，我先回家。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

0: 易勤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1: 不信呀，
0: 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

0: 子不占劲嘛。嗯，就是他的意思。
1: 都鼓听着不占劲啊，
0: 不占劲，不占劲。哎呀，哎，你谁啊？
1: 不占劲就得给说呢。
0: 对，要给说。你说，
2: 妈，咱们早上这个伙食啊，现在是哈的很。
0: 确实，
1: 就是。
2: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出来。嗯，
0: 对这。
2: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
0: 好了。
2: 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一个。会肉，
0: 没，
2: 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0: 对，
2: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嘛，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清和他舅，
1: 好记性。
2: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1: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哎，
2: 那是肯定的。
1: 刚才是正没这一周啊。哎呀，
2: 你还等得多得很。
1: 感觉有些

0: 别慢了，你说什么？
1: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了。赠梅是啥戏？赠梅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你们会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0: 那也真的，也得有节奏。而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古地界呢。
2: 你啥意思？
0: 也有点不自信。
2: 谁说不自信？
0: 观众。
2: 哪个观众？
0: 是那个瘦子在旁边了。
3: 大乔，胡子，
4: 哎，
3: 过来。
4: 苏古老师，有啥事？
2: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3: 啥？绝对没说。
4: 绝对。
2: 他说的。
3: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0: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呢。
4: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3: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四顾老师，我俩先走了，
4: 还发饭了哈。
0: 哎，那我也走了。
2: 大哈，你到底是干啥呢？
0: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2: 啊，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
0: 哎，
2: 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0: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
2: 啊。
0: 赠梅这条戏呢，那鼓点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鼓点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2: 哎呀，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为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梆子、七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呆，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小鬼还给法师教画谱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0: 那鼓能敲得像你画一样密，也行呢。
5: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6: 哎，导演过奖了啊。
5: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7: 好，
5: 好，大家辛苦。青娥，
8: 哎，顺子，
5: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
8: 啊，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5: 啊，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
8: 嗯。
5: 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8: 好的，顺子。啊。
9: 哎，小子来了。
10: 哎呀，姐夫来了。
11: 哎，
10: 真弄啥好吃的了吗？有梗子没？
11: 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吹出去。
10: 哎还是这么大气吗？
12: 昨天的泡馍我看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鸡蛋枣子面
8: 吃不下。
12: 那咋了？那来个香蕉吧，香蕉有营养了。
8: 不吃了。
12: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得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8: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12: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假，去医院看看。

0: 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1: 吗？
0: 咋了？
1: 把你东西拿走。
0: 哎，

0: 哎，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1: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0: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你咋叫撅出来了？哎呀，
1: 哼，打是亲，骂是爱嘛。说，你啥状况？
0: 没亲没爱。
1: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0: 哎，你那啥
1: 烂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
2: 哎。没有技巧。哪一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0: 哎，滚！
3: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呀！
0: 说啥呢？看把笑成这样。哦，
3: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易秦娥。嗯，
4: 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3: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5: 来。
4: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5: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呢？乱叫。
3: 你看，彩香不让叫。
5: 哎，你来一碗吧。
4: 不吃，吃不下。
5: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3: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四个，那鼓敲的不给劲。
5: 那咋弄嘛？鼓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4: 对嘛，那省钱的四五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6: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4: 让我给秦娥敲，那戏肯定成了。
5: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下班了，
7: 嗯，
1: 行啊，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呢。
7: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1: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咱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知道吗？哎，
7: 走。我明天不排练，领导给我放假。
1: 那行吧，咱明天出去散散心。
7: 我不去。
1: 哎呀，
8: 你明天挪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
1: 那风岛给你放假的衣服不都白费了吗？挂开。

0: 吧。
1: 哎，这个，
2: 这个，
3: 这个，
2: 这个，
4: 小乔，
0: 啥事儿？
4: 不给钱吗？
5: 气，就远一点。
0: 哎，
5: 不玩了，不玩了。这打一天麻将不胡盘吗？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给钱。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国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0: 没钱了？
5: 哎，不宽裕了。
0: 没钱借去？
5: 我到哪借去？那全盘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0: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
5: 啊！
6: 哎，站住！站住！
7: 站住！

0: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哎呀
1: 呀呀呀！疼疼疼！
0: 肚子疼！
1: 你扶什么？小白，你
0: 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2: 呀！这个疼！来，
0: 坐坐过来，拿过来！
1: 慢点，慢点，
2: 慢点！咋了吗？这是？
0: 哎呦，疼！咋了？
2: 哎，三爷，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啊？哎，
0: 霍死，咋了吗？
1: 老霍，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不能折了。呀！
0: 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再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0: 抬走，抬走，抬走！快上医院！慢点，慢点，慢点！
1: 你们剧团还演出呢吗？我咋敲骨呢吗？你怎么可以把劳务费呢？哎呀，
0: 咋回事呢？碎碎可思，你不管了。呀！上哪？
3: 哎，三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4: 团里出事了。
0: 啥？
2: 进来。啊。我。
0: 咋了吗？行我哥。
4: 坐坐坐好，我跟你说。啊。团里这事故啊，骨折了。
0: 呀，还真骨折了。
4: 凡，你知道这事儿？
0: 不知道。
5: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6: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5: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7: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好吗？
1: 嗯，
2: 行，我哥，
0: 坐好，坐，坐好了跟你说。啊，
3: 把你这四骨啊，
0: 骨折了
2: 呀，还真骨折了。
0: 反正你知道这次
2: 不少，
0: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2: 叫我来了
0: 啊。
2: 我团里还有那些尸骨呢吗？那你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0: 啥规矩不规矩吗？那团那些尸骨都太年轻了，敲得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个别人你能放心不？
2: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0: 我当然放心，你懂吗？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2: 对不对？来，
0: 胡子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坐到排练间
4: 彩排。
0: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2: 没事儿，我过呢，我说进来看你一下
0: 啊。哎呀，三元啊，

戏如杀人呀、啊！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我行吗？

0: 还没到呢，我睡多久了？
1: 谁就知道。
0: 你带我去哪儿了？在哪儿啊？
1: 不知道吗？早就上次还得发现没路了。
0: 停车。
1: 这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
0: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1: 这是上坡，停不了。
0: 停车，你停车。
1: 好，好，你别烦了，我知道。行了，我开到下面，停到下面我就停，开下面。
0: 停车。停。那我来这儿干啥？
1: 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解乏，想带你出来散散心。我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啊，登山放松一下。谁知道走到我的路上了？我之前明明跟哥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都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那个路就不见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0: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2: 这景就美着呢吗？
1: 咱就这儿，口渴吗？来个汽水。
3: 再次有备而来。
2: 哎，要我说，这长安人也没见过啥世面吧？这绿山晚照跟咱宁州的66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0: 宁州在那边。
3: 到家了。
0: 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谁问你了？
2: 问不问我去？
3: 以前在悲伤的时候，
2: 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的，我就不求你。
0: 那你沾了没有？
3: 不想沾了。不沾也不行，谁都知道我是他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代表他。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干什么。哎，
2: 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想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0: 那你爸不生气啊？
2: 气吗？要跟我断绝关系吗？
3: 前两天听我妈说，现在天天对着我姐那撒气。骂得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0: 都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
3: 你小时候真放羊吗？
0: 我有3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3: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就这个事情啊。那咱把闺女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得正直。
0: 我就不该跟你好脸是不是？啊，
3: 三叔，
0: 胡说。
3: 咱说正经的，媳妇，我觉得那把火烧的好，
4: 旧的烧了。现在就来了吧，啊！
5: 天鹅，你就要火了，
4: 大火！
5: 火烛长安城，火烛中国，火遍全世界。
6: 火出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晴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晴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三香，就这样。
1: 来呀，
0: 没得狠了吗？

0: 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
1: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你在前面是晚上，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1: 那这是好事儿啊。
2: 好事，当然是好事。
1: 好事，你坐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0: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走嘛。
1: 你的爽幼的，小童也都有，票都有啊。
2: 王红，我秘书啊，这是，哎呀，这事咱私底下多了，就王红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对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自导的啊。
3: 别啊，
1: 咱电台孙主任让给了2万票啊，
2: 四票。
4: 团长啊，
2: 团长，上午花钱已经来催了，
1: 去不去？孙主任，哎呀，这上点心，
2: 留着呢，金总。
1: 记者，前排去，
2: 哪有我们多前排的嘛？
5: 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都抢牌算贼的。
1: 吹的是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5: 好，你这哥，
6: 这还没写呢。
5: 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6: 不
7: 会让我来的，我来，让我来。
6: 那你赶紧给我收拾。
5: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儿吧？咱们县的优势是不耳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钱自然就有了。真的吗？
6: 真的吗？
5: 早说嘛！以前养哈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吓酒了嘛。
6: 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8: 晴，哎，晴，咋了吗？没事吧？得是练吐火练的。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好些了没？啊，
9: 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8: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笑>
9: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
8: 要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你安排。哎，
9: 小刘，哎，我正找你呢，
8: 咋啥事？
9: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
8: 啊，
9: 那火车票我买不好了，我想你这路子能不能给咱想个办法？
8: 这事儿个事情，哎。
5: 咱在铁道部有个伙计，上哪旮旯一块大海，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吧。还有票吗？
1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
0: 等会儿，不用票，今天的呀，昨天是今天，里边待着去，不服是吧？行，我回去了。嗯，要票吧？
1: 你有票？
0: 现在在这长安，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会票最难。
2: 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吗？
1: 那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0: 你看不看？
1: 你这票咋卖的？

0: 块五。
1: 人家售票处，
0: 人售票处的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嘛，
1: 位置咋下？是甲等票，
0: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1: 哎，我的票呢？
0: 急啥？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同志们好，
2: 欢迎领导，
3: 大家辛苦了。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真性情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得好，特别啊，女主角选得更好啊。哎，
0: 青哥，青哥，来，这。
4: 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怡亲哥，
0: 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您这叫慧眼识珠嘛？
3: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4: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青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3: 哎呀，哎，这演员这住宿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5: 是这样，
3: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啊，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啊，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4: 谢谢领导，
0: 谢谢领导，
2: 感谢领导，
4: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6: 谢谢领导，
7: 啊，青哥，这是个立大功了呀，这个房子真能批下来，大伙还真的要感谢人家青哥的，对不对吧？
8: 你们听，这是不是个来地唱的？
9: 哎，听着像，
10: 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
9: 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我能听不出来？
8: 就是个来地，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地。
11: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
1: 哎，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0: 哎呀，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快再来一碗啊！哎呀，少放点辣椒。
1: 行，一会儿咱一重新煮一碗啊。看着你哥可怜呢，这么小个人，脸咋这么大能量呢？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哎。
0: 就这个点儿啊，能吃这么多的，我老倒贴的，这儿撑席的。
2: 你别吃我们剧场啊！
0: 哎呀，算是你不管了啊，这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张卧铺，我给他说一声，哎，留张卧铺给你。
2: 我全程做的不数据。
3: 我们45个人，
0: 还有我的吗？
2: 你不许吃。

0: 你不去，你咋办呢？我说我不需要你。你不需要我，那团上咋办？
1: 贵途黑星的招待，来回的车程，还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0: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着你都不转了。
2: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哼哼，
1: 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嗯，
0: 等会儿。
1: 我想喝冰峰。
2: 实在。
1: 嗯。
2: 什么？碎碎个事吗？安排。嗯。

0: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
1: 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0: 碎碎个字嘛，那这好自然的果然摊上的，我给咱扫荡了嘛，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嗯，那不喝汤了吗？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对吧？

0: ぱい飲む。
1: 你干啥
2: 呢？你还好就是咱们省亲去看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映客，你多少也得有个卧铺呀，是不是？
3: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都不错了。
1: 哎呀，你
3: 班长啊，
4: 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3: 班长，我不要卧铺吗？你去吧，
5: 你这么搞啊？你总得要求该谁去谁去嘛。
4: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嘛，你安排别人去吧。
3: 谁去了？看你安排。
1: 干嘛？你没人去，我去嘛。
3: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1: 夏三，一会儿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3: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就别去北京了。事多的。
6: 金
3: 子，要不然你去吧，你现在是在团里的大熊猫呢。
6: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好着呢。
3: 这孩子成了抗手的参与了。这样，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乌达去睡一会儿。
7: 好，好，好，
4: 行，行，行，
6: 谁要起床？
3: 你小点味儿了，咱们。
6: 他来干啥吗？
3: 哎呀，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证做得也挺好的。哎，金啊，这个多说一句，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6: 我现在就想把李桂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3: 说多了，说多了，你过词儿吧。
0: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京意义是不是特别重要？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8: 必须好好弄。
0: 对吗？

0: 这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哎，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嗯、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风这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好了嘛！哎呀，
2: 兵哥，就是这个嘛！啊，
0: 跟你说了嘛，飞机快得很。

0: 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
1: 演出辛苦了，辛苦了。
0: 秦哥，
2: 接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吗？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你得快吃一口。
2: 收下。啊，
0: 哎，秦哥，
3: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沙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总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棒！
0: 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
4: 哎呀，很有意思。
0: 哎呀，肚子疼，肚子疼，
3: 走了吧。哎呀，
0: 肚子疼。

0: 晴啊，
1: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呀，
0: 别生气嘛啊，先提定注意。
1: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0: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1: 不想吃。
2: 猜到了，
0: 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带过来的净糕吗？
1: 我说了不想吃。
0: 我不怪你生气，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呀，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睡觉，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1: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0: 没事，我差不多了。
2: 咋的？你关心我呢？
1: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0: 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1: 嗯，好好养身体。
3: 那就多谢娘子关心。
4: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1人9个，
5: 1人9个，
4: 125。
5: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4: 看我这脑子，21个，看一下，
5: 1个人5个，100，
4: 对，100，6必居8瓶。
5: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跟你平分。
4: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5: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6: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饿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7: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那啥一会儿？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点演员职业道德。
8: 给
1: 啥？
8: 这洪兵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2年不吃饭，还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1: 他人呢？
8: 多几个我就出去了呀。今天是臊子，杂酱没得了啊。
9: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10: 明白了。
9: 大家准备上。

喝凉，喝什么？这架势，管街不管宋的这人，也砸了。

0: 团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1: 特别成功。
2: 情何从事，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3: 就是
2: 不是
3: 说的非常对，没错。
2: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4: 脏动的。
2: 哎，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5: 那问题嘛，那个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6: 好嘞哥。哎呀，
7: 团长，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4: 你说。
7: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4: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对咱进行表彰了，是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了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8: 来来来，你们喝啊，你们喝。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吧？我想借秦娥同志用一下。
4: 你用嘛，你用。哎呀，
8: 是这样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
4: 辛苦了，
8: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历经艰辛，彼此扶持。
6: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将近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这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7: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3: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8: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黄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9: 咱家那是流沙。
8: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的一个香味。
3: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

0: 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1: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喷。早上起。

来，浑身充满了劲。秦昊，是你，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

0: 抽货呢嘛，
1: 这人家抽货呢，但是闺女才老万的嘛，
2: 还得贵一个嘛，
0: 贵一个，
3: 贵一个，
4: 贵一个，
3: 贵一个，
4: 贵一个，
3: 贵一个，
0: 贵一个，贵吗？贵一个，
3: 贵一个，
5: 贵就贵嘛，行啊。
6: 青啊，青啊，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7: 里边没人啊。
8: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9: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8: 我对你还用啥计？
9: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西的看法吗？
8: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9: 那行行。
10: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11: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哎，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10: 啊，在金山上吗？
11: 什么？
10: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11: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嗯，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10: 啊，谢谢师傅。
9: 这个魏长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8: 哎呀，
9: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里短，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8: 说得好，
9: 来。今晚上台前，一秦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他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

0: 这个人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陈老师，说的对，是得变，啊啊。
1: 那还有事吗？哎呀，我还得拜托你，
0: 你说去，
1: 能不能给晴乐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信息啊？哎

0: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1: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0: 哎，
1: 好，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元，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民卷挑团，疫情额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

Es una

0: 看热。
1: 五零五水
2: 呀，
0: 五零五哦，
3: 给我一个哦，
0: 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4: 啥东西嘛？
0: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5: 哎，来给我来一个，
0: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呀，拿着看。
5: 哎，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个，好吧？
0: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嘛。
5: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6: 真是。
0: 走，来，你把汽车，
5: 汽车，
0: 哎，带上。
6: 来，给再给你。
7: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8: 冯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7: 我啥人士？
8: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7: 说的对着呢，
9: 冯导，
7: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9: 冯导，哎，这位就是
7: 秦老师啊。
8: 你好，
7: 我是剧团导演冯子。来，

0: 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1: 哎，不用，副总，副总，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不用站。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节》，好不好？
2: 好。
1: 各位，大家好。狐仙节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他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0: 哎，好好好啊！
1: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节》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道，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0: 是是，
1: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3: 好。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1: 吃。
3: 吃啥？
1: 魏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吧。
4: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
1: 哎，不，放到，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啊，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偏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5: 友情，
1: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5: 对，
1: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6: 对。
1: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5: 对。
1: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不是啊，还是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排了。
1: 这不怪我们吗？
2: 两个古典电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
1: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思古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的，咱还拍戏挣钱呢，咱呢，哼，
3: 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哎，嘉禾。
0: 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1: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猫坑，技术不行，你怪股呢？
0: 等等，
1: 你今儿咋没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

0: 太刺激。你知道，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呢，待了整整一天。哎，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1: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2: 洪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哎，
3: 可以可以，走吧走吧。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也走了
3: 啊。哎呀，谢谢谢谢，
4: 秦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3: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4: 啊，对对对对。啊。
1: 你好，你好，
4: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的成不？
1: 我签啥名嘛？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4: 你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3: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
4: 啊，能成不？
1: 成吧。唱小生的。
4: 哎，行行，小生小生。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秦老师的字也好看啊！
1: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
4: 就是好看啊！
3: 好的，好的，好的很。
4: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呀，
1: 佛陀！
3: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4: 偏僻字嘛。
1: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5: 哎呀，秦老师，
4: 谢谢，
5: 谢谢，谢谢
3: 团长，
5: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3: 对对
5: 对吧？
1: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啊。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5: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5: 你在这儿多住两天吧。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对，安排些秦老师住在这儿。
3: 好好好，
1: 哎，不要，走走走走，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保管了。
6: 您不用管了，我送送他。
3: 哎，好，好，好。
4: 秦老师再见，
3: 感谢秦老师啊。嗯，
5: 这钱都给人家了？
3: 给了，
5: 戏都说了。哎呀，
3: 说的好得很。
5: 啊，那就好。啊，
4: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3: 对。呀。
4: 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哎呀，
3: 我给你补上。哎
4: 呀，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7: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县城。你一天天的，你怎么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你这有多辛苦吗？尿尿尿，你咋不让你妈看上去呢？我告诉你，
6: 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
1: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啊，
6: 您咋知道的？
1: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杠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啊，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啊，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哎，再去看看。
6: 这上头真宽呀、啊，都能跑车了。哟，
1: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啊？
6: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啊，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嗯，就。哎，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1: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6: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哎。
1: 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

0: 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准备啊？
0: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2: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您看一下。
1: 就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你买。
2: 嗯，好，行，没问题。
3: 看节礼，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点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啊。
4: 行，鞋给你放这儿。
3: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5: 喝杯热水，
3: 充满爱意的香蕉，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嘿，
5: 来，尝一口啊。
3: 你喜欢吃的灌汤包，
5: 一早专门去回民街买的。来，尝一口。
3: 李慧娘这眼神太深得很，
5: 挂起来。
6: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第二次通此黑板，多少钱买的嘛，哥？
7: 最次的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6: 买一下。
7: 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6: 好的，
7: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7000多呢啊。
6: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7: 国外进口的。
8: 弟弟，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赏你个耳
1: 光。你弄不起，定做呢。
7: 哎，
1: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没过道吧？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6: 哦，原来是钢琴，跟咱这表面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1: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6: 我说，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我看这服装送你挣钱的很嘛，那个再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1: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
9: 慢点慢点。
1: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6: 亮哥，服装送你挣钱的很嘛。
7: 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8: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7: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你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6: 行了哥，行了，
7: 你真够怂。
8: 谁把你歪的啊？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
6: 你能的是吧，青娥？
0: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1: 你还有事
0: 还是该烦恼？
3: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1: 那你走吧。
3: 闹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3: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呀。
1: 不要在这纠缠了好吗？
3: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帮着你装修的话，
8: 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
3: 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去走。
4: 来来来，擦擦擦。
3: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
4: 拿
3: 啥？
4: 钥匙。
3: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换锁。哎呀，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别太想我。

0: 下
1: 坐上礼。
2: 哎呀，这有点厉害。嗯，
3: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哎，那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4: 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2: 啊。是是是。哎，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3: 是啊，
4: 马上就来。咱先跟胡柱先喝着，
2: 让他们先斟上点。
5: 来来来来来来，
4: 好。
6: 刘医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吗？
7: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6: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团上的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7: 这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6: 干啥、啊？臭死了！哎，
7: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6: 哎，青哥。
7: 笑啥嘛？真的。
6: 青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让我上呗，咱都是明州出来的，还能比猪还没差了。
8: 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出韩梅了，没办法，
6: 别提了，碰到骗子了。
8: 咋啦？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6: 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4: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8: 单团，您还是叫别人去吧。
4: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吗？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
8: 那我不当了。
4: 你不当了谁当？
9: 我当，我可以，我当。
4: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9: 我请个假。
4: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9: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4: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都是看工龄、看能力。
9: 这些我都顾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贩子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4: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9: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呀。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

0: 今天晚上演完啊，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1: 闹事的时候，你回头我收拾你。
2: 静啊，孩子上去好吗？

0: 来，换个位子。哇，累了吧？你这样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烂人烂事多得很，慢慢来。
1: 哎，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了。哎呀，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山哥，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派峰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族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那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2: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呜呜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这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难伺候的咱都不伺候他。那戏比天大呢。秦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挡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啊。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搭乘着你安心唱。
3: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反凳一样，丢人了。
4: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
5: 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3: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
4: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
5: 养生保健。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 心情稍微有点不畅，我也是病。
3: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治造病也要治，是吧？嗯。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4: 呀，你是我人才吗？
3: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呀，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不，哎呀，不敢胡弄。
4: 我不是我，
3: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嘛，
4: 黑心钱
3: 不是啥啥。
4: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啊，看你这最近又瘦了。哎，我们家是包戏的旺季，团里排活线节不能停。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3到5天，没个休息的时候。这咋受得了呢？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1: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蝶一直都在呢。
2: 他跟我可没关系。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
1: 你是咋想的？那你话呢？
2: 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啊，稍等一下，洗完这个东西。
1: 哦。
2: 来，我看看。哎呀，好着呢，美丽鹤。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2: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 我刚才问您的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我跟你舅？
1: 啊？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哎呀，
2: 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3: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不？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
1: 哎，
3: 我不能去。
1: 为啥？
3: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跟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儿。
2: 那上回有一些活跃声敲的呀，没人说啥。
3: 不一样，那会儿是盘里墙，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了，跟让人锤了一样。你这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嘛？
1: 瓜皮老汉，懂不懂这叫时尚？
2: 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街，不让娃上进，那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你。
1: 凉皮还没吃，没给你做，走，
2: 去，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思考个锤子，你思考。
1: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2: 就剩俩一样，门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1: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有没有李白《崔护理商言》的诗？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我看一下啊。
4: 《三国演义》水浒传。
1: 哎，没有了，最后一本唐诗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4: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1: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
4: 好，
1: 看看别的。
4: 嗯。
5: 刘毅，你不妥。你也等车呢。啊，我在这看书呢。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你看。啊，你买走了。嗯。没事。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词人的诗里头吸取的灵感吗？嗯。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 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1: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
5: 哎呦喂，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3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
0: 赶紧把这个看完，到组委就给他退回去了。
1: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0: 那这不合适啊。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0: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2: 11:30。
0: 十一点半哦，谢谢啊。文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5: 轻轻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6: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2: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7: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8: 四方牌常为您，
9: 喂，常为您，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

0: 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完成。啊，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啊，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
3: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2: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生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都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3: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2: 哎，你说还想咋的？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4: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书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书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1: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4: 一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人生难觅知己，一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3: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4: 我们两个探讨创词呢。
3: 秦哥，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1: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3: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1: 你说啥呢？
4: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3: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3: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傻得像
3: 一个碎女子。
4: 你想干啥呢？
3: 演英雄救美啊！行了你，
4: 我听死！
3: 我跟你说啊。
4: 我跟你拼了！
3: 你干他！
4: 你来过！
5: 别认输！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3: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5: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3: 我干了。
1: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5: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6: 老板，我开个冰封。
7: 尺子在这儿，自己开。
6: 哎，对，
7: 安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是个瓜子。
6: 你可再把我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
7: 是这意思？
6: 完了，你大呢？我要了，还有没？
7: 啊，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6: 多少钱？
7: 一共1.1元。
6: 呀，给。干啥呢嘛？嚷嚷啥呢？哎，哎呀，走走走，别嚷嚷。

0: 哎，老伴，咱就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好。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2: 腰筋难受得很，帮我弄一下。
3: 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2: 啊，对。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情娥你知道吧？
3: 易十三，
2: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4: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通省钱，
2: 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3: 啥吗？
4: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调到省琴，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2: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3: 为啥吗？
2: 我跟你说，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死了出门啊？
5: 这胡说八道！
2: 你上哪儿找？
3: 哎，
2: 上哪儿找？
5: 龙山！啊，
2: 别了，
3: 别！啊，你上哪儿找？
2: 上哪儿找？
3: 怎么了？
2: 死了！
3: 哎，扔死！
2: 你还大了是吧？
3: 大
2: 了！来，你给我立正！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3: 呀，不管你哪的。
4: 哎呀！哎呀！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啥子？
4: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3: 我是啥嘛？这是？
4: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な。なんやろ。
1: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呗。

0: 是看不到这些吗？啊，那他早晚得回来嘛。那就是回来也不能叫看吧。那咋弄呢？哟，冰冰回来了。
1: 哎，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
2: 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3: 是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哟，
1: 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3: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笑>妈，妈，哎，张姐。
1: 哟，
3: 冰冰
1: 回来了。
3: 我妈呢？啊，给楼上。呀，妈，你看，楼上。
1: 我给你买啥？你声音小点儿，你爸咋工作电话呢？
3: 行，我看。长安的羊毛衫，洋气不洋气？啊？嗯。咋了嘛？见我不高兴吗？
1: 咋了？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3: 这当然了，有梦，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哎，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1: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家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3: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咋了？你自己看。
2: 这哪来的？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
4: 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5: 风雪不来风，
4: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5: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的？
4: 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剧团升到省厅的？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的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的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6: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这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
4: 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哪来的？谁写的？自己写的去。刘红斌，哎呀，逆子！两年没回来，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不许你叫他戏子！看见，你还像个当儿子的样子吗？
1: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他啥样子，我都喜欢他。我谁也改变不了。冰冰，冰冰，不
4: 管他，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
1: 冰冰，咋了呀？ 又和你爸吵架了？
3: 有本事咱们门口摘菜。

0: 拔开那一坨，你们俩上，快快快快快！
1: 走，
0: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青哥，快快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还是冷汗。
2: 团长，青哥，没有不舒服吧？
3: 演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2: 那不行，这后面的戏咱都邀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3: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2: 来，给我。
4: 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
5: 好的。
0: 今儿刚到的货，8毛一本，要不要？
4: 那儿买。
0: 哎，稍等啊，找你2毛，慢走啊。
4: 老板，还有凉皮啊？
5: 哎，好嘞，
4: 谢谢。
6: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0: 今儿刚到，8毛一本。
6: 你这儿有多少？
0: 都在那儿。
6: 行，啥样？
0: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6: 这卖出去几本？
0: 就刚买了一本，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青鹅。
2: 歇歇，缓一缓。
0: 哎，夏冰，谢将，你们四个跟我走，
1: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总共这些是多少钱？
0: 一共20。
1: 这，就这些了。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
0: 昨天晚上抢书的是吧？
1: 抢你书咋了？抢你咋了？
0: 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在哪？
2: 来来来，给钱！
0: 我20块钱的书你给5块，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15，
2: 13，
0: 13，
2: 差2块。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吧。杀人嘛，
1: 也知道这
0: 故意的。
2: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巷、南棒岗一路过来，报刊亭、书店全部扫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2: 都印了多少？
1: 我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我一把火全给它烧了去。
2: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1: 信信个穷呢！那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怂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想要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2: 行，算我没看错人。
3: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2: 没有的事儿，未遂，让宋子给拦下了。
3: 那货呢？
2: 跑了，跑的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3: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事。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青哥，你别跟我学。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得罪什么人了吧？
5: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秦昊，
5: 这得报警啊！
2: 这肯定是假的，秦昊，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
6: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7: 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
6: 我只有是街头四处人。

0: 怎么了？怎么走了？慢动作，不是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微博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1: 这你让腾哥在外管着吗？
2: 大姐出名了嘛，这不碍表现，就要把好好表现表现。
1: 哎呀，胡先生，你这怎么瞧长的呢？
2: 一只羊即是快乐。
1: 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死后，那还不信，这要是走啊，羊羊起来，这事扫钱扫的资都转金了。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他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
2: 想娃了？
1: 咋不想了？想也见不上。要给咱家的娃的羊。
3: 喂，先草去。大家手里活没分啊，我再来一首。吃饭了，吃饭了。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的很呐，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4: 妈，妈。
5: 爹，关键是这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你先不着急啊，人，你看，哎，秦娥人呢嘛？哎呀，早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嘛？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6: 他们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就是排练完，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5: 你再想想，我咋知道呢？现在，
7: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再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5: 能行吗？
7: 啊，
8: 我再打电话。要咋说的呀？先
7: 报奏折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
5: 咋？
8: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7: 啥铐？镣铐。
8: 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喂，是九阳沟村不？是啊，你是谁啊？
7: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8: 你找他干啥呀？哎呀，你咋真啰嗦呢？
7: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8: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7: 哎，对，
9: 你不啰嗦，你不啰嗦。你先说你是谁？我叫胡三元，
8: 一秦娥知道不？你们村上出去的，我是他舅。
7: 舅，
9: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8: 你也是我舅啊，舅，我是陈根儿。
9: 哎，
8: 这谁来求你？去叫人去。
9: 你等我一下啊，来弟。
8: 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啊！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哎，咋回事？哎，
9: 你再把我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拖到转院了，
8: 去做饭去。
9: 这娃肯定是去上啥事了，
8: 能
9: 有啥事吗？他就是累的，
8: 做饭去。
9: 你看着行了。
10: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谁？我舅。这怕是有事啊！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9: 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10: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了。
10: 解散。

0: 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事儿。
1: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0: 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
1: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
0: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1: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0: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了，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1: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呀？
0: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1: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0: 抓起来也可以。
1: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单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单团。

0: 不许碰车，不许碰！
1: 能到了，没了，家在山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0: 小弟儿，小弟儿，你把门开开。
1: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0: 咱俩，那不是个啥事儿。
2: 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3: 你看这红兵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招呼一下吧。啊，
2: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4: 青儿，是我，红兵。
2: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
4: 这其实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0: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儿，好不好？哎，
4: 这娃是来你的对象，
0: 那不算是，
4: 那是啥嘛？
0: 哎，你不懂。
4: 哎呦，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0: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
2: 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4: 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
0: 晴儿，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儿，晴儿，晴儿，晴儿，晴儿。
4: 啊，没事就行。
0: 哥。 有人造谣，这领导上次为啥不管啊？不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呢。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你咋样？还想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奔头。
4: 那你不是说给瓦解一个公粮就行了？
0: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兵哥，你这车美得很，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着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兵哥，兵哥。

0: 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的很吧？
1: 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都用管的，知道不？
2: 嗨，你牛皮啊，斌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1: 去长安干啥呀？
2: 成你好啊，我姐十一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1: 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边光鲜亮丽的，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2: 她承受那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
1: 晴儿，你出来嘛！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好不好？晴儿，你发现出来，发现出来就好了啊！晴儿，
2: 好吗？
1: 哎，晴儿，你砸的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儿砸，你把自己发现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用啥砸啥。
2: 对，赶紧出来吃饭。
1: 说实话，我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这个来替做的。
3: 你把这给我，我给。
1: 行，不管了，不管了。
3: 给他啊，给他。
1: 晴儿，那好了，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 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也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只要晴娥能出来，你叫他坐一辈子他都干了。我看你这娃人不错，好着呢，你对，没见过这祸，幡然的说，赶紧关灯睡觉吧。哎呀！
1: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似的。青娥，你得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晴儿，咋了？你得是饿了？晴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Kaladin. Shaladin.
1: 跳舞。
2: 咱仨是一团伙，
3: 团队行吗？
4: 这中心得我说了算，
5: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6: 差个497-8万。
7: 多少？
8: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9: 争取人赃并获。
7: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0: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1: 也是因为你们俩，咱谁跟谁。
12: 老家伙，
13: 爹亲会。
14: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15: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因为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16: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14: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17: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18: 咱家那是流沙。
17: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14: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0: 好干净啊。
1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1: 好香啊。
19: 有汰渍没问题，
22: 轻轻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
2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5: 哇，
24: 杨梅，
25: 轻轻的宝贝，
2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7: 把你请坐。
2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

0: 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这地方真美，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文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西风残照，寒家邻居。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根就出去了。大弟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叔姨，啊，我们回来了。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吧，你看看。哎呀，啊，这些东西啊，也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把你烧清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呢。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长以后人家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3: 哎，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哎，给来这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
2: 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4: 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啊，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
6: 哎，慢点。
2: 拜拜。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知道吧？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5: 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我事关我主人姓，我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2: 你有啥关系？
0: 寒风。
1: 啥呢？
0: 哎呀，我操！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红片，我有个伙计，文荣这片人脉广的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3: 哎，干啥？
4: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3: 洗车，你往这边洗了。
4: 站住！住！开灯！住！脏心烂肺，说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5: 小香，你这饭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炒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4: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憨着，
5: 不算了吗？
4: 那你比我爱吃这

0: 海虾蒸的好，好吃。
1: 骚穷。
2: 白地儿这两天咋样？

0: 双手，
1: 那你过来。
2: 来，开始吧。
3: 早上，陈四。
4: 哦，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先生。
1: 大哥，
3: 有点小意思，不成建议。
2: 我还缺个男朋友。
4: 你是一情哥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孤单人吗？
4: 还有个姨，
3: 八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那你是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这才寻个人。
4: 寻谁？
3: 以前我曾经唱戏王群松。
4: 小生，跟易秦娥搭档的那个。
3: 走。
4: 寻他干啥？
5: 哇，
0: 哥，你怎么才来呀？
5: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还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围着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0: 我家四。
4: 谁呀？谁？弄啥嘞？
6: 哎，刘红梅，你干啥呢？你拍啥呢？
7: 来来来。
6: 把照片给我，
7: 啊！
3: 来给梦，
7: 给梦，
3: 四块子。
5: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故事会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6: 红姐，你说嘛，我啥地方没对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5: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干这种事啪叽跟啥样呢？
3: 装，你再给我装，快来说。
6: 我发誓，
5: 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8: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总？
5: 你说，叔叔，叔叔，叔，
3: 真不是，
5: 不干不干，叔，
3: 不生气了，
5: 还唱戏呢，叔，
3: 叔，咱这。六月，不好意思。
4: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吗？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剧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3: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合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4: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6: 人没要。
4: 不看我面子。

0: 我还算有点良心。
1: 人说了，八爷的死就是他死。
0: 那哈苏话，
1: 说你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0: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晴娥现在啥情况？
1: 没啥情况，还那样。
0: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晴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1: 哎呀，说你同意了？
0: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晴娥的家属？
1: 人晴娥没点头，
0: 那我就帮不上。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定。
1: 呀，叔，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晴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0: 滚，狗嘴吐出象牙。
2: 晴娥，开门，晴娥，我。晴娥，
3: 干啥呀？
2: 看杰里。
3: 你报个啥啊？
2: 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4: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2: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
4: 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驾。哎，我再看看，他有多疯狂。你坐下，我再安排啊。你不管，不管，坐坐坐。
2: 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4: 呀，开始了吗？哟，看，呀，这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
2: 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导你导演，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来播放。
4: 哎，这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3: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4: 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不关不掉吗？啊，
3: 把你东西拿出去。
4: 我走，不是，这我们拿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我害我呢？
3: 衣服。哎
4: 呀，东西还多着呢。
3: 那。
2: 件儿还多得很，这，
4: 你看没问题。你看啊，
2: 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宋博老师搞那么紧绷绷的啊！
4: 让我说，戏里面女将军，戏外嘛。我想想。

0: 你都在这儿干啥？三哥，出事了！啊，出事了！走，顺子哥受伤了，在这里头包扎你。咋回事？那你看看。你俩，叫谁打的嘛？他打成这了？咋？
1: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这是孙哥他娃，抱着顺哥的女的啊？叫个啥？几岁了？
1: 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嘛？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吧，孙子可打成这样子。哎，那伤的不轻呢，报警吧。孙子可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巨大妈。来，慢点，哎哥，来扶上，慢点，慢点，哎哎哎，快，哎呀，慢点，慢点，来后头扶。
2: 坐下，坐下。
0: 杜医生，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嘛？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呢？
3: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0: 爸，
3: 你咋成这了？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耐的嘛，把娃苦了。哎，
0: 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
3: 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啊，我没本事嘛。
1: 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3: 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0: 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1: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3: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0: 哎呀，
1: 孙子哥。
4: 明天这，哎，还有个状态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0: 走。哎，不急不急，师长，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让给老师。哎，
4: 张菊花是吧？
0: 啊，多少钱？
4: 80。
1: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这么多钱？
4: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
0: 投。
4: 来，小潘拿着，40。
3: 50块，
4: 自己别上。

0: 但掰交的都记下了。
1: 啊，
0: 一会儿进去不解放啊，掰咋交的你咋唱，知道吗？
2: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3: 那你叫什么？
4: 菊。
3: 我问的你大名。
4: 叫菊花。
2: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4: 我叫菊。
2: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5: 好。
4: 楚门来子就在济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我揍，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5: 赵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0: 在呢。呀，
5: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0: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5: 你也没变。
0: 咦，说这话违心吗？
5: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0: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了。
5: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0: 哦。
5: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的。
0: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呢，就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5: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
0: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呢，是吧？
5: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0: 啊。
5: 彩香姐和莱蒂也在吗？
0: 在吗？都来了。
5: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0: 能吗？当然能吗。
6: 我不想去。
0: 为啥？
6: 你说为啥？那现在咋样？
0: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6: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0: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刚才少年宫他熟人说话管用。
6: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0: 吃个饭吧，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7: 嗯。
0: 哎，在这儿，
8: 哥，哎呀，小兰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对呢。

0: 错，彩香姐没来啊。
1: 哦，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0: 先过来坐着。彩香姐她忙啥呢？
1: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0: 谢谢
2: 做啥买卖呀？
1: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
0: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1: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的啊。
0: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青娥肯定能成大角儿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1: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得回县里头啊？那会儿这会儿是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子了。
3: 老伴，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
4: 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0: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4: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0: 这话有点酸呢。
4: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0: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4: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0: 好的，老板。
4: 摘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0: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4: 不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0: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4: 给我吧。
0: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
5: 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4: 能不能往好里想？升华了没？
5: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4: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0: 你俩在一块儿啊？
4: 他跟你说的？
0: 还用说吗？孙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
5: 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4: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了。
0: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4: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吃凉皮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

0: 就会调两瓶，你不唱了？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的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的好，你唱啊。

0: 深如海洋。
1: 这是
2: 青儿回来了。
3: 不是我
2: 不是那个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一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一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一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一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一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以上就是对一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一秦娥同志所属。
2: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2: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反正说自己拿。

0: 能笑下伤。
1: 你谁啊？咋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抽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谁写的？
3: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3: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
4: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5: 事儿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4: 好啊。
5: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4: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5: 好。哎，你杨排风啥时候演嘞？
4: 没定啥时候演呢。
5: 为啥呀？
4: 没意思。
5: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4: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墙卖的好用。
5: 好啊。
4: 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5: 是。
4: 你为啥这么干？
5: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4: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5: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单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6: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7: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他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6: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8: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单元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0: 进。
1: 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
0: 肖叔，你来的正好，
2: 我也来找你呢。来，坐坐坐，
0: 坐。
1: 那您先说。
0: 好，
2: 是这样，
0: 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狐仙节，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狐仙节必须要演个五场，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1: 为啥要让我让？
0: 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狐仙节跟打交战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
0: 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
1: 我没事了。
0: 都是艺术家呀。
1: 干啥？
3: 问你点事儿。
1: 有屁快放。
3: 秦哥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1: 我说啥了？
3: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你。那窑就是你造的吗？
1: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3: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造窑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打呀，打！
3: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砸砸砸！你能砸？你能砸？干啥呢你？
4: 我干啥呢？
3: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4: 你闭嘴！
3: 嘴心哈着。
1: 易行啊，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洋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3: 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你不是说我胡说八

0: 查清楚了吗？
1: 说呀，
0: 在那个灶房里面发生了些啥？
2: 你再给我说。
0: 这调查清楚，你们是生火上干的吗？你死呀，
1: 走
0: 呀，死呀，
1: 走
0: 死呀！恶心，肮脏，我呸！
2: 走，打不死你个臭！
1: 你打我，打死我吧！你也不嫌丢人？
2: 行，你回去，回去。
3: 姐，
2: 哎呀呀呀，走走走走，插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4: 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走走，
5: 掉头回去吧。
2: 好。

傅家和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和自小就比易清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清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0: 风大，
1: 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1: 咱排练呢？
0: 嗯。
2: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学会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3: 没有啊。
2: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呐，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4: 大，大。
2: 停停停停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
5: 怕摊上事儿呗。
0: 哼，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3: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0: 我咋了？
3: 我跟你说，我习习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0: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3: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清清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0: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种人造谣的，你管不？哎
2: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3: 你装的还像得很啊。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0: 我怎么现原形了？
3: 造谣的人就是你！
6: 你个死二椅子！你吵什么？你
2: 说你好好，哎，好好，别说话。
0: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7: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2: 哎，你是谁啊？
7: 我宁州的。易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怂包软蛋，
0: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8: 现在骂人会骂人吗？
9: 莫名其妙。
2: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琴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0: 不用看，华姨，您再来吧。
7: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10: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了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3: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踢。还让我冤枉得很，我跟易晴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的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10: 行，先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 人家逸清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3: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10: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3: 我后悔得很。
10: 你后悔啥嘛？
3: 那天王晴子甩红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三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一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咱英雄了嘛。
10: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3: 嗯，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10: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3: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11: 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12: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11: 你咋来了？
12: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七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儿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13: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清娥是喜欢刘鸿斌的，可他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他跨不过去。他甚至觉得自己对刘鸿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他没资格留。

0: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
1: 团长的原话吗？
2: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
3: 我也就说死了。
1: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

0: 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1: 那是团里的事儿。
0: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1: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起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肉夹馍、河螺、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2: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作数不？
2: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2: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跟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哎哎哎，
3: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4: 宁州的凉皮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

同志们，团上这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那个钱。

东北。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

0: 上班的时候
1: 来
0: 上班
1: 的。
2: 还不承认是吧？好，那么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组，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3: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
4: 哎呀，楚家和，你这是要干啥呢吗？
3: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3: 没有，我不再想了。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5: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3: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剧团里开除我吧。哎，
2: 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都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3: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2: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3: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一行娥了。
2: 冷静冷静，楚家和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儿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就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6: 为这个角色看值不值嘛？日韩感这次天气，你个人挺。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
1: 坐着发啥呆呢？
2: 没啥。
1: 那一路上龙宫也没跟我说几句话。
2: 说啥呀？
1: 这么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声来，
2: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场戏就好了。
1: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曲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2: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1: 所以说，这人呢，是活在现在。

0: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1: 你说刘鸿斌？
0: 不是。
1: 真对他动感情了？
0: 你说啥呢？就
1: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哎，不想那么多。

0: 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1: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2: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得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你兰子哈，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1: 走了。
0: 走了？嗯。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哎呀，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哎，
0: 对吗？这对着呢。
1: 火！哎呀！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啊，哎。你咋坐这儿呢嘛？
3: 累了。
1: 丽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啊？
4: 反正，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道轻省的活。
5: 你咋回来了吗？
4: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1: 嗯，多吃多吃啊。
4: 嗯。哎，对嘛，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1: 你干啥呀？
4: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人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1: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5: 好吗？

0: 哎，易警官，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
1: 快快快！
2: 喂，
1: 赶紧跳楼吧，快过来！
2: 刘永明怎么了？
3: 他为你

0: 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但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行行行行，不好意思。

0: 你不能死啊！你要死了，我打对得起你啊！你要都死！他是谁啊？他谁？你谁呀？赵柳红兵。在街里。干嘛去？赵柳红兵。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1: 别动！
0: 你急死我了！
1: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0: 严重不啊？
1: 哎呀，这谁跳楼那么？坐下，坐下，给你慢慢讲吧。来，
0: 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 结果老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急，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让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笑>
2: 你偷户口本干啥？
0: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敢交那身份证。

0: 你把他叫来的？
1: 我是心疼冰雨。
2: 管他去。
3: 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4: 哭是啥好事儿啊？
3: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4: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你
3: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4: 快躺好。

0: 不上厕所啊？不，
1: 在这儿趴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来，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0: 哎，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发酸呢，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不用，你别闹了啊，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你要干啥？
1: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撬成骨头了。
0: 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
1: 那，你不上来，别人都别想睡觉。
2: 哎，阿爸。

0: 行了吧，
1: 这就
0: 快点睡吧。
1: 哎，我给你挪点啊。看，这多美的吗？啊？哎，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得。
0: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静，是阿静，跳舞。
1: 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1: 这中心
2: 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

0: 498万。
1: 多少？
2: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3: 证据人赃并获，
1: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4: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5: 也是因为你们俩，
4: 咱谁跟谁。
6: 老家伙，
7: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8: 万体下面烧了个洞，今天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
9: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7: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10: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的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11: 咱家那是流沙。
10: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7: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7: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及实行益生菌。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18: 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别围着我了，赶紧怪怪的，让我透口气。哎，
1: 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嘛，
3: 对，
2: 你别走。
4: 一副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创意药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3: 对嘛？
2: 对，
3: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2: 对，
3: 那扬言啊，你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5: 对，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这个楚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2: 承认啥？
1: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你见不得你好。 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屎盆子呢。别听他的话，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
6: 是吧？嗯，来，开始吧。好，来，星哥，哎，来，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 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2: 谢谢团长。
6: 没有，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送啊。
2: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6: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7: 楚家河要走，哎呀，都写了报告了，暂告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谁啊？我，叶青娥。你来干啥？你为啥不唱了？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赛再走啊！跟你有啥关系？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你咋知道的？要是你干了，你就不会救我了。米兰老师来找过我，他说啥了？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

0: 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也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1: 那你就唱完打就散，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0: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1: 你呢？
0: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1: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2: 新来的手机排练的，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3: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2: 哎呀，就算这个事情嘛，
4: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3: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2: 来，妈妈。
3: 哎妈，你别弄了。
5: 哥，来喝水吧。
2: 建光，这游戏机能玩吗？
4: 没得很。
5: 哎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电视没开，我玩啥呢？
3: 冰冰，我看了一下，我和来地盼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5: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3: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2: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5: 哎呀，行，跟你打地铺
4: 啊。红兵，哎，红兵，你这个上绳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顿就断了。你嫌个臭的，我给你换了。哎
2: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啥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3: 妹夫，妹夫，哎，上完了，你放。
2: 呀，姐，这啥呀？
3: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地弄的。
2: 呀，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3: 好，来。别哎，你屋那枕头被子在哪呢？啊
2: 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5: 我还过来。
3: 行行行，我自己看。
2: 姐夫，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6: 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渣都没有，这全都是一桌子绿。这姑娘她以后头顶上不就绿了吗？这
7: 你啥都不结了？哎，
2: 老爷，来抽烟吧。
8: 哎，祝你们幸福。
9: 打交战，打交战，搬家了啊！打交战，搬家了啊！搬家票，搬家票，谁啊？搬家票。
10: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9: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打交道要不要？
10: 要。
11: 打交道。

0: 唱得真好，你真心吧？嗯，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和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和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名额，
1: 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啊，但是咱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啊。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欠的很，以后要换新的了。
3: 哎呀，这样换了。
4: 兄弟，你姐说的多好，
5: 挂空手看着呢。
6: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5: 哎，酒。哎，
4: 爸，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7: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6: 到不到点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5: 儿。拿着。
4: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哪个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6: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4: 咋了？给你丢人了？哎，
7: 对了，行，对了，行。
4: 哎呀，就知道吃啊！我不，
5: 爸，
7: 来来来，
4: 我靠！睡不着呀，
8: 阿妈，你还没睡啊？哎呀，
4: 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夫咋忍受的。来弟，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可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8: 我也没想过。
4: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

带出去的应该是他，是你把他的运给偷走了。他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救当初带出去的是他，他也看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弟，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种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还有你爹，酒宴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死甜的。

0: 你们俩正一下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2: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苦啊。
3: 斌哥，你表个态嘛。
4: 爸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0: 真的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那
1: 大人，我送你。
0: 哎，不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呀。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2: 给你家送人，有话说呢，你说说说。
1: 坐楼底下啊。真的，小心一点。好，秦哥看着。啊，好，慢点啊。哎呀，总算能松口气啊。
0: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住。我是想啊，哎，
3: 善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
0: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哎呀，
4: 志新，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市，
1: 说啥呢？
4: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00,000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
1: 双眼，
4: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2: 不能吧，
0: 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3: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我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赚钱。看这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难道是浪费钱的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那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那是说了，那时候不能用奶哄。这都离不了了。养娃哪能用输养啊？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撒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呀，哎呀，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咋说了啊？干嘛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
2: 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啊不哭，来来。哦，
3: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4: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2: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的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5: 上团。
6: 哎呀，三元啊，我正寻你呢。
5: 咋？
6: 秦哥最近咋样？
5: 那还能要死？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6: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5: 你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6: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那这我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5: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做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6: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5: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1: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5: 这是定金。
1: 啊？
5: 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娟还可以领奖。
1: 我去不了。
5: 为啥？
1: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5: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1: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5: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洪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呢，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哎，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
4: 啊！我们怎么办啊？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了吗？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2: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3: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5: 洪兵，这咋办啊？洪兵，
6: 这咋弄？
7: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8: 你说
9: 现在怎么办啊？
3: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事儿吧。
8: 洪兵，
3: 说话呀。
10: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清哥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11: 啥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下奶。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吧，赶明再给他买吧。
3: 玩了一天，开心。
0: 晴，
4: 赶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5: 看啥？
4: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5: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4: 还他杠呢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5: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4: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3: 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
5: 呀，你单位咋样？
0: 啥？
5: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5: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4: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5: 嗯，那最好。
2: 呀，咋了？
6: 炸了！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层层起酥，入口绵软，皮馅相融，这就是享誉百年的天津桂顺斋白皮点心。
1: 八件呢，原来咱有大八件、小八件，大八件呢就是八块一斤，净八件它就十二块一斤了。
2: 有枣泥馅、红果馅、豆沙馅、五仁馅、白果馅、天仙馅、玫瑰馅、白糖馅。
0: 八件原是清宫重大节日庆典中所用的八种形状、口味不同的白皮点心，常印有福、禄、寿、喜等吉祥画。年过六旬的王全喜已在桂顺斋工作了44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点心痴。选料、和面、醒发、果酥、成型、烘烤，精益求精，行云流水，这是技艺与味道的传递，更是匠心与文化的传承。100年前，刘兴全正是带着这份手艺从北京通州来到天津谋生。
3: 老太爷呢，当年也是看到了天津九河下梢这个繁华的这种景象，所以想带着母亲到天津来闯荡。那个时代的天津呢，也是最繁荣的时候，所以他想到天津呢，可能会有一些个新的生意啊、理念的产生。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售卖咱们这种传统的白皮糕点的地方，可是本身呢，清真的就少，那么京派的就越少了。那么他想，这也是一个商机。
0: 1924年，刘兴全买了个小门脸，起名桂顺斋，售卖糖火烧、元宵和京式糕点。由于选料地道、制作精细，桂顺斋的点心在天津一炮打响。省吃俭用的刘兴全逐渐积累起丰厚的资金，在南市建起了糕点作坊，并重金聘请手艺精湛的京式糕点技师，前店后厂扩大经营。
4: 过去那种作坊的似的那种都是在一块儿住，因为在大兴街那儿有一个院儿，我们家就住在那里头，后边就是工厂，我出生就出生在糕点厂里。
0: 这些技师将京式糕点的品种、风味、技法与天津小吃的特点相结合，相继推出京八件、细八件、麻云酥等各式清真糕点。
5: 起酥的时候用的是酥油，这个香油啊、果油啊，所以这个宫廷的过去做糕点的师傅来传授技艺，就增加了很多品种。中国大戏院吧，这个一些名角马连良他们来演出，他们平时就都住在后台，演出完以后呢，出来得买点吃的。特别是这个马三立、马三爷、惠民，他也特别喜欢吃桂顺斋。
0: 桂顺斋声名鹊起，成为天津人点心匣子里的主角。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说媒攀亲，人们都会走进桂顺斋，买上两盒点心。无论是京八件、桃酥，还是槽子糕，都寄托着最真挚的情感，绵延百年，至今不衰。桂顺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天津人的记忆，也与祖国共命运同呼吸，历经岁月的洗礼。
4: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专门给志愿军做，当时叫油糕，按现在讲的就是槽子糕。当时这个东西好保存的，一做做多少万斤，完了以后呢，送到这个后勤部那儿，送到朝鲜战场。到了56年的时候，执行公私合营。我父亲呢，他是大学毕业，对一些这个新鲜事物都特别敏感，而且呢也了解情况，他不保守，是第一批糕点行业第一批才实行了公私合营。
0: 改革开放以后，糕点品牌不断崛起，新产品层出不穷，桂顺斋一度陷入生存危机。
4: 因为他做够了同购同销，做完了就有地方要，后来就市场化了。八几年以后进入了低谷，和香港合资成立了一个饼干厂，他以香港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出来以后，一下打红市场了。到2000年以后呢，我们就整个把这市场铺开了，逐渐的就把这个桂顺斋品牌越做越大了。就过去一年200-300万的销售，现在得将近1亿多。
0: 回归初心，守正创新的桂顺斋，产品风靡京津冀，并远销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等地。天津味道。

0: 承载着百年记忆，香飘全国。
1: 因为我们现在也推出了十款小饼干，它上面都是以我们的新的 IP 形象，瑰宝一家，小瑰宝的形象，然后来推出。这样的话呢，比较吸引小朋友，还有年轻化的产品，像我们的伴手礼，可以作为天津礼物带回家。
0: 味觉比视觉更有生命力，它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内心深处遥远的往昔，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与佳节喜庆结伴而行的桂顺斋，是天津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甜蜜温暖，是齿间心头萦绕不忘的缕缕乡愁。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屋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0: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坚持四个乙烷，这个假期本市多处老字号街区换新亮相，持续擦亮河海金韵城市名片；
3: 落实安全责任，冀州组建队伍，加强巡护，做好森林防火。本市连续两晚举行演唱会，文旅警务协同保障有序散场。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抽检，守护舌尖上安全。
2: 坚持党建以岭基层治理，假期里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东海自强残疾人党支部志愿服务队持续服务辖区重残居民，微光成炬，照亮生活。
3: 戏剧天津，文旅版话剧《日出》复盘京剧《妈祖》在京上演。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本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这个假期推动多处老字号街区换新亮相，带领游客沉浸式体验骂式天津味儿，持续擦亮河海金韵城市名片。
4: 国庆假期前五天，古文化街累计接待游客超过90万人次。作为京派文化重要的展示窗口，这里汇聚了泥人张、杨柳青年画、连生斋刺绣、蔡氏贡胆等40来家非遗老字号店铺，传承创新传统文化。节日里，杨柳青年画带来多层纸雕工艺立体摆件，连生斋则推出苹果、麦穗等平安丰收主题刺绣等。今年泥人张彩塑推出了马年珍藏系列，并将京味文化融入泥塑造型，创作出一批贴近当下生活的作品，传统非遗与津门民俗交融，进一步彰显京味文化魅力。
5: 投入了新产品20到30件套，主要一个突出就是京味啊，突出年轻化，推动泥人张彩塑的市场占有率、社会推广度，让传统文化和旅游相融合。
4: 深入挖掘京派文化内涵，将8种文化融入假日体验中，在古文化街宫前广场、戏楼、亲水平台上演舞狮、高跷、曲艺快闪等多种表演，共50场，展现民俗文化。在陆河都运巷常态化上演相声快板，讲述演艺文化。街区布景也还原了陆河都运图。截至目前，双谷片区吸引游客数量将近150万人次。
6: 在我们的古文化街呢，主打非遗文化的展示，在陆河都运巷呢，依托着漕运文化，我们双谷地区呢，未来将打造不同类型、不同消费场景、不同活动场景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街区。
4: 持续擦亮河海金韵城市名片，市文旅局专门推出海河游览线路，将双谷片区、益丰区、五大道等历史文化街区串珠成链。在与古文化街临河相望的益丰区，依托梁启超纪念馆现有资源，益丰区正在盘活24号楼、杨天寿旧居等建筑，打造梁思成、林徽因家族纪念馆群落，看中这里的百年欧式建筑和丰富文化历史。这个国庆假期，北京地坛书市首次在京落地，汇聚100多家出版机构，带来8万种图书，邀请潜伏作者龙一等举办读书分享会，
7: 主打一个海河北岸松弛浪漫，把文化感受类的业态更多的引进我们这里，串联起我们整个海河沿线的不同的景观，打造出整个天津市甚至辐射全国的一个文化名片。
4: 坚持四个以文，就在上个月，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通过，做好京派文化保护传承，天津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聚焦大运河、长城、海河、海洋4个文化带，推进沿线重点区域的保护利用。大运河文化带依托天津段漕运文脉，对沿岸建筑、民俗等进行修缮与活化；长城文化带以黄崖关长城为核心，守护墙体、本体及沿线文化景观；海河文化带以城市发展为主轴，重点做好双谷片区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海洋文化带立足滨城，重点挖掘古海岸遗址、海防遗迹、近代港口、工业遗产等。
8: 我们还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了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自评估工作，加强对它的历史文化研究，让天津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够和文旅更好的融合。
1: 进入国庆假期，冀州区也到了森林防火的重点时期， 今天白天冀州最大风力达到6级，各部门做好巡护，保障安全。
4: 昨天，冀州区大风蓝色预警持续生效。冀州区林业局属地乡镇组建的680人的防火队伍，在重点点位加强巡查。下营镇常州村周边有九山顶、梨木台等景区。假期村里住宿的游客达到了3000多人。夜里部分游客会到村子的主街遛弯，村里的防火巡护员夜里轮班上岗巡查。
9: 我要是巡的时间长点和频转点，等到那个路上没人了。我还能安心还回家。
4: 今天冀州最大阵风风力达到6级，在许家台镇大岭后村的山顶上有河北三河、北京平谷交界的三界碑，虽然不是景点，但依旧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属地安排了10名防火队员，分成上下午2班巡查。
10: 你看这草非常的干，是吧？哎，山景风大呀，有一点小火星就可以把这干草引燃吧。所以说，我们每天都得这个细致的犄角旮旯都得看看，都得照顾到吧。
4: 为了提高火情处置效率，今年天津冀州区和北京平谷区深化了跨区域视频监控共享联动，在交界区域共享了23路高清摄像头，双方形成互补，进一步减少监控盲区。
11: 由于咱们京津冀地区交界地形复杂，沟壑交错，部分区域啊还有一点这个监控盲区，依托共享资源的这个共享，我们两地指挥平台可以同时查看交界林区的动态，早发现早处置。
1: 加强对国庆假期大型演唱会的保障，本市由公安部门牵头统筹，多部门协同配合，保障演唱会安全有序举办。
4: 3号、4号，位于滨水西道的天津体育馆连续2晚举行演唱会，日均观众量达到近万人。依托今年新推出的文旅警务协同模式，由公安部门牵。

0: 头统筹，联动文旅、应急、轨道交通、属地街道等多方力量，设立现场指挥部信息共享。晚上十点前后迎来观众集中散场高峰，滨水西道横跨南开、河西两个区，南开支队出动29名警力，与河西支队联动协同，提前10分钟对场馆门前的滨水西道路段启动临时交通管控。
1: 采用硬隔离的方式，使人车分流，确保咱们的这个交通路段呢是没有机动车的，散场的群众可以步行前往公共交通。
0: 本场演唱会外地观众占比超过40%，很多人对路不熟悉。属地街道组织周边社区的志愿者在地铁口、公交站点、过街路口值守，为大家提供指引。
2: 组织了10余人的志愿者团队，这里面有社区的工作人员，然后也有辖区的居民和一些企业，对附近的道路吧也都比较熟悉。
0: 地铁6号线的水上公园东路站和肿瘤医院站距离场馆400-500米，轨道交通在散场阶段加开2列车，行车间隔由7分钟缩短到了4分钟。10多名工作人员现场指引，方便乘客快速乘车。演唱会散场1个小时左右，观众基本疏导完毕，滨水西道恢复正常通行。
3: 这个假期，本市公安部门也专门成立了女警巡护队。
0: 国庆假期全家出行，带娃家庭增多，市公安部门从全市各分局抽调近400名女警，发挥她们心细、观察力更强的特点，充实到热门景区景点、网红打卡地、繁华商圈等地。今天在文化中心，就市民求助找不到孩子，女警排查周边落单儿童，十几分钟寻到走散女童。
4: 去哪儿了？找你半天。哎呦，刚才我们在那排队进馆呢，一扭脸孩子不见了，然后就当时特别着急，周围喊了转了也没有找到。
0: 本次抽调的近400名女警驻守在五大道、古文化街、海河沿岸等上百个重点点位，守护游客安全出行。
3: 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抽检力度，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虹桥区复兴路美食街区有10几家门店，假期里单日客流近1万人，是平日的2倍。今天上午，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餐馆原料仓库开展专项抽查检查。节前，商户们储备的原料比以往增加了1倍，但餐馆空间有限，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操作间生食、熟食、半成品是否按规范分类存放，生鲜蔬菜分区存放，防止交叉污染。
5: 我们成立7个督导检查组，以这个血禽肉、时令果蔬、鲜活水产、衣服品类为重点，从业人员健康证、加工制售环境卫生进行重点检查。
0: 11假期，市区2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成立了40多支检查专班，每天对美食街区、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等进行抽查，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假期里，全市梳理出27处重点保洁点位，环卫工人以精细化作业守护城市整洁。
0: 昨晚6点半，外地游客和就餐市民集中，和平区五大道景区瞬时客流量超过3万人，人流密集，导致清运车难以驶入，影响垃圾转运。应对大客流，和平区城管委提前制定预案，在全区增设4个垃圾压缩车作为临时中转站，2个在五大道周边，1个位于赤峰道，另外1个服务金湾广场，都在游客不常经过的企事业单位院里，每辆车可以存储8吨垃圾。以往都是通过车辆每小时向外转运一次垃圾，有了压缩车，环卫工人可以每20分钟一次将景区的垃圾通过小电动车集中转运到这处存放点，装满后统一运走。和平区城管委将日常清扫队分成扫保组和运输组，运输组共29人，专门负责垃圾桶清运工作。
6: 对的，国庆节人多，你前面拉完，后面垃圾桶就满了，有资源的，排排挺合理的。
0: 国庆期间，全市梳理出五大道、解放桥、益丰区、永乐桥等27处重点点位，针对文旅、餐饮、商业等不同业态特点，一点位一方案，细化保洁举措。
7: 国庆假期，天津多家快递企业不打烊，保障快件及时交付。
0: 假期前三天受到市民外出游玩影响，本市快递量略有下降。随着大家陆续返回，昨天全市快递量开始回升。在京东天津分拣中心，昨晚的分拨量达到假期最高，全天进出货量超百万件，比起前三天平均增长了20%以上。大仓24小时不打烊，20多条自动化分拣流水线同时运转。假期值守和提前返岗的上百名员工主要负责车辆装卸环节。
8: 像这车您估计得卸多长时间呢？
9: 一般情况就是45分钟左右。
8: 45分钟就能卸完这一车吗？
9: 对。
0: 为了保证假期后半段快递量增加后派送不受影响，滨海新区新北街等大型站点提前上线了一批无人运输车，从站点发往各快递驿站，每次最多可以运送200件快递。同时，快递企业也联合属地街道以及就业驿站招募临时骑手，与熟悉当地环境的老员工共同组成机动班。今天，全市快递处理量超过1000万件。
7: 国庆假期，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东海自强残疾人党支部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上门服务。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残疾人党员带头帮助辖区里的残障居民。
0: 虽然是国庆假期，但东海自强残疾人党支部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依旧像往常一样上门给辖区里的6位重度残疾居民采购生活物品、打扫房间。今天队长彭虎来到了帮扶10年的73岁的穆瑞兰奶奶家，老人腿部残疾，常年独居。
10: 像这椅子吧，都是他们给拿来的，轮椅屋里呢也是，尤其那小鹏，他经常开到我，就跟多了一只手一样。
0: 穆奶奶口中的小鹏今年41岁，是视力3级残疾，5米是他的能见范围。上学时，老师和同学们的照顾让他感受到社会的善意，并坚定了回馈社会的决心。在天津工业大学读书期间，彭虎入了党。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考取东海花园专职社区工作者，从事残疾人服务工作。他所在的辖区内有200多名残疾居民，他挨家入户了解情况，老旧小区楼道窄，上下楼对他来说都是考验。
11: 我眼神不好，就容易就磕到脑门儿，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楼的结构记下来，用笨办法，就是死记硬背，就是脑子里就形成一个地图。
0: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了更好帮扶辖区里的残障居民，8年前社区党委成立了残疾人党支部，彭虎担任党支部书记，10名残疾人党员发挥带头作用，为残障居民提供志愿服务。随着服务内容不断增多，彭虎就想着把更多人的力量一起组织起来，让残疾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找到自身价值。东海自强残疾人党支部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因病致残的王瑞雪也加入了服务队。
12: 彭虎领我参加各种活动，然后把我从那种阴霾的状态逐渐的拉到阳光里边，我觉得比原来我活着有价值了。
0: 陆续的，不少残疾人家属、热心居民和大学生志愿者也加入进来。如今服务队已经有93人。8年来，他们累计为社区44个楼门安装无障碍扶手，开展近100场志愿活动。前不久，彭虎当选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志愿者，他带领的服务队也获评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13: 真正的助残，它不是怜悯，让每一个残疾人得到有尊严的生活，彼此照料，双向奔赴，让生命更有意义。
7: 这个假期，京津冀3地通过盘活换新，拓展了多种游玩体验。
4: 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0: 国庆假期，北海公园琉璃阁古建院落正式对游客开放。这座院落建于1759年，屋顶3层挑檐，都为歇山顶结构，是国内罕见的通体琉璃饰面古建。公园对琉璃阁完成保护修缮后对外开放。
14: 我们制作了300个参观卡，这样确保每一批参观琉璃阁院落的人都在300人以下，这样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
4: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可以说，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0: 这个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保留了红砖墙体和钢结构的工业肌理。厂房内部9到12米的挑高空间适合开展体育运动。园区及

0: 结合了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十多项运动，场馆外围配套三十多家休闲商铺。
1: 这里就是北宁公园。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旅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老建筑里一批新业态正在不断引进，也让这座百年园林有了不少年轻人的打开方式。
0: 去年九月，北宁公园对闲置的十一栋建筑进行修复，并投入使用了游乐设施。今年又增加了茶室、琴馆等一批新业态。国庆假期里，北宁公园上新了《西游奇遇记》沉浸式游园活动，既有主题演出，也可以互动拍照。
1: 作为2026天津戏剧节重要演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制作的文旅版话剧《日出》在中国大戏院举行首演。
0: 今年是曹禺先生发表《日出》剧本90周年，也是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话剧《日出》在天津首次演出就是在中国大戏院。此次上新的文旅版《日出》也重回大戏院进行首演。与传统话剧不同，文旅版打破了观演边界，开演前就能在剧场不同区域与角色互动，可以在陈小姐会客厅与演员碰杯共舞，在富楼堂会看顾八奶奶学戏，沉浸式走进戏剧场景。文旅版《日出》依据1936年原版剧本复排，减少了王福生、顾八奶奶等配角的戏份，让主线更加突出。演出中，第三幕演员还会走下舞台，来到观众身边演绎。
2: 传承原著的精髓，经典名著有一种敬畏的心，但是我们又在形式上增添了一些现在观众和人们喜欢的一些东西，视觉效果会有很大的冲击。
0: 在舞台呈现上融入了全新技术，比如九块吊挂的多功能镜面装置，既是背景幕布，又是陈白露客厅的窗户，映射出海河夜景和天津劝业场。
3: 文旅版呢，跟观众有一个沉浸式的互动表演，包括我们的舞美设计都更具有现代版的解读，更贴合当下观众的一些审美，也非常有天津的特色。
0: 参演的青年演员白天在金街上演快闪版《日出》，晚上重新回到剧场，带动场内外相互引流。
1: 作为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系列专场演出，复排京剧《妈祖》在滨湖剧院首演。
0: 京剧《妈祖》改编自民间传说，由天津京剧院在2004年创排，首次将妈祖题材搬上了京剧舞台，曾入选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作为本届天津戏剧节重点剧目，天津京剧院对剧目进行复排，在国庆假期首次亮相，在唱腔上融合青衣特色，增加武戏表演，专门邀请北京京剧院武戏演员张四全担任导演。
4: 在这个唱腔上进行了压缩，在舞台上呢加强了他的舞蹈身段，让他允文允武。
1: 这个假期，北疆博物院推出原创展《藏品背后的家国情怀》。
0: 本次展览展出标本、文献、实物等近百件，包括山西马姆象化石、李氏巴蜗牛等馆藏一级标本，都是首次亮相。这面命名墙也是新增加的，展现着以中国学者姓氏命名的化石标本。秉志院士是中国早期动物学、古生物研究的奠基人，他在软体动物、螺类化石研究领域有大量开创性成果。1935年，后人将发现的新物种命名秉氏松螺，还有以我国首位地质学博士翁文浩命名的翁氏转角羚羊，每一个名字都是对考古学者的致敬。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院士生平实物也首次公开展出，这封信是他写给外孙女的最后一封家书，信中鼓励下一代要脚踏实地，从实物里寻找答案。
5: 系统的整理出21位有名有姓的中国参与者，这次呢是首次集中呈现，就是为了让观众知道，在这批藏品的背后，始终都有中国人的参与。
6: 天津科技馆上新科学秀和研学营，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0: 在人工智能创新厂依托现有机器人，科技馆联动科技企业创排了少年强则国强武术秀，同时全新编排了机械臂舞剑展示。国庆假期，科技馆也上新了主题研学营，每天一个主题，关

0: 众通过公众号报名参与，从探秘芯片、解锁空气魔法到数学乐趣，孩子们边玩边学。这个假期，科技馆客流比平时翻了一倍，为此，管理也升级了管控举措，全员上岗，保障安全。
1: 昨晚，桥边音乐会芭蕾专场演出上演。
0: 演出在芭蕾舞剧《巴赫塔》经典片段中拉开帷幕，吸引近千人观看。本场演出是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第三次亮相海河边。根据之前的观众反馈，将经典场景进行切片展示，比如《天鹅湖》第三幕中的黑天鹅双人舞和《睡美人》中蓝鸟双人舞都进行了3到5分钟的单独展示，让每个时间段途经的市民游客能看到名剧的经典片段。
2: 在露天演出呢，不像剧场一样，侧面的观众呢，可能在露天演出也可以看见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360度无死角的这种，就是来要求自己，让普通的百姓更多的能接触到芭蕾舞。
0: 现场也专门组织了10人组成的安保队伍，对舞台上下通道、观众席出入口等6个重要点位进行值守，保障安全。
1: 来看一组简讯。
0: 这个假期，驻京部队组织28队新人走进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学习伟人风雨同舟的家风故事。第4届中国天津体育舞蹈公开赛举行，来自全国71支代表队的近1200名舞者参加，为大家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进一步推广全民健身。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增设晚间服务，每晚从17点到19点10分，由专业医师为患者提供视觉训练服务。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以晴为主，预计今天夜间降温迅速，后半夜呢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最低气温为12度，昼夜温差在10度以上，一早一晚体感偏凉，尤其是北部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会降至6到7度，提示市民朋友们夜间要注意添加衣物。明天白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陆地上依旧有3到4级的西北风，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风。午间市区最高气温呢在25度附近，紫外线等级为4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3度，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到8号都将维持晴好天气格局，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升到27度，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9号晴转多云，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5到16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12到25度。滨海新区

0: 垃圾，是垃圾，听话，
1: 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2: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3: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 也是因为你们俩，
3: 咱谁跟谁。
2: 老家伙别亲会，
7: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

0: 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1: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2: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3: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4: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5: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6: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7: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0: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3: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5: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2: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2: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2: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
5: 哪个变电所的？
6: 好，这边。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

0: 力，支撑十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六 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五 G 提升十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一二三四五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5: 您好，这边是北。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6: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7: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你干什么呀？你们
8: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一二三四五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9: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
2: 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

0: 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

0: 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干嘛呢？你们俩分开点。
1: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肯定弄好。没事，太爷。
2: 孟万福，把他带走。过堂。
3: 我过什么堂？我过堂。
2: 抬出去。
3: 我过堂。
2: 快走。
3: 爹，
2: 少废话。
3: 爹。
4: 爹，
2: 不能过去。
4: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爹，
3: 我不过堂。
4: 爹，求你了，爹，我过一下。爹，
3: 我不过堂。我不过堂。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迈坑呢。

0: 爹，因为他们带走了，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可爱，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爹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云奎兄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嗯，
1: 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宋先生是国问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谢谢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 再从上海把京津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

0: 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一切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
1: 告辞。哎，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又会照应。
0: 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告辞。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 APOC 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1: 不重要。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0: 行，明白了，大夫。
1: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0: 谢谢大夫。
1: 啊，不用谢。

0: 这个汉奸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
1: 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过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凤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态度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2: 我明白，这个廖凤年。
3: 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李梅，
4: 廖大哥，哎，
3: 师伯怎么样？
4: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
3: 师伯，我是凤年，应该月明。
2: 金奎月明，月明，建议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1: 这么快？
2: 嗯，
1: 怎么说呀？
2: 只发了四个字。刘申，报国。

0: 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1: 说，
0: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1: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
2: 什么情况？
1: 你们队长呢？
3: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房休息，你要见他吗？
1: 啊，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3: 放心，很安全。
1: 行，没事下去吧。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0: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
1: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儿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0: 廖先生你等一下，这事我干。
1: 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4: 万福，
0: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0: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1: 云奎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0: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1: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4: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穆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就何必是好了。
1: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念佛。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
2: 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2: 哎，一王话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今天不可欺，深藏功与名。战否？

0: 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他也教得好。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1: 雨江，你不用太自责，张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 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0: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
1: 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
0: 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
1: 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2: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1: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0: 行，
1: 那我先走了，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你看谁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云奎兄哦，
1: 云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0: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的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
0: 好，云奎兄，里边请。
3: 好，
0: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3: 当然顺利了。
0: 新四军百闷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全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笑>
3: 云贵兄，请坐。
0: 好，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啊。<笑>
3: 云峰兄，
0: 哎，
3: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
4: 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啊！
5: 资料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4: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5: 知道了。
4: 云贵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盛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 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5: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4: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家。
5: 好，
4: 叶盛，
5: 是，别客气啊。嗯。

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

0: 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有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1: 有点吃的吗？
0: 有没有吃的？
1: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给我！
0: 警察，警察，敲门！
1: 这是我的，
0: 这是我，那一抹面都拉屎变脸，都长了病。
2: 淑媛。
1: 云琴，淑媛，

0: 哎呦，哎呦，谢谢，哎呀，张大哥，谢谢，
1: ，都骑着马了，跟领导请示过了，练练马。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民运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 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呵呵，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2: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1: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

0: 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1: 韩同志，
0: 忙呢，
1: 你来了。
0: 哎，来了。
2: 韩同志，韩同志，
0: 张大哥，坐。哎，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春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返。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3: 火烧鬼？
0: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3: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0: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3: 会拆枪吗？
0: 我用过38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3: 我教你。
0: 好啊。
3: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
0: 哦，
3: 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
0: 好，先这样
3: 对齐了，小心。
0: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3: 枪里边。
0: 好，我再来。先拆弹夹，然后

0: 亮仔回来了，
1: 慢点啊，爹。啊，张宝爹今天回来，慢点慢点。
2: 肖帮忙吧。啊，
3: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哟，
1: 这何先生来了不来？
0: 哦，不用不用，谢谢。
1: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2: 这里屋而且
1: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3: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
1: 啊，
3: 坐着歇会儿啊。哎。
1: 你可讨了妈好待遇，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声。
2: 谢谢您啊。

说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0: 这是林成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1: 万福，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使，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收了自己。
2: 明白。
0: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4: 真的？去哪儿？
3: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队。
4: 回海文去？
3: 对，英国兄，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5: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4: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3: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鼓。云奎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
5: 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4: 玉峰兄，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3: 请讲。
4: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3: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辉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5: 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
3: 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
5: 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
3: 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4: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6: 司令员，吃饭了。
3: 哦，云国兄，边吃边聊。
6: 好，
3: 来，没事坐。
6: 给。
3: 哎呀，没什么好菜，将你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0: 对，是是是
1: 是。
2: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1: 好
2: 啊。
3: 铁明啊，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4: 想。
3: 想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0: 爹，哎，当心烫。
1: 好，来，给爷爷浇一浇。
2: 不喝，不喝。
0: 大福，啊，吃点东西。哎，
1: 鸡蛋茶呀、啊，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0: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18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1: 空中大雅含义有余，好吃。
0: 哎呦，
1: 怎么
0: 逃啊？都忘了，
1: 怎么没说出来？
0: 加点糖啊，爹。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哎，
3: 来，来，你们给爷爷再搅一搅，放糖。
2: 九九。嗯，
1: 还有吗？
0: 有。

0: 这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跟你去吃碗面。
1: 哎哎哎，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0: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
1: 行，我一弄。
0: 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
1: 哎，我知道啊。
0: 你带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
2: 行，来，月明，爸爸。
3: 爸爸。哎，
2: 月明。
4: 爹不吃了。
2: 我给你把月明
4: 也歇了。
2: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
4: 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
2: 哦。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我一直留着呢。你看，月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娇代笔。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3: 爷爷。
2: 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啊？
3: 月明。
2: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3: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2: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3: 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3: 对。

说，这是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6: 儿童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7: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那十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这一罐就十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十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8: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6: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9: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黄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10: 咱家那是流沙。
9: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6: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11: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6: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12: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老化电线

0: 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宇峰兄，
1: 对，
0: 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
1: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2: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
1: 但是那天伙房的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
2: 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
3: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灰白，风机扣扣的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4: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3: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4: 那什么样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0: 怎么讲？
2: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3: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城，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4: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2: 我的少年。

0: 是在红十四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
1: 哎呦，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就算了，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的。
2: 吕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3: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
4: 吴凡姐，嗯，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3: 你也可以啊。
4: 来，给我搭把。

0: 战火和流亡间，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幸运。
1: 可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幸运。哎，云鹏，
2: 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0: 好。
2: 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云贵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
2: 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
0: 于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3: 你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呢？但是话说回来，
2: 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何而战？断头今日亦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孤，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
2: 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雪，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值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4: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
0: 哦，
4: 看看合不合适。嗯，
5: 来试试。嗯，
6: 是
5: 是，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6: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4: 不清楚吗？
5: 那你看这个大字。

0: 那您看看这是什么字儿？
1: 这是参吗？
0: 不是。
1: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0: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2: 不应该呀、啊，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0: 去换一下。
1: 哎，万福啊，
0: 哎，
1: 我教了你千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0: 行，我给你念。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10万啊！
1: 全线溃退，伤亡超过10万！哎呦哎呦哎
3: 呦！别别别别别！
1: 这是什么战
3: 况？先坐下，先坐下，先
0: 坐下，坐下！
3: 别动气，别动气，千万别动气啊！
0: 别动气！哎呀，
1: 仗仗败，难道我们国运就衰败到这种程度了？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
0: 天，就别生气，
2: 都说了，
1: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2: 你先别生气，
1: 接着读，赶紧的，给我接着读，
0: 我
1: 接着读，快读啊！
0: 我读，
1: 你读啊！
0: 大爷，您看看，您看看。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你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啊，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1: 旧报纸啊，
0: 他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1: 上个月的报纸啊，
0: 这儿
2: 写着呢。
0: 大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
1: 赶紧给我读，
0: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1: 长沙会战告捷。
0: 啊，长沙，
1: 念。
0: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日军一触即溃，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1: 汨罗江。
0: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1: 来，给我看看，
3: 哎呦，您别看了，您就让万福给你念就行了。
1: 看看，我看看。哎，玉娇啊，
2: 哎，
1: 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2: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
1: 哦，
0: 太爷，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2: 北。
0: 哦，北
1: 汨罗江北。真的太棒了，这正是啊，成绩永续又一武，中光强系不可零。好。哎
0: 呀，太爷，您吓我一跳。
1: 您
0: 一开始拽文，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4: 爹，
1: 啊，
4: 饿不饿？
1: 哎，饿，我想喝粥。
4: 我给您做。
1: 好。
0: 我帮忙去。
1: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2: 张嘴就是长沙呀！
0: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2: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

0: 以后就都得编瞎花了，是吗？但是，武恒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干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也是赶上爹的眼睛不好。
1: 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什么药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呢，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
2: 我问过了，是，李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1: 你求我去，你还给了我开条件。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2: 我还没说要去呢。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1: 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2: 哎， 你过来。
1: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最近大扫荡风声紧，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令去找你。我等你。
3: 闪！玉娇，万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还没去呢。
4: 哦，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徒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 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土居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您知道他们浇灌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 粮食、布匹、桐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粮，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经营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心里可苦闷。
3: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我也懂。 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
4: 林大姐，罐头，谢谢。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2: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
0: 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
2: 太爷
0: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说服师弟，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
3: 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奎爸爸，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4: 我说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5: 有收获。
4: 那就好，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
6: 对外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文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
5: 哎，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7: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6: 哎，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8: 关键就是怕鬼子呀，常来捣乱。
4: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
6: 嗯，
4: 是不是？
6: 打，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啊。
7: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伪化得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9: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
6: 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有些人呢，我相信啊，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
8: 嗯，这帮人一喝多了，半碟子拜把子，满脑子都是关云长。
6: 你管那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不要这心底里边的抗日的，我们更可以做兄弟。啊，
4: 有道理。嗯，
5: 明白。
10: 大出锅的馅饼，热乎馅饼。来，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热乎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11: 来一个。
10: 好嘞。您的馅饼啊，慢走啊。馅饼，让我馅饼。
12: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2: 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0: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1: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
0: 哼，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竟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1: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0: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1: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0: 那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1: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0: 行，知道了。
1: 哎，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0: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1: 你长大了。
0: 你也是。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2: 好。
0: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2: 哎，接着念啊！
0: 啊，马上马上，您先喝口水啊。
2: 念啊！
0: 我再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
3: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0: 啊，是吗？我念过了。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4: 给你添点水，弟。
2: 对。
0: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三镇光复
3: 啊！武汉三镇光复了。
0: 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哎呦，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3: 我看看，
0: 哎，您看看。
3: 武汉光哪儿呢？
0: 这儿呢。武汉三镇今日光复。
4: 万福，
0: 哎，
4: 菜备好了。
0: 哦，行，太爷，我做饭去吧。
3: 哎，去吧。武汉三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4: 这么红手舌的，纸条还少拿一张。
3: 武汉三镇光复，中国必胜！
0: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4: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0: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1: 有这玩意儿干嘛？
0: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1: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微信给我吧，我做饭了。
2: 啊。
1: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3: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4: 您稍等。来，欢迎下次再来。
5: 好的，谢谢。
6: 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7: 到了，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
6: 里面请。
7: 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6: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7: 为什么？
6: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皖军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7: 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6: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7: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6: 现在组织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7: 我吗？我可以吗？
6: 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详细。
7: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
6: 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0: 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无意去找万福要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
6: 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买到必需的物资，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0: 好，我明白了。
8: 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1: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个事儿。明天

0: 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入伙。
1: 我也要去吗？
0: 颜慧如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1: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0: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1: 怎么了？
0: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来，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好事儿。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平衡。可是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1: 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0: 听。
2: 这

0: 他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盖，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
0: 啊，找什么？
1: 强。
2: 强。
1: 放心了，强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伤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等伤养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燕，没事了啊。我也是铁齿铜牙，他温度吸给我，我嘎吱嘎吱吃了它。
1: 哦，嗯。
0: 刚才的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1: 二位给做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给海伦。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笑>
2: 小月，
3: 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2: 怎么？谢谢。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4: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那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5: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2: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6: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黄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7: 咱家那是流沙。
6: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8: 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今天我们这期故事的主人公来自天津，20多年前，他走进了外资的生产车间，拥有了一份稳定且让人羡慕的工作。但爱折腾的他，先后3次创业，但全都铩羽而归。所有人都希望他踏实下来，但不甘心的他一头扎进了我们天津冀州的农村小院，守着几百口烟弹缸反复打磨。经过多年努力，他成功了。如今，这枚来自我们天津冀州的乡野小吃不仅走向全国，更成为代表天津的城市伴手礼之一，更带领天津冀州的乡亲们增收致富。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乡野人家品牌创始人赵明，欢迎赵总。
1: 创业面对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总。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观察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李在玲老师，欢迎李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王静。总算见到你了啊，赵总。但是我今天想先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看你的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名称叫赵前进，赵前进是你的本名还是赵明是你的本名？
1: 赵明是本名啊。这个赵前进呢，是我当时返乡回来，想做这个麻将档给自己起的一个网名。赵呢就是我这个姓。前进呢，我们知道的一条路可能非常的艰辛，九死一生，所以我也是用它作为我的一个激励自己的座右铭，就是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我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一直往前看，往前走。
0: 20多年前，你进入到了一家外资公司的生产制造车间，那个时候外资企业比较稳定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应该说从冀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娃里头，你绝对是让人羡慕的一个。但你为什么当时执意要辞去工作要创业呢？
1: 从农村走出来，确实是能有一份稳定的这个外资企业的工作，当时是令人羡慕。我在这个工作干了2年，每天日复一日的当那颗螺丝钉，从我骨子里是不喜欢的。像农村的孩子想改变命运，可能创业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0: 你是冀州哪个地方的人？
1: 下仓镇。
0: 下仓的。
1: 对，下仓的。
0: 可是对于老家的父母和乡亲们来说，他们理解起来可未必是这样。
1: 是的，我是独生子，我爸爸是煤矿的工人，在河北省，我妈妈在我们乡镇的一个服装厂工作。所以当我爸跟我说，你这么好的工作，你要辞职去创业，你到底要干嘛？去干什么呢？我说我这工作我已经干2年了，我觉得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想去南方去看更大的世界，南方的机会很多。但我爸说，南方机会多，那儿的人也很机灵，你家里面的咱们三辈儿都没有经商的，你凭什么去那儿能做好？
0: 生瓜蛋子一个啊，
1: 就是生瓜蛋子嘛。我说，您和我妈都有退休金，我就这么年轻，我才20多岁，我有机会去试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现在我在安稳的时候选择了躺平，可能以后会更困难，你就很非常焦虑。所以说我只有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我觉得才踏实。
0: 你第一次创业干的是什么呀？
1: 我看到我同事，都特别女同事，天天贴那个大头贴，我觉得这个挺好。第一个成本很低，而且打是用户群比较多，我就去找这个机器。
0: 你懂吗？
1: 我不懂啊。我在观察里面就有一台打印机，一个摄像头，我觉得这个东西成本不会特别高，
0: 也不麻烦，
1: 不麻烦，
0: 一次投入可以反复获利，对吧？
1: 对啊，利润也还可以。那去哪儿买这个机器？我找不到，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0: 那后来是怎么搞到机器的呢？
1: 我就看这个大头贴的这个老板，我就问他，我说你那机器在哪儿买的？这个多少钱？他说我不想干了。我说那你不干了，这设备你卖不卖？我说我可以转让给你。我说你这么多我可买不起。我的钱加起来也就能买两三台。我说两三台也可以，你要你就拉。

0: 知道的一条路可能非常的艰辛，九死一生，我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一直往前看，往前走。选择了躺平，可能以后会更困难。乡村振兴不是口号，它是这些新农人日以继日的坚守。
1: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这里是天津卫视创

0: 都倒腾回济州了，
1: 倒腾回去了。
0: 哦，怎么样生意？
1: 开始还行，但是这设备有坑，
0: 嗯，
1: 就动不动就坏了
0: 啊。
1: 到后面之后，大家都看见我做了，又有别人在做，设备比我先进，价格比我低，
0: 嗯，
1: 这样一年之后，整个市场上全是干这个。
0: 头脑一热的消费的背后，其实是像你当时那种头脑一热的生意人。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爸妈给你的反应是什么？
1: 其实出乎我的意料。
0: 嗯，
1: 我妈说了一句，就是谁都有失败的时候，就好好的再准备准备，后面要干什么。当妈，老妈一定支持你。
0: 创业只有第一次和 N 加一次，你一定会在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基础上再出发。
1: 对，
0: 第二次创业你去干了什么？
1: 没有连续创业。
0: 嗯，
1: 那回家。跟老妈一说，我想回市区，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的师傅们都在市区，那我师傅还真的非常给力，帮我介绍了一家韩国企业。
0: 嗯，
1: 两年的过程中呢，也是边活着边找项目，就像你说的，项目是上瘾的，
0: 内心的那团火始终没熄灭。你第二次创业，你瞄准了什么？
1: 电商，我就找了一个食品的项目，
0: 嗯，
1: 就是南方的一个下午茶。现在大街小巷可能都有，叫千层班戟。我一跟南方的一个姑娘，他们家是做这个的，我说你，我给你一个方法，咱们俩合作。因为过去的蛋糕只能在蛋糕店里买，我说你这个蛋糕第一个比较硬，可以用冰袋加上那种高密度的泡沫箱，通过冷链能够做电商。哎呀，我说我这个事情没想过，你就给我一个价格，
0: 嗯，
1: 我来做。这样我开始做在朋友圈里，
0: 其实就是最早期的微商。
1: 哎，就叫微商。我觉得我体验到了电商的这个魅力。
0: 赚到钱了吗？
1: 这开始赚到了
0: 啊。
1: 一天卖1400个蛋糕，
0: 嗯，
1: 一个蛋糕有10块钱左右的利润，
0: 嗯，
1: 那觉得还可以啊，比上班强很多。
0: 对，
1: 但是问题又来了，2013年的极端天气很多，
0: 嗯，
1: 我们很多蛋糕它是空运的，到机场之后要分包发出去，3天动不了，这个蛋糕的保质期是6天，基本全坏，所以这个事儿又不能干了。
0: 第三次做的什么？
1: 电视台，我们摸爬滚打，全国跑供应链，1年做了1.1亿。这个项目是我做电商里面做的最大的金额，当时。但是我觉得这一年打得太坎坷，我们这一年只有9月份开始做货，双11开始卖货。我开始理解的是，我们北方要买电视台，其实我们北方人从来不买电视台，我们有暖气，只是在华南地区那种潮湿凉没有暖气的地方有销量。那它呢又吃天气，华南的天气一下降，这个销量就会增加。那我已经吃过一次这个天气的亏了，我就跟我的合伙人说，这个事儿不要再干了，或者是小规模的干，不稳定。但是我没有说服我的合伙人，即带着这个分歧，我就从云南回来了。
0: 我觉得三段经历的背后，其实是你成长的一个缩影，就是你人更成熟了，经历更丰富了，你的视野眼光和你的抗风险意识更强了。
1: 对，
0: 而正是这3点也造就了今天你和乡野人家品牌立足我们天津济州，走向全国，不断把小小一枚我们这个麻酱鸡蛋做大做强的这个基础，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我听说麻酱鸡蛋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典故。
1: 这个有个传说，山里面有一句老话，早晚一颗麻酱蛋，山珍海味都不换。我说这句话来自哪儿呢？我说你不知道咱们济州有一个黄崖关的长城吗？戚继光35岁来就在镇守这个长城。有的时候天灾没有粮草的时候，我们济州的百姓就会把麻酱蛋送到这个戚家军手里，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叫戚家军粮，
0: 说明我们济州的麻酱鸡蛋历史是悠久的，
1: 百年历史。
0: 从云南回到天津以后，有没有继续创业，还是回到济州休息了一段时间？
1: 休息了一段时间，因为出门在外1年也没怎么回家。
0: 嗯，
1: 独生子，在父母在济州转一转，就在农家院我发现了这个产品。
0: 嗯，
1: 这不是我们过去吃的这个
0: 酱鸡蛋。
1: 嗯，我就买了好多，
0: 嗯，
1: 给我爸妈带回老家了。吃完了第二天住院了。
0: 怎么回事啊？
1: 腹泻。
0: 是跟鸡蛋有关系吗？
1: 我把好多鸡蛋去送了检测机构，就是里面有这个大肠螺杆菌。在过去的麻酱蛋啊，就没有日期，没有一家正规企业，都是小作坊的，
0: 小作坊，
1: 产业没有那么。

0: 大。
1: 对，
0: 因为在天津市里你都买不到，而且夏天的时候温度也比较高，可能是它导致的原因。这件事让我觉得，哦，这个鸡蛋首先它的口感、口味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并不是那么安全。现在的饮食习惯，减盐都成为了必然，是每一个家庭都更重要的事情。我父母也吃咸鸭蛋，从小就给我吃鸭蛋黄，是我妈血压挺高的。我说你就不要吃咸的，吃咸的血压就高。这几重思想就堆在我身上。我发现，做健康安心的麻酱蛋，做长保质期的鸭蛋，是有市场机会的。
1: 只有你有标准化，只有你对原材料的把控足够严格，考虑到了消费者真正的消费场景，你的产品才能活，才能卖，才且持续的有人买。我就想请教一下李主任，传统冀州这麻酱鸡蛋都是用黄泥腌，用黄泥腌这种土法子在食品安全方面有哪些隐患？
2: 除了这个重金属的问题之外呢，它还有一些细菌的问题啊。它这个盐分的把控可能是更没法来控制的啊，因为这个高盐饮食，对于我们现在人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呀、肾脏病呀，都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个黄泥啊，给它更换成更安全的东西来腌制麻酱鸡蛋的话，那可能安全性就更高。
1: 但是麻酱鸡蛋它不咸又不好吃，不咸又不出油，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们要颠覆它怎么颠覆？我奶奶那时候腌鸡蛋，老家有一个缸，注满盐水，把鸡蛋放进去，封上盖，30天之后再见。我发现一个问题，上边的蛋飘出来这个全是臭的，中间的咸度差不多挺好，下面的很咸，
1: 齁咸，
0: 因为它盐水是下边密度高，密度低。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把它横过来，哦，让它的鸡蛋不动，哦，盐水循环，是不是能解决盐水密度的问题？哎，
1: 所有的蛋都能够相较于均匀的在盐水流动过程当中得到浸泡。
0: 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要加温度。鸡蛋在鸡妈妈肚子里的温度是它能够吸收营养包括盐水进入是最好的温度。那我们要在这个盐水要加温，在恒温的情况下让它均匀的进入在鸡蛋里面，我们就能解决盐度的标准化问题。开盲盒，有的蛋咸有的蛋不咸，
1: 对，
0: 我们就能做到标准化的时间，标准化的盐水。这是工艺上的标准化。
1: 标准化
0: 第二个，原材料好还能做出好东西。那我们只能找到第一个，不能有抗生素，明抗蛋，可生食蛋，因为非可生食蛋可能会有腥味。第三个要求是要在高峰期产的蛋，这样蛋壳更厚，我不容易破损那么多。第四，要求48小时的鲜蛋。这四个条件就制约到我了。我们找到了天津食品集团，正好在保底有一个养鸡场，
1: 应该也是规模化的养殖的一个
0: 200万只。当我一听就觉得这个肯定能合作。那鸡蛋解决了，盐，
1: 咱们乡野人家用的是什么盐呢？
0: 我们用的是矿盐，矿盐相对。
1: 为什么选择矿盐？
0: 当时我们用海盐，海盐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它跟在水在融合的过程中，弹孔容易会动，所以造成腌制的鸡蛋的盐度不平均啊，矿盐就相对稳定。这样盐也解决了。出大问题的不是这些，是水。哦，大家都知道蓟县的水，蓟州的水，那都是矿泉水级的。
1: 对啊，
0: 我们都没想过我们的水会有问题。蓟州的水比较硬，哦，矿物质比较多，它把它给堵上，盐就进不去了。这些东西都是在大量的实验，花费大量的钱。
1: 你前期投入大概多少钱？
0: 这个投入分两次啊，初期实验的时候就是鸡蛋的成本，制作设备的成本，加起来也得将近100万了，因为我们做的设备市场上没有，非标志的，非标志的成本就很，代价就很大，
1: 因为要人家给你重新去设计，完全是新开模，对吧？
0: 对，重新的没有。
1: 在你赚到钱之前，你算没算过前前后后你整个前期的投入大概用了多少？
0: 整个的应该在250万左右吧。
1: 250万，
0: 就实验，
1: 你一个人都承了这些成本？
0: 没有。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找朋友，我说我想干这个事儿，这事儿不仅仅是能挣钱，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让我们冀州的麻酱蛋成为城市名片。我有一位好兄弟，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孙志海。
1: 哦，也是我们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之一。
0: 联合创始人。
1: 今天呢，来自我们天津冀州的麻酱鸡蛋品牌香叶人家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孙志海，孙总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好，掌声欢迎我们香叶人家品牌的合伙人孙志海，孙总。
3: 主持人您好。
1: 接触您之前，我了解到说您这人平时生活里说话惜字如金。
3: 我平时比较内向，不太爱说，爱做事儿。
1: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也统计一下哈，我们看看您这一期能说多少个字。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以前在国企工作，很早就辞了工作，给这个砂石料工程啊，还有给一些企业做工煤炭，这些上贸的事。
1: 你俩是发小吗？
3: 就是大专同学，
1: 大专
3: 我们一块学的机械。
1: 当年他找到你想做麻酱鸡蛋这事儿的时候，你最开始怎么看？
3: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吧，感觉他脑子也灵活，也踏实肯干。
1: 觉得干这能挣大钱吗？
3: 啊，不一定能挣大钱，是能跟着他一起做，把这个麻酱鸡蛋家乡的一个小特产，能推出冀州，走向全国，我感觉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1: 你们俩当时怎么分工的？
0: 我主要管销售，苦活累活大部分都是孙总来管。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把我家一块闲置的一个小院儿，就是做了点这个简单的设备，开始做这种大量的实验嘛。哎呀，这一做就是做了几年，春夏秋冬，
1: 都你自己做？
3: 对，就是
1: 他呢。
3: 个人，
0: 我呢都在市区。
1: 你回去啊？
0: 我回去啊，就这实验的周期特别长，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也天天在那儿。但是这个事情从2017年直接干到了2019年年底。
1: 您成家了吗？当时
3: 成家了。
1: 你天天泡在小院里做实验，你媳妇儿乐意吗？
3: 肯定开始也不愿意啊。
1: 对呀，
3: 这就是两个人的分工不同吧。后来干脆我都住在这个小院，老婆去了以后啊，看我也挺狼狈，
1: 挺可怜的，
3: 也过来帮我做一些事儿，给我做些饭，就是也就这样坚持下来。
1: 你算过吗，孙总？前前后后做实验失败了多少次？
3: 记不清了，次数太多了，
0: 没有数。
3: 想达到标准化太难了。
1: 标准化是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就没有参考。
1: 大家都知道，2020年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比较艰难的状况。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我们是如何突出重围、拯救企业的？
0: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门口的我们做红薯的一个大爷给我们送了一箱红薯。我说这个为什么要送红薯啊？他说我们也卖不出去了，因为这个滞销了，走不了了。我说您有多少红薯？我们这有好几百亩。我说要不是我帮您试试，大爷我不要钱，你们怎么卖？我说我们是干直播的，我就决定带着团队，带着孙总，我们一起去给他在地里面帮助老乡去卖红薯。正好这个，因为我们跟腾讯正参加一个腾讯的内测活动，我们的账号有直播权限，特殊情况下我们要开展一下爱心助农的活动，官方能不能支持我们一下，帮我们去搭一些桥梁，认识这个，帮媒体去宣发一下。当然我还有一些赠品，当时做眼罩嘛，我说你这个买红薯赠个眼罩，不惜成本，
1: 意思就是红薯好必点着挑。
0: 就这样，我们卖了1500箱的红薯，帮助大爷呢，也算了做了一次微薄之力吧。在这儿呢，我觉得也特别感谢天津卫视，为我们在那个情况下去搭桥。
1: 其实更应该感谢的是善良的您，在那个时候，企业自身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您仍然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乡亲们。我觉得，这正印证了一句话：福来者福往。其实在创业过程当中，我觉得有钱重要，有方向重要，但实际上有人鼓励更重要。肯定有人劝你们打退堂鼓，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人如果不互相咬住了，死死地拽着对方，有一个人掉队，可能这事儿就成不了。
0: 对，
1: 孙总你认可吗？
3: 对。
1: 你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
3: 也有过，就是经历了中试的时候吧，罐体也烫漏了，罐也坏了，哎呀，鸡蛋也损失很多。
0: 那次是一个下的暴雨的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干不了了，罐坏了，都坏了。
1: 多大的罐？
0: 这罐得有，我们能装3吨鸡蛋的罐。 就得有十

0: 无比深。
1: 我的天，罐体烧漏了，
0: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盐水的车间里全是水，全是蛋，一万斤，
2: 对，
0: 人家十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十几万的费用。
2: 他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1: 所以说，创业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
0: 这是其中一次。就是我们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十万。
1: 可是对于当时创业初期你们哥俩来讲，这真的是个沉重的打击。本身咱说实话，你们也都是老百姓，谁家有那么多钱让你们拿去这样去一次一次的亏呀？
0: 关键是你知道结果也行，知道什么时候能做成也可以，
1: 没有一个时间表，
0: 他也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1: 孙总还记得最后咱们的麻将鸡蛋真正试验成功是什么时候吗？
2: 2021年8-9月份没有问题了，产品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扩建这个3000平米的厂房嘛。
1: 但是没想到一转眼2022年，当时的情况，大环境就比之前更严峻了。
0: 这个时候是非常痛苦，你不断的在陷入这种循环。今天我解决了一个这样工艺的问题，明天又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就不知道的原因，得到了一个坏的结果。
1: 当时是靠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找到了新的出路？
0: 我们已经开始能做到2次成功一次，最后做到3次成功一次。那个时候我跟孙总说，我说不要着急了，我们距离成功越来越近。
1: 对，
0: 可能腌5罐出了1罐坏蛋，但是这剩下的这4罐的蛋我们可以去卖掉了，有回头的钱了，就不考虑这个技术上的，在技术上再做迭代就可以了，就开始考虑销售的问题了。当时这个销售也有差距，刚产出来麻将蛋，我跟孙总去农家院去推销，因为冀州卖麻将蛋最多的地儿是农家院。我说我们这个麻，就像您说的，我们自己做的标准，又好吃又安全，要不要选择我们的？农家院老板说了，我的鸡蛋是送给客人吃的，你这个是我的2倍，我怎么去？我亏钱呀，卖你送你这个。我就跟孙总开会，我说，可能农家院这条道咱们走不通，他们都是很便宜的，也没有日期，也没有包装袋。我们放到那儿，人家都认价，干不了这个事儿。我说倒不如我们去拍一条视频，前一阵咱们帮人卖红薯，我们还能卖1500箱，那我们把我们的鸡蛋也在网上卖呢，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帮助别人会成就自己。我们也按同样的方法把我们的鸡蛋拍了，拍了视频，我们俩继续跑业务。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视频，我们的电商开始增量。就是那天可能是下午吧，我们俩去农家院往回走的路上，我发现我这手机就不动不动就在响，我说谁发微信呢，我一打开是电商的那个订单页面，就是肉眼可见的数字在增长，100单200单，就是每1分钟可能就有5单到10单在叠。我说赶紧回去，赶紧发货去了，回去。
1: 没想到拍一条视频有这么大的效果。
0: 对，当时包材也没有，只有泡沫箱，我说这怎么发走啊？你要发不走延时，都罚3块钱。那我们更本身就没钱，但是这么多订单，我们得发多少钱？去回去赶紧去找包材、找包装箱、找人打包，开直播，要在半小时、1小时之内解决掉，开始卖。不是关于卖多少钱，是给我们一个强心剂，给我们一次更有力量的希望，让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有机会了。
1: 那现在，直播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咱们乡野人家销售的一个主要渠道？
0: 直播占我们的70%吧的销售渠道，我们也在线下大量的渠道去铺开了。直播我们做5年，现在是全网的麻将蛋销量第一，是麻将鸡蛋的品类开拓者。
1: 能不能在这儿跟大家来详细的说说，咱们乡野人家的麻将鸡蛋有哪些核心的优势？
0: 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吧，从鸡蛋到芝麻酱，到盐，到这个水，我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然后第二个就是工艺，动态控盐技术，我们能不能保证盐度的均匀？
1: 所以咱家的这个麻酱鸡蛋可以称之为是低盐版的麻酱鸡蛋，是吧？
0: 对对，低盐版的。
1: 口感有没有变化呢？
0: 口感没有变化，而且反倒我们的选择这个原材料好，蛋黄大，吃出来那种口感就像蟹黄一样。
1: 咱家的油量怎么样？
0: 油量不多，我们提升了一个标准。
1: 嗯，
0: 其实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油多？
1: 嗯，
0: 只有盐多的油才多。
1: 哦，
0: 盐到达蛋黄的位置，会促进它来出油。
1: 嗯，
0: 盐少就油少，所以我们定的标准就是馒蛋是流沙的，含着油的，不是低的油的，在不失风味的情况下，哎，更健康。这是就是我们定义的工艺啊，有很多。13个控制点，9个工艺标准。
1: 其实听完你们的这个创业历程，我觉得首先功夫不负有心人，其次也印证那句古话，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如果没有你当年在外面见世面积累的这些经验，如果没有孙总当时在小院里持之以恒和妻子的坚持，我想也不会成就我们今天来自天津蓟州区乡野人家我们低盐流沙麻酱鸡蛋高品质的产品奉献给大家。传统没有丢，我们又迎合了当下消费的新习惯。我们此刻天津卫视官方商城已经上线了这款来自天津市蓟州区的乡野人家麻酱鸡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购买。如果您是首次添加天市福利官，还能领到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的超值好物。赵总，如今我们的乡野人家品牌做大了啊，产品的销路也很好，那作为地道的蓟州人，您又是通过哪些方法来反哺咱们蓟州产业的发展？
0: 我们第一，我们成立了这个乡村合作社，来去带动我们这个农户来去养鸭。我们也有麻酱鸭蛋嘛，我们去收购它的鸭蛋，让我们地方的这农民有收入。这是第二呢，我们把周边的这个乡亲们那些留守的这个宝妈们，还有一些村民们吸收到我们工厂来工作。有很多宝妈，如果她不在本地工作，她就要出去，孩子就彻底成为这个留守儿。这样我们定了一套灵活的工作机制，就是你中午的时候有2个小时是休息，甚至3个小时的休息，你去接孩子，你去给孩子做饭都可以，回来之后继续工作。第三，我们设计了好多国潮礼盒，已经成为了天津礼物，也成功的入选了京东精品，真正的让我们的老味道能够走出国门，走出天津。
1: 也让老味道焕发新光彩。那此刻来自我们天津蓟州的乡野人家麻酱鸡蛋已经登陆了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市福利官就可以一键畅快选购。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感受乡野人家麻酱鸡蛋的独特魅力。又进入到了我们创业面对面大家非常喜爱的奖品环节了，今天特别高兴，为什么呢？接下来要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来介绍和推介的就是我们天津蓟州的名优特色农产品麻酱鸡蛋。有人说了，麻酱鸡蛋啊，为什么摆了4道菜呢？
0: 这都是用咱们那个麻酱鸡蛋制作成的菜。
1: 麻酱鸡蛋除了生吃还能有这些做法？
0: 哎，做法太多了，今天只是找了4种
1: 啊，
0: 比较代表性的。这个是麻酱蛋黄炒蛋白，哎，它也叫赛螃蟹。
1: 赛螃蟹，
0: 对，您知道这个麻酱的蛋黄是不是像特别像螃蟹的蟹黄？
1: 蟹黄，对对对。
0: 用这个跟那个生鸡蛋的蛋白炒出来的口感就是这个。
1: 哦，
0: 您来，大哥，您可以尝。
1: 我尝一尝。哟，
0: 哎，来，
1: 谢谢谢谢，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我们乡野人家的主播庆玲啊，欢迎
3: 庆玲。大家好。
1: 那接下来我就尝尝啊。我先品尝一下蛋黄哈，你看我们这个蓟州啊，这个咱叫农村的这个散养鸡，
0: 对，
1: 它的这个蛋黄就色泽比规模化养殖的这个鸡蛋的蛋黄要明显黄的很多。
0: 是是是，
1: 嗯，
0: 还有这个白蛋白，
1: 这蛋黄有点自带的咸蛋味儿，好吃，
0: 嗯，非常健康，也非常营养，盐度非常低，
1: 而且它这个蛋黄非常有嚼头，这是为什么？
0: 也可能是咱们这个土散养鸡的这个土鸡蛋，
1: 土鸡蛋
0: 这个蛋黄就是抗氧化可能更
1: 好，完之后它的这个就是蛋质或者说成品更紧实一些。
0: 对对对，第二道，这个应该
1: 蛋黄焗南瓜，
0: 哎，麻酱蛋黄焗的南瓜，没有腥味儿。
1: 大家看，咱们麻酱鸡蛋的这个颜色会更深一些。
0: 对对，深红，
1: 很好。
0: 这道江西特色菜金钱蛋，它是这个蛋清儿，都是咱们麻酱蛋的。
1: 这里头都是鸡蛋，
0: 对，裹的肉是裹的，这应该还可以，不是那么辣。
1: 咱家的这个麻酱鸡蛋，不是大家常规意义上想象的和品尝过的那么的咸，适中，
0: 低盐。
1: 对，
0: 这个是针对给小孩做的鸡蛋羹。
1: 鸡蛋羹， 这麻酱鸡蛋的颜色也是深色啊。
0: 对对。
1: 我品尝过后，我觉得这两款麻酱鸡蛋

0: 比我过往吃到的任何一款麻酱鸡蛋，它的咸度会更低一些。
1: 低很多啊！
2: 可以用麻酱蛋做出多种多样的吃法。
0: 这是蛋黄，对吧？
2: 对，
0: 满满的流沙感。
2: 是。
0: 如果您一直以为麻酱鸡蛋只能在早点的时候吃，大错特错。其实，在我们日常居家的这个饮食当中，它可以多种形态呈现给大家。在品尝了由我们乡野人家来自天津冀州麻酱鸡蛋制作的各种美味佳肴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主播庆玲为我们近距离的来介绍一下乡野人家的麻酱鸡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乡野人家的麻酱鸡蛋呢，采用的呀都是可生食的绿色认证的鸡蛋，而且啊，从源头上都给大家站好了第一班岗，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激素和农残，包括我们的配料表都很干净，用到的呀，它就是鲜鸡蛋、山泉水、小磨芝麻酱，就连盐都是给你们做到的是中盐非加碘的盐，食品安全上给你们去做到位。要不说我们乡野人家能够称之为全国销量第一的麻酱鸡蛋。其实我们的麻酱蛋呢，它是跟一般市场上做到的这种普通的咸鸡蛋、咸鸭蛋的制作工艺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呢是采用了是我们家两种的一个专利技术，然后第一个呢是防黑圈的技术，然后就是您看一下我们市面上的这种麻酱蛋，你看它上面会有一个这样的黑圈，把它切开以后呢，蛋黄它很小，它里边的话它会有一点黑圈，就这样，这种的话就属于里边的盐它经常不更换，就吃多了这种的话确实对身体来说也是不好的。
0: 太咸了。
3: 对，因为我们的盐水呢都会是经常的去更换，都会定期的去更换的，然后所以说保证了我们的口感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安全性来说也是非常好的。第二个专利技术呢，就是我们家的动态控盐技术，因为它是减盐了85%的一个减盐版的鸡蛋，因为我们的麻酱鸡蛋它里边是不含有任何的亚硝酸盐的，我们的每一颗鸡蛋您都看到了，它是独立的一个锁鲜包装，然后咱们可以开袋即食，也不需要蒸，也不需要去煮。如果家里边就有老人呐、小孩儿，包括孕妈妈，其实来说都能去吃。因为我们的麻酱鸡蛋呀，它是通过了可生食的绿色认证，然后包括我们的清洁的标签产品的评价书，然后以及213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些都是我们乡野人家食品安全上肯定是给你们去做到位了，就是每一颗鸡蛋保质期呢都是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所以说咱们到时候收到以后啊，咱就常温然后避光保存就可以了，或者是您放冰箱冷藏，只要是别太阳光去晒着，然后咱们都可以去食用。这个麻酱鸡蛋它虽然营养价值它很高，但是它的热量来说也就只有半颗苹果的一个热量，然后碳水的话是5.3的一个碳水含量，半夜了肚子饿了我们可以稍微垫垫肚子，包括我们早上起来咱们就两片面包一夹，我们这颗麻酱蛋它就可以轻松地搞定我们的早餐的问题了。要是送人送礼的话，其实我们乡野人家的麻酱鸡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天津市其实我们乡野人家还是蛮出名的。
0: 是的，也是我们天津的金农精品。
3: 是 是的，咱们就是售后问题也是我们所有的观众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对的，
3: 因为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有破损了或者是说有压坏的，你们也不用去担心，我们家都是有售后，就是咱有一颗就给你们去赔一颗，有两颗给您赔两颗，包括我们所有平台上的运费险呀、7天无理由，我们通通都给你们做到了。反正就是喜欢吃我们就留下，不喜欢吃咱就原路返回。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市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市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市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哎，我看你面前摆放着3个这已经剥好的这个蛋，
3: 是的，
0: 这是咱家的吗？
3: 是的，这个就是咱们家的麻酱鸡蛋。这个麻酱鸡蛋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目前我们全网销量的是500多万单，我们的好评率达到是95%的一个好评率。
0: 能不能把我们家的产品也切开给大伙儿来看一下？
3: 可以的，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0: 咱家那是流沙。
3: 对。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你看闻一闻它的味道，你看再闻这个，
0: 这有股味儿，
3: 有股什么味儿？
0: 腥，
3: 是吧？香辛料的味道也挺重的。
0: 对，
3: 但是咱这个就只有芝麻酱的一个香味儿，是不是？
0: 哎，

0: 香，
1: 这个也是对吧？
0: 对，
1: 这个个头怎么这么大？
0: 这个是咱家双黄蛋，
1: 在咱家买的这个双黄蛋，打开每一个都是俩黄，
2: 对，我们用光剪出来的。
0: 嗯，喜欢吃蛋黄的，那一口一个太满足了。包括在咱天津，就比如说我们要去送人送礼的话，你送这个不是特别有礼子有面子吗？然后这款是我们家的鸭蛋，你看它的鸭蛋的这个蛋黄多不多？哎，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蛋呀，蛋黄率特别的高，而且我们的鸭蛋呀，它都是用的是散养的麻鸭蛋，麻鸭蛋它的营养价值会比较高。我们就是做了减盐工艺的嘛。市面上咸鸡蛋，它的一个含钠的含量是2100毫克，
2: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是在700毫克。
2: 这个鸭蛋您真的可以空口吃，
1: 真不齁，
2: 真不齁。
1: 就是这蛋黄的这硬心儿啊，特别紧实。你们家这个特别香，不腥。二位观察员，我先吃了啊。哦，你们那儿也有是吧？不早拿出来，真的可以
2: 蛋清的
1: 生口吃。
2: 你咬一口
1: 也行，
2: 你咬一口，
0: 你咬一口蛋清，
2: 可以颠覆你对鸭蛋的认知。
1: 你们家是怎么做到这蛋黄这么沙、这么清香，但是还不咸？
2: 这就是咱们的动态控盐技术。
1: 哎，两位观察员，别光吃啊，是吧？咱也得说说。
3: 这个鸡蛋和鸭蛋，它这个蛋白都非常的 Q 弹，而这蛋黄呢，也是沙沙糯糯的，还真的是不咸，
4: 不咸。而且就是对于特别喜欢吃这类那个麻酱鸡蛋的朋友来说，其实我们就是喜欢吃那个芯儿，那个蛋黄。
1: 对，
4: 所以这个蛋黄特别大，我就觉得这个幸福感特别好。
1: 现在有些朋友吧，在这个饮食上口还是比较重。您呢，从专家的角度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提倡大家在生活当中尽量要低盐饮食？
3: 这几年都在倡导的减盐、减油、减糖，这个高盐饮食呀，是会造成水钠储留，容易造成高血压，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另外呢，这个高盐加重了肾脏的负担，太重的油和盐啊，都会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肾脏疾病的一个高发。
1: 谢谢李主任，这么好吃的啊，低油、低盐。而且不腥的来自我们天津冀州的乡野人家麻酱鸡蛋，此刻已经登陆了我们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的超值好物。今天咱们乡野人家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要用什么样的福利机制来回馈咱们天津和全国的观众朋友呢？
0: 这样吧，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组合包装是20枚的，咱20枚呢刚好是一天一颗，然后每天能够补充就日常的这个蛋白所需。
1: 不送点儿
0: 啊？还送啊？
1: 那当然得送了，是吧？咱乡野人家的麻酱鸡蛋哈，买20枚送20枚，你们二位觉得怎么样？同意的请举手，
4: 举手，
0: 举手。
1: 买20送20，你看行吗？
2: 这也送破产了，这送，
1: 送，不至于破产，就这么定了，一口价是吧？买20送20，相当于买一盒赠一盒。
2: 咱天津人有理有面，
1: 对，
2: 就按您说了算。但是咱得限单，别都送啊。
1: 先行，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放出的第一组福利机制啊，我们乡野人家的麻酱鸡蛋，买20送20，相当于买一盒送一盒，朋友们只限100单，确切的说97单，为什么呢？我和两位嘉宾，我们仨就占了3单，您还等什么？赶紧到天视的优选商城赶紧抢吧。第二个我想问问了，你这双黄的怎么卖？
2: 这双黄不能，大老师不能惦记这个，这百里挑一百个才有一个双黄，
0: 对，才有这个。
1: 我知道，我知道，
2: 这，
1: 我不多要嘛，20个双黄蛋送10个单黄蛋，行吗？
2: 咱们可没做过这种活动，今天到这儿了。
1: 这个您限单吗？
2: 这就正常卖，不限了。
1: 快快快，赶紧下单，来来来，双黄的麻酱鸡蛋，买20枚赠10个单黄的麻酱鸡蛋，
0: 对，
1: 不限单啊，这跟刚才不一样，不限单了。你们家这个麻酱鸭蛋，今天要不咱也来点机制呗。
0: 20枚的鸭蛋
1: 送10个麻酱鸡蛋，
0: 咱就送鸡蛋吧。
1: 行，
0: 也送10枚这个。
1: 好，买20枚麻酱的鸭蛋，赠您10枚单黄的 麻酱鸡蛋，同样也是不限单数。现在来自我们乡野人家的所有好物都已经登录了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首次添加还能领到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我们的金农精品，还等什么呢？赶紧到商城里挑选吧。最后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分享一下这一期充满着咱们天津乡

0: 气息的创业面对面，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
1: 作为天津人啊，我今天必须为这个赵总发自内心的点赞，因为真的是通过咱们乡野人家的努力，让我们这个冀州原来这种开盲盒的麻将鸡蛋变成了标准化的产品，走向了全国。通过咱们的这个品牌，也让冀州拴住了一条致富之路，然后助力了乡村振兴。咱们的品牌未来一定会如您所愿，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咱们的这个款天津的特色的麻将鸡蛋。
0: 好的，
2: 好，谢谢。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赵总呢，通过他这个标准化的工艺，把传统的智慧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生产了我们这种低盐、安全、无抗、没有重金属沉积的这个麻将鸡蛋。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吃到这样安全健康的产品。
0: 谢谢二位。此刻站在这里，赵总，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2: 从没想过从这个电子厂出来，能靠一颗麻将蛋站稳脚跟。返乡不仅仅不是退路，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出路。乡村振兴呢，不是口号，它是这些新农人日以继日的坚守，还有家人和兄弟们的扶持。
0: 可以说，小小的一枚麻将鸡蛋，蕴含了赵明和他的朋友们做好咱们天津乡土特色品牌的初心，也饱含了他们不断前进的痴心。小小一枚蛋，蕴含大玄机，未来也会走出一条宽阔路。让我们共同祝福那些与祖国共同前进奋斗着的创业者们，节日快乐。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高了？哇，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高了？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糖尿病确诊后能否逆转？
4: 不是很绝对啊。如果是说它胰岛功能还可以，而且是由于跟肥胖相关的那种糖尿病的话呢，也是可以逆转的。
0: 心血管急救药物如何选择？
5: 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心绞痛啊急救首选药物。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一个中成药，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那么它呢能够作为，比方说你硝酸甘油过敏不能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辅助的急救药物。那么也可以作为冠心病日常的一个调理。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

0: 给你多少钱出场费啊？
1: 少说一句吧，不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0: 你说吧，这人呢，一成了这明星，这绯闻就满天飞呀。我这一路走过来，那沈子大爷都问说：“你爸啥时候娶陈桂兰进门啊？”你说我咋回答人家？
2: 那个，全村人都知道爸跟桂兰婶的事了。
0: 少勇，你一天到晚都在忙个啥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
3: 我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2: 哎，别人，你等我，我也跟你说。
3: 你干嘛呀？你不跟大嫂聊挺热乎吗？接着聊吧。爸，我走了。
0: 哎，爸呀，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就想借着别人的嘴，让我们接受你和陈桂兰，是吧？要不说这姜还是老的辣。说说，咱家一天到晚那就简直就是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啊，一个个都是景。你就说少勇和招娣儿吧，就离婚不离家的，一天到晚假装夫妻。还有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弄得黄昏恋。这少华就不用提了。你说我和少刚吧，
4: 你说这日子过的，少刚天天把我轰门外了，不让我进门。
0: 这往后咱家还不知道出啥戏呢。
1: 我这个人吧，你说天生的犟种。越讽刺打的还越来劲儿，排练去了。妹妹你坐船头，
2: 那个大嫂，我也得上班了，那个你把桌子收一下，我走了啊。
0: 哎，我收拾啥呀？我是来给你家收拾碗的吗？我，哎呀，这是。
5: 少勇，
2: 哎，秋玲，
5: 哎，你听说我小姨跟你爸的事儿没有？
2: 嗨，还用听说呀？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爸都说了，他想娶你小姨进门。
5: 啊？
2: 我们家呀，除了我和招娣，全都反对，所以这事儿呢，暂时就放下了。没想到现在他想出更高的招了。
5: 我是真心希望我小姨能跟我爸结婚。在我心里，我小姨就像我亲妈一样。冷不丁的一说跟你爸要结婚了，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但是怎么办呢？我跟我小姨谈过了，她说她爱的是你爸。我虽然舍不得，但是我真心希望她能幸福。你在你们家也多帮我小姨说说话。
2: 哎，老人的事儿啊，还是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5: 还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2: 说啥事儿？
5: 我听我小姨说，林辉跟招娣他们俩谈恋爱了。
2: 嗨，这事儿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林辉那小子，他就是单相思，招娣不会答应他。
5: 你怎么当没事儿似的呀？你就真这么觉得？
2: 我还不了解招娣吗？
5: 我可听我小姨说了，林辉在城里把那个结婚的房子都装修好了。
2: 那也是他一厢情愿。
5: 那装修房子可是按照招娣的想法装修的。你说招娣如果不想跟人结婚的话，干嘛让他装修房子呀？
2: 还真有这回事啊？
5: 我像是跟你开玩笑吗？要是林辉真的跟招娣在一起了，你会放他走吗？
2: 不会。
5: 这会儿才知道着急。
2: 大招弟，张招弟，我犟死了，你怎么回事啊？我每次一跟你说话，你就选择性的失聪，是不是？
3: 你觉得咱俩一见面就吵有意思吗？你不嫌累，我还嫌累呢。
2: 我问你，林辉在城里装修那房子，按你的意思装修的？
3: 对呀。
2: 你凭什么让他按你的意思装修啊？
3: 你管得着吗？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现在还是我的员工呢。
3: 我是你的员工怎么了？我上班归你管，下班还归你管啊？
2: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相信林辉会真的娶你，
6: 他就会动动嘴皮子说些甜言蜜语骗你，也就你这种没脑子人会相信。
3: 你才没脑子呢。哦，林辉的爱情就是上当受骗，就你的爱情高尚。我告诉你，你还别瞧不起人。林辉虽然比你小，但是他比你懂爱，他比你知道会珍惜人。哎，没觉得他哪儿不好。
6: 也就你这种白痴的人还会相信他呢，知道吗？也就是他才能把你这个心给骗走。
3: 说你自己的吧，你才白痴呢，你才是个人就能把你的心给骗走呢。咱爸说的没错，你什么向日葵呀，你就是个瓜子，没脑子的瘪瓤瓜子。
6: 哎呀，我。瓜子怎么了？
3: 你给我起来！
6: 你当时不就是
3: 你
6: 当时不就说我
3: 这样有意思吗？
6: 向日葵，
3: 没跟我跟你
6: 说话，笑那么好看。
3: 你向日葵，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谁给你阳光
6: 你
3: 找谁去？
6: 你当时喜欢我，
3: 没跟我跟
6: 你现在
3: 没人说话，
6: 你现在有人了是不是？你就
3: 你给我起

0: 正常吗？
1: 正常。
0: 你心挺细的吗？你是孕妇自己要多注意休息啊。
1: 好，谢谢您啊。妈，今天您孙子啊又踢我了，您啊得赶紧醒过来
0: 啊。
1: 您不想看？

0: 我说话吗？护士，护士，您赶紧过来一趟，我妈她醒过来了，
1: 我妈醒过来了。
2: 好的，我马上来。
0: 喂，爸，您赶紧来医院一趟吧，我妈她醒过来了。行，您等一下啊，我让江凯跟您说啊。哎，爸。
3: 哎，爸。对，醒了。好好好，我马上去接你啊。少华，我先去接爸去，我一会儿就来。
0: 你开车慢点啊。
3: 好。

0: 够用你来可怜我。
1: 妈，我不是可怜你，我是心疼你。您昏迷这段时间，我跟江凯都自责死了。
0: 不用为难自己，在这伺候我一个废人。
1: 妈，我没有为难自己，您也别撵我走，您再怎么撵我走，我也不可能走。您要真想让我走啊，除非等您身体好了，您再赶我走，我肯定走。

0: 到啥时候了，少勇还不回来吃饭呢？
1: 厂子不是刚合并吗？忙呗。
0: 再忙也得吃饭呢，
2: 给他挂个电话吧。
1: 打不通。
2: 打不通，那你找他去，叫他回来吃饭。
3: 上哪找去呀？
0: 上厂里吗？上厂里找他去。
3: 嗯，那您等着。
2: 哎呀，对，酱油没了，我得去买瓶酱油去。
4: 哎，小江。找少勇啊？
3: 啊，你看见他了，二大爷？
4: 我看见他了，我看见刚才跟秋玲，哎呀，这手拉着手，直奔石岩天了。我跟你说，我们家这个秋玲吧，他就是缺心眼儿。这两个农场一合并呢，他就拿老李当家了。你看看，这不着家啊？小弟啊，你跟少勇不就离婚了吗？那你咋还在人家住啊？你听二大爷话，总不在那儿住了，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是吧？
3: 二大爷不用你操心了。
4: 你看你这孩子，咋不用我操心呢？
3: 你姑娘整天跟着李少勇屁股后头转就好听啊。
4: 人家李少勇跟你不是离婚了吗？人现在是单身，跟琼玲谈恋爱那正常的，是吧？
5: 哎，吴兰，你刚才说谁跟谁离婚了？
4: 跟谁跟谁离你知不道啊？他问我。
3: 回家吧。跟他废什么话呀、啊？走走走！
5: 吴兰，我告诉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在这糟践我姑娘离婚，我把你嘴给你缝上。
4: 我跟你

0: 啊，胡说八道啊！你问你闺女是不是跟李少勇离婚了？
1: 二大，你少说两句吧。
2: 少勇真不要你了？
1: 怎么就非得他不要我呀？我不要他了，我看不上头，我给他踹了。
0: 你看看咋样？我骗你没有？
2: 你别在那边胡说八道。
1: 少说两句，走走走，
0: 不是，这不算啥，喝这事儿。
2: 你呀，
0: 还在这跟我吵吵啥用啊？
1: 啥呢？这是？
0: 啊，算了吧，干嘛呀？姨夫，豆豆哭了，赶紧进去看看去啊！哎呀。
1: 大大碗，我都没骗你吧？你看，我不跟你说了。
2: 大叔，
1: 哎，你找我找你有点事儿，来来，
2: 啥事儿？你没看见我啥呀？什么事儿非得现在说呀？
1: 大叔，赶紧回家吧啊！你回，
2: 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散了，散了啊！
1: 爸，回家啊！
2: 没事没事，你走吧，走吧。
1: 哎，
2: 虎狼，虎狼，你给我出来！虎狼，
1: 还用惹是非？你打我！
2: 你胆儿真肥了你！虎狼，你给我出来！你骚扰我女儿离婚是不是？虎狼，你出来！
3: 给我下车！
2: 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赵弟儿？哎，赵弟儿！哎，赵弟儿，干嘛呀？我这不是帮你解围吗？
3: 我这现在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行不行？
2: 我这不是不想让你离婚的事让全村人都知道吗？
3: 我的事你别管了。

0: 张昭娣，哎，干什么？
1: 我问你，我回来路上听全村的人都在说你跑到大街上去说咱俩离婚了，这是好事啊？你跑到大街上去广播？
0: 李少勇，你还有理了？我一回来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训，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为什么到大街上说呀？
1: 好，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跑大街上去说去？家丑不能外扬，你知不知道啊？
0: 你还知道丢人啊？
1: 这是咱们两个的事儿，我不想让人家说三道四。
0: 那是我说的吗？
1: 吴老二满大街嚷嚷的，吴老二怎么知道的呀？肯定是吴秋玲跟他说的呀。吴秋玲怎么知道的？肯定是你告诉他的呀。那你的意思还成了我去说的了？
0: 你说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你说说你怎么自己每次做错了事儿，你还在这胡搅蛮缠？真是，
0: 我胡搅蛮缠。行了，我没空跟你掰扯这事儿，反正咱俩离都离了，纸包不住火，早晚谁都得知道。
2: 你还是想想怎么跟我爸交代吧，他也知道了。啊，
1: 你跟你爸也说了？
0: 吴老二说的不是我说的。
1: 行了，这回好了，真的非得闹得满城风雨你就高兴了是吧？
3: 已经满城风雨了，上小卖部看看去吧，听了去吧，都议论了你们俩，赶上明星了，这家伙的，
2: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到底没瞒住我。
0: 爸，您别生气了。 李少勇，你也不用藏着掖着的，反正我爸已经知道了，大不了我搬回去住。
2: 谁让你搬出去？谁让你搬出去？他先从这个家滚出去。
0: 爸，您别生气了，咱吃饭吧。
2: 吃什么饭？吃饭，气就气饱了。

0: 赵斌在家吗？
1: 哎，秋玲，你怎么来了？啊，哎，快进来说话吧，家里没人。
0: 我就不进去了。我爹他住院的时候，幸亏有你；建平生病的时候，也多亏了你跑前跑后的照顾，我这心里一直挺过意不去的。
1: 秋玲，你就别跟我说这客套话了。你是难得的好女人，建平那么对你，到最后你都没有放弃他，我钦佩你。这辈子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0: 我给你织了件毛衣，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给我织的？为我？喜欢，太喜欢了。哇，天天穿着，睡觉都不脱下来，真好看。
0: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所以就挑了个灰色的。
1: 喜欢喜欢，只要是你挑的颜色我都喜欢。
0: 行，那我就走了。
1: 哎，秋玲，您别走啊，你让我先试试大小合不合适。你得对我负责到底啊，万一要是不合适，你愿意为我再重新织一件吗？
0: 行，那你试试看吧。
1: 我试试啊。
0: 哎，你别脱，我帮你比比吧。
1: 啊，也行。哎，合适吗？
0: 挺合适的。哎，
2: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给我滚！爸，你说什么呢？爸，
0: 说
2: 你个扫帚星，磕死自己的丈夫不算，还勾引别人的老公，不，世上怎么能有你这种祸害呢？
1: 秋玲是我客人，
2: 我还想问你呢，脱衣服什么意思？你个狐狸精，拆散我女儿家庭不算，怎么连我儿子也不放过吗？滚！
1: 你，
0: 赵斌。
1: 你干嘛？你神经病吗你？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有病你！秋玲，
2: 狐狸精！
1: 秋玲，你听我跟你说，秋玲，
0: 我没事儿。
1: 秋玲，你听我跟你说，我爹他神经病，他今天吃错药了，你千万别生气。
0: 明白，为什么少友跟招娣离婚，大家都怪到我头上。
1: 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你觉得重要吗？
0: 赵斌，我最近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种刺耳的话。
1: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会站在你这边。我永远都会支持你。
0: 谢谢。说实话，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
1: 秋玲，人有的时候不能老看以前啊，多看看将来。有些话我知道我不应该现在告诉你，但是这些话压在我心里好久了，我觉得我应该说出来。
0: 是不是你也觉得我不对？
1: 不是，我喜欢你。

秋莲，你别紧张，你也别急着拒绝我。我之所以选择现在向你告白，是想让你明白，你有权利去追求你的幸福，也有享受被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还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光李少勇一个男人，也有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在暗恋你，喜欢你。

别哭，我今天也许有点激动，但是我是真心的，你不用急着给我一个结果。

0: 其实我对住院的时候，在你的眼睛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人的情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让人进退两难。今天咱们能不说这个吗？
1: 行啊，当然行啊，我会耐心的等待的。

0: 秋玲，我送你吧。
1: 别，让人看见多不好。
0: 哦，

0: 人家这命最好啊，这睡得跟死猪似的。哎呀，我这命这么苦。哎呦！
1: 哎呀，真不是好鸟。嗯。我睡觉也没害你啥事，踢我干啥呀？
0: 亲家，这么多年呢，我八大碗是啥人你也知道。我这人呢脾气比较不好，上来劲儿呢什么话都说。这些年希望你深了浅了呢你多加担待。
1: 熊仔，八大碗啥时候有这么蔫儿的时候呢？咋的嘞？有话说有屁放呗。
0: 咱俩这亲家，从今天开始就到头了。
1: 怎么了？哎呦，咋的了？
2: 呀，要整脑血栓呢，这是啊。
1: 张弟啊，你爸来了。张扬，你老丈人来了，给他沏壶茶。哎呀，我天，这咋的了？这是
3: 咋了，爸？
4: 爸，您来了，给您倒点水，二叔。
0: 你可别管我叫爸，我可承受不起。
5: 李少爷，我就问你一件事，你跟赵弟离婚之后，全村人都知道，

0: 你不拿我当这个老丈人可以，但是你不能拿我当猴耍吧。
1: 爸，你看您说到哪儿去了，我怎么敢耍您呢？是我跟招弟儿是离了，是招弟儿不要我的。
0: 招弟儿为啥不要了？你跟吴秋玲孩子都生出来了，你还指望我家招弟给你当圣母啊？你还让招弟接受这个现实，你觉得可能吗？
2: 行了爸，别说了。
0: 你也是在人家这么多年伺候人家老的老小的小，都离婚了，你说你还在人家待着。招弟啊，你真要把你爸的脸丢尽呢。你
3: 梅青青，你说了半天了，该我说一句了吧。
4: 他们俩离婚呐，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一开始也瞒着我来着。
0: 我就问你一件事，当初你老伴要咽气儿的时候，你当着你老伴的面怎么给我的承诺？
4: 我当时是那么说的，我现在还这么说，招弟儿永远是我李家的儿媳妇儿。虽然说是儿媳妇儿，但是我拿她当亲姑娘看待。我李家的财产永远有招弟一份儿。
0: 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啊？人家都离了。
4: 他离了我管不了啊，儿大不由爹呀，这话你知道啊。我管不了他们，但是我能管了我自己。如果我儿子胆敢再娶别的姑娘当我儿媳妇儿，
5: 我打折他的腿。
3: 你赶快当你老丈人面你给我下保证。
1: 爸，事到如今发生这么多事儿，都怪我，是我做事情考虑的不够周全，给别人造成了太多的误会。今天我就当着您，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给您做个保证，因为我爱招弟，所以我会等到招弟愿意跟我复婚的那一天。我李少勇这辈子只会娶招弟一个女人，如果我把别的女人娶进门，那我李少勇在农场所有的股份都归招弟所有，我李少勇就不是李继田的儿子。
5: 你早这么说，一天云彩不早就散了吗？
4: 听着了吗？啊，这回你放心了吗？
0: 好，少勇，啊，既然有你这句话，我希望你这次说话算数，我也不用你写什么保证书。赵弟儿啊，你刚才公公不说了吗？他永远拿你当亲闺女。好，那你就在这待着。亲家，那我就把招弟儿交给你了啊，我家里还有个不省心的。招弟儿，你记住啊，就在这好好待着，从现在开始老李家再有一个人敢欺负你，你回家就告诉你爸。
1: 哎，爸。
6: 哎呀哎呀，你看人家娘家人咋这么硬核呀、啊，我咋没这么硬核娘家人呢？
4: 你还嫌咱家不够乱呢？
6: 哎呀爸，不是我说的不对呀，我说的。
7: 你说你是你这个啥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8: 这这是真解气。
0: 我今天到李继田家这么一震，老李头当时就答应把所有的财产全给招弟。
2: 咱家要他财产干啥？招弟幸福不幸福，那才是主要的。
0: 你那死丫头，你还不知道啊？他能离开李少勇吗？
2: 这说的也是啊，他为了少勇要死要活的。
9: 爸，你没老糊涂啊？我还以为你真要去把周弟给逼回来呢。
0: 你以为你爹的脑袋像你呢？我告诉你，招斌啊，

0: 啊，吴秋玲那个狐狸精，咱沾都不能沾。
1: 什么叫狐狸精？狐狸精的，这说着招定了，怎么又说起秋玲来了？
0: 你少跟我装蒜啊！你别以为你爹是瞎子，我知道你喜欢吴老二那闺女。我告诉你，赵斌，你死了这条心啊！我是绝对不会让那个狐狸精进咱这个家门的。
1: 不是秋玲怎么了？秋玲哪儿不好了？她是模样不好还是人品不好了？
0: 她再好那也是二婚呐，还生过孩子。再说赵弟儿和邵勇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全是因为她吗？
2: 赵斌啊，别的妈不管，这吴秋玲不行，咱家已经够乱的了。你看看她，她现在还跟你妹夫搅和不清呢。你不要再给你爸你妈添乱了。你要是不认我们呀？爱找谁找谁去。
1: 爸妈，
0: 你别爸妈的啊，这个事儿我跟你妈的意见是一致的。
3: 哎哥，我还没进门呢就听见你们吵吵了。爸呀，你都上我们家闹过一上午了，你还不嫌累呀？
0: 是来感谢你爸的吧？感谢你爸咱就免了啊。你把李继田给你所有的家产你把他看住，就算你爸没白为你操心。
3: 钱钱钱，你就认钱。咱能不能以后有什么事儿先找我商量一下啊？你不知道我公公身体不好啊。
0: 那你有事咋不跟我商量呢？你说你离婚之前你要回来说一声，你这婚能离成吗？
3: 是我离婚没跟你们说是我不对，那我给你道歉行不行啊？你再这样我都犯心脏病了。
0: 如果他遵守承诺的话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他说了不算还是没完。
3: 我哥怎么了？你又训他了？哪儿得罪你了？
0: 你去问问你那神志不清的哥哥吧，他现在跟李少勇一样中了吴秋玲的毒了。你知不知道赵弟儿建平欠的30万块钱的债，你哥拿他娶媳妇钱呢替吴秋玲还的。
4: 哥，哎哥，你干，我跟你说两句话，你是干嘛呀？
5: 别管我。
4: 你真对秋玲有意思啊？
5: 她单身我也单身，我对她有意思不行吗？
4: 可是她结过婚，她还有孩子。
5: 赵弟儿，你怎么也这么世俗啊？她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在乎。
4: 可是她心里爱的是少勇，这个你也不在乎吗？你可以不听咱爸妈的，你也可以不听我的，但你最好先弄明白秋玲心里是怎么想的，别老在这剃头挑子一头热，自己好好想想。
5: 你管不着。
6: 行，不用来了，不用来了啊，已经好了。哎呀，放心吧，没事没事。好，谢谢谢谢。啊，哎，好。
7: 不喝了，
8: 不喝了。哎，
7: 儿子，哎，妈想坐起来。
6: 好。慢点啊，妈。好的，您躺吧。
8: 给您揉揉啊，这样舒服吗？
7: 舒服，真的很舒服。真没想到啊，你还有这个本领。哎
8: 呀，咱这医院里边不是有个康复中心吗？我见天去，然后啊，我慢慢的也就学会了，我还得感谢您呢。
7: 行了，你看把你累的。也不好好吃饭，都瘦了。哎呀，你得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
8: 妈，我可是干吃。

0: 胖型的。您说也奇怪哈，我这吃这么多饭也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什么叫干吃不胖型的？都是为你累的。
2: 是，你说我要没这个病多好啊。你怀孕了我伺候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0: 等您身体全好了以后啊，您天天给我做。
2: 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1: 快了快了快了。
0: 就是
2: 去回去休息休息吧。
0: 哎呀妈，没事儿，我不累。
2: 听话。
1: 少华呀，那你就回去歇着吧。
2: 对
1: 啊，好吧。
0: 行妈，那我先回去了，您好好歇着啊。
1: 好。哎啊，哎呀，谢谢谢谢，好了好了，不用来了啊。好，哎哎哎，好。
3: 哎，大夫，给你看一看。
4: 您闺女把您照顾得真好，又跟您撒喜，又跟您按摩的，现在年轻人难得了。哎呦，
2: 她不是我女儿，她是我儿媳妇儿。
4: 儿媳妇儿？
2: 嗯，
4: 那儿媳妇更了不起了，我可做不到。你好好休息吧。
2: 谢谢啊。
3: 谢谢。妈，您怎么老在别人面前炫耀少华是您儿媳妇儿啊？
2: 什么？我跟别人炫耀啊？她就是我儿媳妇儿吗？
3: 你忘了，我们俩可是已经离婚了。
2: 离婚怎么了？离婚还可以复婚吗？
3: 您不知道，有个人现在追求少华呢。
2: 他追求，你也可以追呀。你个笨小子，少华肚子可是怀着你的孩子，谁输谁赢不比都知道。
3: 对，

0: 圾，
1: 是垃圾，
0: 跳啊！
2: 咱仨是一团伙，
3: 团队行吗？
4: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2: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
5: 差个497-8万，
6: 多少？
7: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8: 争取人赃并获，
6: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9: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0: 也是因为你们俩，
9: 咱谁跟谁
11: 老家

0: 下面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是由我们村的村医陈桂兰和李继田为大家带来的节目《亲夫的爱》。
1: 哎，拿一块布来唱呢，
2: 孟大清，你唱拉倒吧，你
1: 不是。

去。

0: 特别欢迎，
1: 欢迎欢迎。
0: 看这样是没看够呗、啊？
2: 没看够啊？
0: 怎么样？怎么样？哎、给提点意见。
1: 回来这一路上，大家都在唱《千夫的爱》。
2: 对，
0: 啊，太行了。
3: 你咋才回来呢？干啥去了？
0: 我不得把你桂兰婶送回去吗？
4: 你看，
0: 我们俩不得交换交换意见，看今天哪儿整的不太对劲儿的吗？
3: 你看你这一身整的这个热闹，又是红的又是绿的，大热天你折腾个啥呀？在家喝茶多好啊！
1: 咱爸这叫老有所乐。
4: 哎，这自己乐呵吧。
0: 招弟说对了，上城里看看那些老头老太太，人家那玩意儿，人家都跳交谊舞，懂不懂？搂着，噔噔噔。
2: 哎呦呦呦呦呦！
0: 咱农村吧，就是扭个秧歌，唱个歌。歌啥的呗。
3: 不是说的哈，你跟这桂兰你可太默契了。你说那台下人不说你闲话吗？你怎么
0: 说对了？
4: 说
0: 不是不是，他还真说对了。我这叫给你们大伙递一个信号，

0: 这都几点了，怎么又喝上了？
1: 心里边不痛快，喝点酒解解闷儿。
0: 看到小姨跟季天树在一块儿，心里不舒服了？
1: 那能舒服啊？你妈走的时候吧，就拉着我的手啊，拉着你小姨的手，她就是有意思把我们俩撮合到一块儿，你知道吗？我都答应了。可是吧，你小姨啊，她咋的？她都不知道咱家住了，你说呀？哎，我一想你就不来住呗，可能是一时半会儿的，她这心情她都转不过来，是吧？我都等的，我都不信了，我等到你老，嘿，你不陪我做个伴儿啊？嗯，我都等啊等啊，哎，老了呗，你说？哎呀，
0: 爸，既然你都看出来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小姨谈过了，她那个心里啊，确实有季天树。你不是心疼小姨吗？那你就放手吧，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咱俩也看着高兴，是吧？
1: 她的魂都让这老白毛给勾走了，我留也留不住啊。
2: 小姨，
0: 又是秋玲，这怎么在你爸屋呢？小姨，你来的正好。我爸正喝闷酒呢，你快陪陪他吧。
1: 你这孩子，
0: 我走了啊。
2: 哎，姐夫
1: 啊，
2: 你是刚出院，你咋又喝上酒了呢？
1: 我就是没事儿，你甭惦记着。来，你坐这儿啊。
2: 那我陪你。
1: 哎，好嘞，来，坐这儿。哎呀，这真好啊，来，
2: 倒上。
1: 我给你倒吧。
2: 我来。
1: 来，
2: 碰碰杯，
1: 来。哎呀呀，你这哪有这么喝酒的呀？你看你，
2: 给我，
1: 你这不行，
2: 给我，
1: 你是喝多了，给难受了，你，我都不给你，你这，哎呀，你看你，
2: 第一次陪姐夫喝酒，就搁这，
0: 姐夫，
1: 哎哎，
0: 桂莲。对不起你，
1: 咱别这么喝啊，
0: 姐夫。
1: 嗯，
0: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可是你是我姐夫，你在我心里，我一直就当你是我的姐夫，是我最亲的人。但不能变成爱人，姐夫，我对不起你。耽误你了，
1: 你看这是啥话啊？你，咱都是一家人，你看，我这都我自个儿愿意的事，我愿意等你，你说啥耽误啊？
0: 姐夫，
1: 嗯，
0: 你原谅你这个妹妹吧。
1: 你看看，桂兰啊，啥原谅不原谅的呀？你看看，姐夫问你啊，你在心里边就。真拿姐夫揍他最亲最亲的人呢？
0: 姐夫，自打姐姐走了以后，你说除了你，我就没别的亲人了。我不拿你当亲人，我拿谁当亲人呢？
1: 是。桂兰啊，有你这句话呀，姐夫就知足了。哎呀，你说这都好几十年了啊，你还是第一次啊陪姐夫喝酒哎。好，咱今天喝个痛快，我让您再炒俩菜，姐夫给你倒上来。哎呀。
0: 姐夫，你原谅我了。
1: 你这是啥话呀？来，干的。

0: 叫我出来干嘛呀？想跟我谈复婚的事儿？我是想告诉你，我打算尽快离开你们家。
1: 不行啊，我不会让你走的。再说了，你走了，谁照顾咱爸？咱爸非得我照顾吗？咱爸没有你们这些儿女吗？咱爸也不会让你走的，这个家不能缺了你。
0: 这地球离了谁都一样转，以前我也觉得咱爸离开我不行，可是现在咱爸要娶桂兰婶了，他们俩结婚以后，桂兰婶就可以照顾咱爸了，而且我走以后，你也可以再婚，我老占着这个位置，你什么时候能再娶啊？这是为你考虑。
1: 为我考虑，我看你是为自己考虑吧。你是不是急着想嫁给林辉呢？我爱嫁给谁嫁给谁，轮不着你管。反正我不管，这辈子我就一个媳妇儿，就是张招娣。要是再婚的话，我还娶张招娣。
0: 你还老说我耍小孩子脾气，你说这话不孩子气吗？感情的事是能随便说说的吗？你还是好好理理你自己的感情吧。
1: 我没什么好理的，我想得很清楚。反正我不会让你离开这个家。
0: 李少勇，你太自私了吧！我凭什么要拴在你们李家呀？

0: 我就不能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吗？
1: 你看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急着想嫁人呢。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你出来不是讨论你再娶还是我再嫁的问题，我就是跟你打一声招呼，找个时间我也会跟咱爸说的。而且我再跟你吃一颗定心丸，我走我不会要你们李家一分钱，我干干净净的走。
1: 说得轻巧，你能把这些年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干干净净的扔掉，动动你的脑筋吧。啊，等你想好了再跟我谈，我睡觉去了。

0: 少华姐，啊，不好意思来晚了。
1: 没事儿。
0: 你这么着急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2: 嗯，你跟秋阳最近相处的怎么样啊？
0: 别提了，他呀一根筋，还是忘不掉你。不过我不怕，我相信只要我一直对他好，总有一天他会被我打动的。
2: 你就没想过要放手？
0: 少华姐，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不要江凯哥了，想要和秋阳结婚啊？
2: 你说什么呢？就算我不跟江凯复合，那我跟秋阳也是不可能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觉着你跟秋阳在一起累不累啊？要是实在太累的话，你就放手吧。
0: 少华姐，你不是一直支持我坚持到底的吗？你这怎么又劝我放手了？
2: 我知道，我是怕万一秋阳他一根筋，最后耽误的不是你吗？
0: 我不怕呀，只要秋阳一天没结婚，我就会一直守着他。
2: 哎，你喝点什么？
0: 不用不用，我不渴。少华姐，你跟江凯哥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复婚啊？
2: 这个我还没想过。
0: 那你得快点想啊！只有你和江凯哥复婚了，秋阳才能对你彻底死心。
2: 你觉得我跟江凯复婚，秋阳就会选择你？
0: 那当然啊，除了我他也没有别的可选吧。况且谁能比我更爱他呢？
2: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还真有自信。行了，我啊也不管你了，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3: 您这是要干嘛呀？
4: 我就想下来活动活动。
3: 哎呦，您看我这今天有点事儿来晚了，您怎么就……
4: 没事儿，
3: 没事儿，
4: 以后啊不用你送饭了，咱们家保姆啊我又请回来了，以后啊就拿给送了。哎
3: 呀，没事儿妈。
4: 还有啊，我还得嘱咐你几句，你呀、以后回家吃饭也别一个人在外面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受不了。
3: 行，我知道了。来，那您先坐那儿，您呀、就别为我操心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啊。
2: 哎呦，慢点。哎呦，自个儿就下来了，您可真行。没事吧？
4: 没事。少华呀，你真想孩子一生下来就让他没父亲呢、

0: 都是妈的错。你说当初你嫁到我们家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整天就是板着脸。你爸说我更年期，更年期，也许真是更年期惹的祸。妈向你赔个不是，回来吧。
1: 妈，我跟江凯离婚也不光是因为您。
0: 怎么不是因为我呀？我自己的儿子我最清楚，江凯从小啊就太听我的话了。那叔啊真是没有主心骨，但是这个孩子啊他善良孝顺，没有那些弯弯道。再说最主要的是他爱你。你仔细想想，以前要不是我从中作梗，你们俩能离婚吗？
1: 妈，
0: 一想到这些，妈就觉得
1: 对不起你们。
0: 哎，少华呀，你说你这个糊涂的婆婆现在都醒悟了，你就别跟她计较了。你要真能原谅我们，听妈一句话，回来吧。
1: 妈，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江凯他心里是咋想的，他从来也没有说让我回去。
0: 啊？哎呀，你说这个木头脑袋呀，他怎么就……
2: 就说谁是个木头啊？
0: 你坐那儿。
2: 你怎么坐这儿了？上
0: 哎呀，你坐那儿。木头脑袋还能有谁呀、啊？

0: 说，你现在就去找少华，求他跟你复婚。
1: 妈，你这是咋了？怎么又提起这事儿了？
0: 少华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吧？你不能再拖了。我要是没病啊，我早就把他接回来了。
1: 那他万一要是不答应呢？哎，咱还是别为难少华了。
0: 儿子，那你跟妈说，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1: 您这是说什么呢？我当然想让他回来了。
0: 那你就去呀，把你的心里话说给他听啊。你快去呀，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呀？快过去啊。去吧。

0: 愿不愿意回江家。
1: 你妈让你问问我。
0: 不不，这也不全是她的意思，也有我的意思。我不敢问你这个问题，要不是我妈逼我，我都不敢面对你。我怕我失去你，

0: 我怕离开你，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是你现在有了秋阳，我不想为难你。
1: 你怎么知道我为难？你怎么知道我有了秋阳？江凯，你怎么就改不了你这懦弱的毛病呢？

0: 嫂说孩子是谁的就是谁的是吧？你问过我没有？你有没有脑子呀？
1: 少华，你的意思是，这个孩子不是秋阳的？这孩子是我的，这孩子是我的，对不对？少华，对呀，这怎么算都不可能是秋阳的呀，妈。
2: 我要当爹了。

少刚啊，我给你送点鸡汤来。哎哎，少刚，你关门干啥呀？你看你这两天都瘦了，我给你熬了点鸡汤，你补补吧。一会儿我给你掏掏耳朵，洗个头，我就走，我不在家待。少刚，你开门呢？我不在家里待，我就给你洗个头，给你掏掏耳朵。鸡汤给你放窗台上了啊。

0: 这不行，这武队长上楼吃了。
1: 哦，大哥过来了。哎呀，
0: 又来量血压来了。
2: 你来干啥来了？
0: 不，你不三高吗？
2: 谁三高？你才三高呢。
0: 我三低。
2: 你三低呀？
0: 不，庆庆，我跟你说，血压这东西你不能总量啊，不禁量，越量越高。
1: 是。
2: 我还寻思猴拉稀坏肠子，
0: 量量量。
2: 啊？桂兰啊，我跟你说呀，咱俩这节目演的太好了。老王太太、老李头就跟我说，你们俩这哪是纤夫的爱呀，就是你们俩的爱呀。你看这个，我说你还不演呢，演对了吧？啊，
1: 我这、
2: 就是演对了，绝对对了。你看，
0: 哎呀，
2: 这玩意儿说的，
0: 说这量血压的还量肩膀上了呢。
2: 你咋又回来了呢？
0: 不是我包落着了，不是桂兰，我包呢。不是我刚才来，我
2: 哪有包啊你？你
0: 正这儿呢吗？
3: 没法
0: 凉吧？
2: 瞅瞅，
0: 这屋有辐射呀，我越凉越得高。
2: 为人民服务的包，你瞅瞅你这家，哎呀，这家伙来见面就到。
1: 大哥坐。好几天没过来了。
2: 忙的呀，脚打后脑勺子，人没过来，心天天过来，想我了。
1: 老不正经的，谁想你了？
2: 嘴硬吧，你就是。我跟你说，桂兰，咱俩的节目真是演的太好了，这一演儿女们都同意了，就差老大媳妇了。
1: 爱春是不是怕我分你们李家财产呢？
2: 我没跟你说呀，谁跟你说了？你咋知道呢？
1: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2: 你别把咱放到心上，我早晚把它摆平。
1: 大哥，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2: 说呗，有啥话你还尽管说。
1: 季天儿，我跟你就图的是老了有一个伴儿，其他的我都不稀罕。
2: 谁说你稀罕了？你越不稀罕，越说明你这个人好，我就得越对你好。
1: 你要是真要对我好，真要娶我，那我们就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你的钱我一分都不要。
2: 哎呀，这
1: 我不想让孩子们、让街坊们认为我是要图你的钱财。
2: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那一定要做，你要不做的话，咱俩就一刀两断。
2: 你别这么吓唬我呀！好好，我公证公证。你别拿一刀两断吓唬我啊！谁谁。

0: 说公证那个玩意儿就是个形式，公证完了财产都是我的啊，行，都是我的，我是谁的，我都是你的，还不是一样吗？
1: 一定要做这个公证，我不想让村里人说闲话。
0: 好，好，好，好，公证，公证，公证，好吧。李继才能娶到你，是我下半辈子的福气呀、啊！我真的。
2: 对，你把那手机什么的，你给他们看一眼，他就知道。
3: 少勇，
2: 啊，好，你等会儿啊，哎，
3: 去哪儿啊？这两天这么忙啊？
2: 对啊，我这是，咱们现在有2000多亩地了，这不光是没有人退地了，就连隔壁村的人啊，都跑到咱们这儿来打听转包土地的手续。
3: 晚上回来吃饭吧。
2: 好，回来，不是我哪天都回来吃啊？
3: 今天必须回来。
2: 啊，好，那你忙吧，啊，我走了。
3: 嗯。
0: 来，马回山茶来喽！
2: 哎呦，我说大爷，您放这放这啊！谢谢谢谢。秋玲啊，你拿回来这些资料太好了，简直让我是豁然开朗啊！
0: 是吧？
2: 啊，以前其实我也有好多这种想法，但是我总是觉得吧，咱们的生产能力还有几，
3: 打死我也想不出这种前瞻性的想法呀。
0: 你们俩啊，我跟你说，就是一拍即合。
3: 喝点水。
0: 说什么啊？
2: 哎，
0: 晚上有啥事啊？那个，晚上没事儿，坐在这儿陪二大爷喝一口。我们家建平走了以后，从没人陪我喝酒了。
3: 啊，对对对。
2: 这可是我出来的时候答应招弟说晚上回去吃饭，
0: 不是
2: 回去吃饭。
0: 你看这，
3: 自从两家搞联合以后，我爸这心里可高兴了。你就陪他喝两盅吧。
0: 去炒菜去，炒菜
3: 去，炒菜去，你留着啊。
2: 哎，那我就陪二大爷喝两口。
0: 好了，太好了。
2: 我这酒量其实赔不了您的，
0: 这还年轻轻的，还是赔不了我，你才多点岁数啊。

0: 小弟儿啊，这不年不节的，整这么多菜干啥呢？
1: 忘了，今天是少勇的生日，咱好好吃一顿啊！
0: 真行，那我能忘吗？我是明知故问呐、啊。哎呀，招弟真行啊，还记得少勇的生日。我干点啥呀？啊？
1: 爸，你啥也不用干，不用歇着吧？
0: 那哪能行呢？我儿子过生日，咋的我得露一手啊？你没听那句话吗？儿子生日，爸的苦日吗？
1: 娘的苦日吗？
0: 他娘生他时候，他爸也是耐使劲，急得满头汗。啊，老婆啊，你给他整几个菜，我再看看。鸡蛋炒西红柿。
1: 爸，先别告诉少勇，咱、给他个惊喜。
0: 对，你放心，我不告诉他，吓他一跳。别的菜你做，我给你露一手，我整红烧肉。哪儿的？
2: 秋玲弄那么多菜都吃不了。
3: 哎呀，这点菜你看，这是哎呀，哎，真有了。
4: 来来来，吃吧吃吧，这今天啥日子，整这么多好菜啊！
5: 姐回来了，
1: 少勇也在啊。
2: 哎，大嫂，哎，那个大哥还没把你接回去啊？哎、
5: 接啥呀接？你大哥啊，这次是吃的秤砣铁了心了，就差我给他磕头作揖了。你说咱爸都松了口了，他老提着离婚的事儿，那他咋想的呀？
2: 回头我跟大哥再好好说说。劝劝他啊、
5: 那行，少勇，你替大嫂说说好话啊、
3: 这两口子打架，他都不过夜的事儿，你这计较什么玩意儿？你跟少勇说。
5: 那少刚他记仇啊，你看看。
3: 记什么仇？那都是怨你的事儿。我告诉你，这吃饭的时候别总说那些俗事儿。来来来来来，再起酒来。
2: 来来来。
3: 哎，对，别起那个，先喝白酒，去把那个珍藏的输了点那个白的、最好的白酒给拿来去。
5: 知道了。舅啊，你今天咋这么大方呢？你说平时吧，我说让少刚跟你喝这个酒，你都不舍得你。哎
3: 呀，你看见没？这小心眼的不是？
2: 哎呀，二大爷，你这么好的酒啊，你给我喝都糟践了，我喝不出来。
3: 你也不经常来，你看看是吧？
2: 来，我来倒，我来

0: 我这拿什么好东西招待你都不过分，
1: 我倒给你一点就行。
0: 来，对，来来点，来点，平时挺能喝的。
2: 今天我爸高兴，你就陪他喝两盅吧。
3: 好好好，
0: 来来来，帅勇啊，你呀到二大爷家端起酒杯不容易啊啊！咱们为了咱们农场联合的更好，为了日子更幸福，是吧？来，咱们干杯！
3: 干杯！
0: 哎呀，吃菜吃菜，少勇来，
3: 这酒有劲儿啊！
0: 哎呀，你看我们家这个院子环境咋样啊？
3: 好啊，这一直都挺好的嘛。
0: 我就相中你们家那厅子了，赶明年呢，咱就把这棵树砍了，我也弄个厅子。啊，那亭子叫什么？叫幸福亭是不？
3: 是，
0: 可不是。
3: 嗯，回头我把那个图纸给您拿来，照着那个建一个就行了。
0: 哎，那可挺好的。这个幸福啊，都是越走越近了，是不？咱这个农场啊，越来越发展了。我就想起我当初了，你说你们俩在一块多好个事儿啊，就我给耽误了。你说，但是呢，现在又因为农场又走到一块儿来。这个农场在发展，你俩的关系也在发展，是不？来，为了你俩的关系继续的发展，来，再喝一杯，来，
3: 我们合作合作，
2: 合作
0: 合作，他们俩都是天生一对儿，你是吧？
4: 喝酒就。
5: 赵弟啊。要不给少勇挂个电话吧，这菜不都等凉了吗？
1: 爸，我给他打电话了，关机，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最近农场不是忙吗？忙完了他可能就回来了。
5: 哎，起早贪黑忙农场的事儿啊，多担量吧。
1: 爸，您看您说的。
5: 他不说不说。嗯，
6: 这酒真冲。哎呀。我怎么听着那孩子在屋里哭呢？去看看啊！
2: 哎，我去吧。
6: 你去干啥呀？你去这酒可咋喝呀？哈，我去，我去，一会儿就回来。
0: 好了，
2: 嗯，来趁热吃啊。
0: 嗯，三勇来，嗯，来来来来来，哎，
3: 来，干杯！
0: 哎，干杯，干杯。你都得了，哎，你跟这孩子，
3: 咱们再一起喝一个啊！
0: 喝一个，
3: 二大爷，你也喝。
1: 老弟，
0: 合着呢，合着呢。
1: 我是大嫂，你和咱爸吃饭吧。
3: 哎，别喝了，
1: 吃啊！别等了。
7: 少勇正在我舅家吃饭呢，也不知道今天啥日子，秋玲啊做了一大桌子菜，我舅这么抠的一个人，把他珍藏了十多年。

0: 说邵勇那事儿啊？
1: 他说邵勇有事儿，不回来吃饭了。
2: 那邵勇有事，他自己不会往家挂电话吗？还用你大嫂挂吗？
1: 那要不咱俩先吃吧。
2: 给他过生日，咱俩先吃干啥呀？这咋回事？我找他去。
1: 爸，您别去了。
3: 不是你不找他，他不回来呀？
2: 我去，好，先生。
1: 要不我去吧，爸。
2: 啊，那你去也行。早叫他回来，这活不是一天干的呀。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以晴为主，预计今天夜间降温迅速，后半夜呢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最低气温为12度，昼夜温差在10度以上，一早一晚体感偏凉，尤其是北部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会降至6到7度，提示市民朋友们夜间要注意添加衣物。明天白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陆地上依旧有3到4级的西北风，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风。午间市区最高气温呢在25度附近，紫外线等级为4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3度，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到8号都将维持晴好天气格局，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升到27度，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9号晴转多云，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5到16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12到25度。滨海新区晴11到23度，渤海海面晴，西南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

0: 干嘛呢？你们俩分开。
1: 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肯定弄好。没事，太爷。
2: 孟万福，把他带走，过堂。
3: 我过什么堂？我不过堂。
2: 抬出去！
3: 我不过堂。
2: 快走！
3: 爹，
2: 少废话。
3: 爹。
4: 爹，爹，
2: 不能过去！
4: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爹，
3: 我不过堂，
4: 爹，求你了，爹，我过一下。爹，
3: 我不过堂，我不过堂，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迈坑呢。

0: 爹，爹被他们带走了，爹被他们带走了。
1: 林可爱，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爹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云奎啊，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嗯，
1: 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
3: 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

0: 茶，吃点点心。
1: 谢谢
0: 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再从上海把金鸡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
2: 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3: 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一切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
2: 告辞。
4: 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
5: 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以后也会照应。
4: 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 APOC 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1: 嗯，不重要。 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我，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0: 行，明白了，大夫。
1: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1: 谢谢大夫。啊，不用谢。

0: 这个汉奸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我明白了，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回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丰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太都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1: 我明白，这个廖丰年。
2: 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李梅，
3: 廖大哥，哎，
2: 师伯怎么样？
3: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师伯，我是丰年，应可月明。 应可月明，月明。

0: 见义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1: 这么快？
0: 怎么说呀？只发了四个字：刘申报国。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
1: 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0: 说，
1: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0: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
1: 过河拆桥，哼！什么情况？你们队长呢？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房休息，你要见他吗？
0: 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1: 放心，很安全。
0: 行，没事下去吧。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 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1: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
0: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
1: 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0: 廖先生，你等一下，
1: 这事儿我干。
0: 哎，弟妹。
1: 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2: 万福，
0: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说，
1: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0: 云魁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1: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0: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党建，排逢场作戏。
1: 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2: 廖道可，你也说了，不过是党建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穆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叫何必是好了。
0: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 你叫何必氏？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氏？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外父。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盔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
2: 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哎，
2: 一王话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战否？
0: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2: 太爷教得好，
0: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3: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0: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3: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展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0: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3: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0: 行，那我先走了，
3: 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
1: 这儿呢，这儿呢，
0: 你看谁来了？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云奎兄哦，
3: 雨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1: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得我是望眼欲穿呢，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
1: 好，云奎兄，里边请。
0: 好，
1: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3: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
1: 云贵兄请坐。
0: 好。
1: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
3: 雨峰兄，
1: 哎，
3: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啊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啊！
4: 四一二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3: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5: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4: 知道了。云贵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盛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3: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4: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3: 好，
4: 叶盛，
0: 是，
1: 别客气啊。
3: 嗯。

0: 大哥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
1: 是哪边啊？
0: 右边。哦。
2: 有没有吃的呀？
3: 啊，谢谢哈，给点吃的。
2: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1: 你别说，这弄的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
2: 做点吃的吧。好。有吃的吗？
3: 有点吃的吗？
2: 有没有吃的呀？
3: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给我。
2: 等一下，敲门。
3: 这是我的，
2: 这是我。你磨练的拉屎变脸的长臂。
0: 淑媛。
3: 云琴，淑媛，

0: 谢谢，哎呀，
1: 张大哥，谢谢，都骑着马了，
2: 跟领导请示过了，练练马。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民运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0: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2: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3: 韩同志，
2: 忙呢，
3: 你来了。哎，
2: 来了。
4: 韩同志。韩同志，
2: 张大哥，坐。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春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返。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0: 火烧鬼？
2: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0: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2: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0: 会拆枪吗？
2: 我用过三八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0: 我教你。
2: 好啊。
0: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哦。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
2: 好。先这样。
0: 对齐了。小心。
2: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0: 枪里边。
2: 好，我再来。先拆弹夹，然后

0: 金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啊，张宝爹接回来。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哟，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哦，
4: 不用不用，谢谢。
3: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吗？这几天你不在，
1: 去里屋玩去。
3: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啊，坐着歇会儿啊。哎呦，
3: 你可讨了帮好太太。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下。
4: 谢谢您。啊，菜。

0: 说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1: 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0: 万福，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师，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受了刺激。
2: 明白。
1: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啊，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4: 真的？
3: 嗯。
4: 去哪儿？
3: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
4: 回海文去？
3: 对，英国兄，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5: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4: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3: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云奎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
5: 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4: 玉峰兄，让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3: 请讲。
4: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3: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奎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5: 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
3: 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
5: 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
3: 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4: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6: 司令员，吃饭了。
3: 哦，云国兄，边吃边聊。
6: 好，
3: 来，李婶坐。
6: 给。
3: 哎呀，没什么好菜，教你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

0: 吃，
1: 天天吃的是苦菜啊，
2: 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烟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0: 是
3: 吧？
0: 对，
3: 是。
2: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0: 好啊。
3: 铁明啊，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4: 想。
3: 想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4: 瘦了。

0: 爹，哎，当心烫。
1: 好，来，来，给爷爷浇一浇。
2: 不喝，我不喝。
0: 阿福，
3: 啊，
0: 吃点东西。
3: 哎，鸡蛋茶呀，啊，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0: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18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挑的好吃。
1: 通根大雅含义有余，好吃。
0: 哎呦，
1: 怎么
0: 逃忘了放了？
1: 怎么没说出来？
0: 加点糖啊，爹。
4: 当然，哎。
0: 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
4: 哎，来，来，明明给爷爷再搅一个，放糖了。
2: 搅搅。
4: 嗯，还有吗？
0: 有。

0: 这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我跟你去吃碗面。
1: 哎哎哎，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0: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
1: 行，我赢了。
0: 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
1: 哎，我知道。

0: 单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
1: 行，来，月明，抱抱。
2: 要啊！哎，
3: 月明、啊，
4: 也不吃了。
3: 啊，我说月明，
4: 也歇了。
3: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了。
4: 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哦，
3: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

0: 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1: 妈妈。
0: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1: 对。哼，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1: 是

说，这是谁？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宇峰兄，
1: 对，
0: 真的恭喜你跟付帆哈。
1: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1: 因为我跟付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
2: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

0: 家。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
1: 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洗得灰白，风机扣扣得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2: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0: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2: 那什么样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4: 怎么讲？
3: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顾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1: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城，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0: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3: 我的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四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哎呦，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说算了，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的。
5: 李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0: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顾帆姐，嗯，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6: 你也可以啊。

0: 战火和流亡间，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幸运。
1: 可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幸运。哎，云鹤，
2: 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0: 好。
2: 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云鹤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
2: 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
3: 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
0: 雨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4: 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但是话说回来，
2: 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
3: 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2: 断头今日亦如何？
4: 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
2: 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执勤。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5: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哦，看看合不合适。嗯，
6: 来试试。嗯，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7: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5: 不清楚吗？
6: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这是什么字？
7: 这是申吗？
6: 不是。
7: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6: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5: 不应该呀，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6: 去换一下。
7: 哎，万福啊，
8: 哎，
7: 我教了你签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6: 行，我给你念。啊、
7: 嗯。
6: 嗯，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十万。
7: 啊，全线溃退，伤亡超过十万。
5: 哎呦！
7: 这是什么战况？
5: 先坐下，别动气，
6: 别动气，
5: 千万别动气啊！
6: 别动气，哎呀，
7: 仗仗败，难道我们国运就衰败到这种程度了？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
6: 天，就别生气，
5: 说了，
7: 怎么回事啊？这是，
5: 你先别生气，
7: 接着读，赶紧的，给我接着读，
6: 我
7: 接着读，快读啊！
6: 我读，
7: 你读啊！
6: 大爷，您看看，
7: 嗯，
6: 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您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啊，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7: 旧报纸啊！
6: 他 子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8: 上个月的报纸啊，
5: 这儿
6: 写着呢。太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
7: 赶紧给我读。
6: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7: 长沙会战告捷。
6: 啊，长沙。
7: 念。
6: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日军一触即溃。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7: 汨罗江。
6: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7: 来，给我看看，
5: 哎呦，您别看了，您就让万国给你念就行了。
7: 我看看。哎，玉娇啊，哎，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5: 这上头就是这么。

0: 写的。
1: 哦，
2: 太爷，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0: 北。
2: 哦，北，
3: 汨罗江北。嗯，
1: 真的太棒了，这正是啊，成绩永戏又一舞，中国强戏不可零。好好好。哎
2: 呀，太爷，您吓我一跳。嗯，您一开始拽玩，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0: 爹，
1: 啊，
0: 饿不饿？
1: 哎，饿，我想喝粥。
0: 我给您做。
1: 好，好，
2: 我帮忙去。
1: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好啊，好啊！
4: 张嘴就是长沙呀！
2: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4: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2: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4: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2: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是没有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5: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我问过了，是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6: 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
5: 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7: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5: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7: 我还没说要去呢。
5: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7: 哎，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5: 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
7: 最近大扫荡风声紧，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
5: 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7: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令去找你。
5: 我等你。
8: 闪！
4: 玉娇，万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
9: 还没去呢。
4: 哦，
9: 重庆的特务和沪西傣土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
4: 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突厥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
9: 您 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粮食、布匹、铜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羊，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禁运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心里可苦闷。
8: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9: 这个我也懂，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
10: 林大姐，挂头，
9: 谢谢。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8: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我不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
0: 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收复失地，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 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 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魁爸爸。
2: 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3: 我说，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4: 有收获，
3: 那就好。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
4: 对外呢？
3: 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门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哎，
4: 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3: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4: 哎，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
3: 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5: 我们要优化鬼子呀，常来捣乱，
3: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嗯，是不是啊？
4: 打，
3: 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儿啊。
5: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 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伪化的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4: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
6: 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
4: 有些人呢，我相信啊。 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
6: 这帮人一喝多了，换点子拜把子。
7: 满脑子都是关云长，你管那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只要他心底里边是抗日的，我们不可以做兄弟。啊，有道理，明白。赵出国的馅饼，让我馅饼。哎，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让我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8: 来一个，
7: 好嘞。您的馅饼，慢走。馅饼，让我馅饼。
8: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1: 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2: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1: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
2: 哼，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既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1: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2: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1: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2: 那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1: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2: 行，知道了。
1: 哎，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2: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1: 你长大了。
2: 你也是。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3: 好。
2: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3: 哎，接着念啊。
2: 马上马上，您先喝口水啊。
3: 念啊。
2: 我在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三十。
4: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2: 是吗？我念过了。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0: 给你添点水。
3: 对。
2: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三镇光复。
4: 啊，武汉三镇光复了。
2: 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4: 我看看，我
2: 您看看，您看看。
4: 武汉光哪儿呢？
2: 这儿呢。武汉三镇今日光复。
0: 万福，
2: 哎，
0: 菜备好了。
2: 哦哦，行，太爷，我做饭去了。
4: 哎，去吧。武汉三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0: 这么活不手舌的，纸条还上哪一张？
4: 武汉三镇光复，中国必胜！
2: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
5: 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6: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5: 要这玩意儿干嘛？
6: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5: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卫星给我吧，我做饭了。
6: 啊，
5: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7: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8: 您稍等。来，欢迎下次再来。
9: 好的，谢谢。
8: 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10: 到了，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
8: 里面请。
10: 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8: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
11: 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8: 为什么？
11: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皖军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10: 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11: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10: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11: 先在组织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8: 我吗？我可以吗？
11: 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相信。
8: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
11: 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8: 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无意去找万福。

0: 帕斯每次跟纳斯拉狂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谢思君来到必须的屋子。那么万夫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
1: 万夫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谢思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2: 好，我明白了。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 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3: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 说话不方便，我跟你说两个事儿。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入伙。
4: 我也要去吗？
3: 颜慧茹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pass的事儿，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4: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3: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 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怎么了？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 我们没有隔着心啊，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儿，这是好事儿。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皮毛。
5: 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4: 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他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 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3: 听。

0: 他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盖，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
0: 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啊，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烧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等伤养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叶，没事了啊。我也是铁齿铜牙，把温度吸给我，嘎吱嘎吱吃了的。
1: 哦，嗯。
0: 刚才的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1: 二位给做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回海外。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笑><笑>
0: 小月，
2: 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3: 走了，谢谢。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2: 3、2、1，
3: 哎呦，
4: 哎呦，
3: 第一名，
4: 可以啊，
2: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5: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嘿，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6: 来电话了。喂，
0: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1: 没有了。哎，他不理我了。
7: 你是个电销，
8: 哎，而且是 AI 电销，卡住了。
1: AI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8: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1: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7: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1: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0: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
1: 你卖什么产品啊？
0: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1: 嚯！
0: 对，它是做一个小

0: 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1: 哟，
0: 对，
1: 你还带团队了？
0: 是，带过团队。
1: 多少人团队？
0: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1: 最多就八个人？
0: 对，八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一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
1: 嗯。
0: 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1: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0: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
1: 啊。
0: 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
1: 嗯、
0: 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
1: 嗯、
0: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
1: 嗯、
0: 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是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1: 哭了。
0: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嗯。
0: 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意向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3个有效客户。
1: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0: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
1: 哦哦、
0: 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1: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0: 嗯，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结论是。没有。
1: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你的人呢？
0: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跟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
1: 嗯、
0: 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
1: 嗯，
0: 没有了，就是引起话题。
1: 就这些哈。
0: 对。
1: 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哈、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2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马上就挂掉了。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状态， 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啊，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1: 嗯，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0: 啊，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1: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1: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0: 那我说吧。
1: 好。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1: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声。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1: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1: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该举举啊。
1: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好，听到我们求职者的声音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1: 三票。听到 AI 人声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1: 你举吗？
0: 我举。
1: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了？
5: 是的。
1: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0: 好。
1: 好，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又不想得罪对方，你怎么办？
0: 那我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
1: 哟，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0: 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没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1: 那要男领导呢？
0: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1: 直接怎么说呀？
0: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1: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0: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1: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哦，谁谁想挖你， 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5: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

0: 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
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状的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2: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1: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0: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1: 我也好奇。
2: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1: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2: 好的。
1: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2: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啊，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1: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2: 天津或北京。
1: 金京。
2: 对。
1: 那以外考虑吗？
2: 就不是特别考虑。
1: 好，希望薪酬6000+。
2: 对。
1: 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哎，你好，凤凤。首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大概是在7000+，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2: 明白了，好，谢谢。
4: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2: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4: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2: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了。
1: 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朗玉。
1: 祝贺任总，感谢郭总。

0: 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域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互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吗？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来了？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老师。
0: 这么突然吗？
4: 像那个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2: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4: 没有，
0: 成功1/4了。
4: 黑总我也了解过。
1: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5: 又成功了
1: 就麻烦了。
0: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4: 对，
0: 然后还创过业，
4: 对对对。
0: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理岗位，
4: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0: 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4: 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0: 财富自由了。
4: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0: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4: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0: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4: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哈。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0: 你在俱乐部干得怎么样？
4: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0: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4: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5%。
0: 为什么这么高？
4: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人制的 L1 教练员证，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员证，还有一个就是亚足联的4级教练员证。专业的证书给家长做一个保障。第二是我的一个教学能力，我的教案都是我自己撰写的，比如从热身到跟球员的互动，到怎么提高队员，到怎么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得比我的同行比较好的一点。
0: 谦虚。

0: 我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白里挑一。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他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
1: 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2: 对
1: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2: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
0: 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你有挫败感吗？
2: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教练员之间的问题。我跟孩子之间是没有问题。
0: 那肯定了，
2: 对，
0: 孩子也不知道这些事儿。
2: 对对对，孩子真是有这个天赋，那我比如说可以引荐给更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0: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2: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0: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对精力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2: 不可能做到100%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100%的努力。
0: 但是光说不练，嘴把式。
2: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两位老师。
3: 太好了，挑两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2: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0: 像我这个8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2: 那我选段总吧。
1: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可以的。
0: 再选一个。
1: 那我选赵总。
0: 来，
1: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6个桶，然后用脚踢过去就可以。啊，一个倒一个就是1分，满分就是6分。
0: 足球保龄球。
1: 对，谁先来？
3: 我先来，我先来。
1: 好嘞。
3: 这有点歪是吧？可以的，
1: 可以的，因为2点总是直线来。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儿，轻点儿啊！好嘞，地不好，地不好。这游戏规则，地有什么关系啊？3、2、1，哦，一二三，应该是4分啊。
2: 比赛开始之前呢，作为教练呢，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击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1: 准备动作？对，瞄准器，对不对？
2: 对。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嗯，对，哎，就是对准前方，离球呢，这个大概是1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刚才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
1: 撑一个L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有感觉吗？有，稍微勾一点点，哎，做的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
3: 好。
1: 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
3: 啊，
1: 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3: 好，
1: 可以踢球。 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3: 脚尖儿，脚尖儿。
1: 对你加1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1、2、3，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3: 有点站不稳啊。
1: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3: 好。
1: 来，准备哈。
0: 哎，5分，5分，哇！3、2、1，没关系。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1: 你刚才
0: 看到了没有？赔钱啊！
1: 准备。

0: 三二一，几分？
1: 两分。
0: OK， 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就可以的。来，准备，三二一，几分？
2: 零分。
0: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1: 脚尖摆了，
0: 偏了哈，偏离目标了。没事。
2: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
2: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0: 来了啊。
2: 哎呀，我这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0: 三二一，哎呦，哎呦，
3: 哎呦，第一名，
1: 可以啊，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2: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
2: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1: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姿势上了。
4: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就跟你学了。
0: 没事。
2: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1: 九分。
2: 哇，九分，
0: 好高啊！
4: 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2: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0: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2: 为什么？
0: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5: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6: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2: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十年两赛道。
0: 对，
2: 那你接下来换的赛道是
0: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2: 真厉害。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0: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2: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0: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嗯，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7: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就是进口的餐具。
7: 通过短视频来卖是吧？
0: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7: 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0: 对对对，就是从零。
7: 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0: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哈，前3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连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2: 就你一个人那
0: 时候？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8: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0: 对，
8: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0: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6: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0: 对，小白。
6: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

0: 后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1: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0: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1: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0000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全部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2: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5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1: 对对，
2: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3: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
1: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上是特别严格的。
3: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4: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3: 我想一想，
4: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1: 对，
4: 除了这些之外的
1: 也考虑。
4: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王总，是摁错了吗？
3: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是有很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习的这个愿望。
5: 蓝鱼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2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韧劲儿啊，非常适合做，就是直接去跑市场，直接去销售产品。薪酬就是6000，天津。
4: 好，考虑一下啊，选择朗域机器人，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鹏程，你的选择是？
1: 谢谢再见。
4: 好，感谢任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2: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大，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6: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0: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这很遗憾的。
6: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7: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了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4: 10年的时间

0: 你在两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龙舟。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2: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哈，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3: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0: 好，来看关键词，从天而降。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4: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0: 好，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4: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0: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4: 不飞了。
0: 所以从天而降。
4: 是的。
0: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4: 两年。
0: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4: 我主要是乘务员。
0: 乘务员。
4: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哦。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0: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4: 我们公司组成是由三个部分。嗯。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0: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4: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0: 你干了多少年啊？
4: 两年。
0: 啊，就干两年就下来了。
4: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0: 为什么？
4: 拿我举例，两年期间，你不断地进行考核，不断地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履历会有加持。那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0: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4: 在职期间这两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儿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0: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4: 啊，这个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啊，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0: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你在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4: 对，
0: 不想干了。
4: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0: 是。
4: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0: 所以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5: 没有。有演技吗？
4: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5: 有演技吗？
4: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5: 有词儿吗？
4: 词儿很少，很简短。
5: 比如说
4: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5: 就这样。
4: 其实
0: 你演一演啊。
4: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0: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有平面模特，你演演呗。
4: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5: 没有模特，
4: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5: 有词儿。
4: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
5: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6: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
7: 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0: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0: 当然演啊，
1: 对呀，
0: 平面模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1: 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0: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1: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2: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1: 没有，
0: 没有。
2: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一百，
0: 我可以把主持人，
1: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0: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1: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3: 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我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4: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乐到现在，
5: 真是怪不容易的。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还得让演一个愣演吧，你演点什么那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了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1: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坐拍模仿一下也行啊。
0: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2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 来这个办公。哎
5: 呀，这真正霸总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1: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0: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1: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0: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左手插在这个裤口袋里，然后右手抓着领带。
1: 我没有口袋，我就这样。
0: 没有口袋的情况下可以抓在下衣摆，对，自然一些，自然下垂。
3: 他们仨都没领带，小伙
0: 儿可以抓衣领，
6: 抓脖子就行。
5: 你们互相抓衣领。
1: 嗨，那不成今日说法了吗？那不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正面的，正面就是相当于说最常用一个场景，我们这个双手，对，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1: 还有中介。
0: 对这样。
1: 有的人说五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4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指头都要，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0: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1: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0: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4指的。
1: 露四指？
0: 对。
1: 哦，留一手啊。好。
0: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1: 脚呢？脚讲讲。
0: 脚啊，脚是左脚，左脚朝前。
1: 是90度直角吗？
0: 对，打成直角。
1: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0: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6: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看看，
1: 对，你得看看，
6: 你得检查作业呀、
0: 啊。我这转身。

0: 变成李老师了。
1: 对呀，你万一教得好呢，对不对？
0: 两位老师做得很标准，
2: 好草率。
0: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1: 什么玩意儿
0: wink？
3: 那岁数来这好看吗？
1: 那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0: ？wink， 眨眼。
1: wink， 眨眼。
0: 闭一只眼睛。
1: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0: 不是眨眼，是闭眼。
1: 闭上。
3: 俩眼全闭上吗？
0: 不，闭一只眼。
3: 闭哪只？
0: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3: 右眼，
0: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1: 哦，交替着闭。
0: 对。
1: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0: 左手。啊，
1: 那你闭哪只眼睛？
0: 闭右眼。
1: 他都闭上了。
0: 老师可以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2: 你欺负人，
0: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2: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1: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4: 这个老模特。
1: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0: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是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1: 哦，点赞。
4: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0: 啊，不用。
1: 嗨。
0: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1: 你擅长什么呀？
0: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拍摄呀。
1: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摄？
5: 能
1: 说
5: 不？你给我跟叶院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1: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八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3: 对，捂脸那多棒啊！
1: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0: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3: 叶院来电话了。
0: 您刚才说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刚才其实给大家摆的动作是稍微比较正式的，松弛一些就是基本就是。
1: 我说三二一，你就摆一下刚才求职者说的这动作啊。三二一。
3: 这越刻越直言，这
6: 龚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1: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4: 最老的了。
0: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1: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叶源，我们准备啊，三二一，咔嚓。哎，谢谢龚总，
4: 谢谢
1: 叶院。
2: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状态了。
7: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他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强。 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8: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0: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到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它，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0: AI 再高级，在未来的五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1: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0: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1: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0: 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1: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哪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0: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1: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0: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1: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0: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2: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0: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还有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2: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四个字。
3: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0: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4: 你说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龚总一眨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并不匹配啊。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
2: 没明白。
4: 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是就是老让我来帅点，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0: 刚才我已经表现了，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4: 酷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0: 就是刚才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2: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5: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2: 很好的台阶啊！
5: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
2: 对，
5: 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6: 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

0: 大家的表达建议，哪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我是探长高峰。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多的老话，或者说一些个健康话题，我觉得乍一听确实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呢听完各位专家的解读之后，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谣言该粉碎。
3: 比如说什么萝卜就热茶呀，气得大夫满街爬，什么每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就这些个我也难辨真伪。
0: 通过这两句呀，就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想省钱的人。
3: 反正就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
0: 是吧？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生活当中的健康谜题，欢迎各位，欢迎。
2: 我今年夏天遇到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就是身上长了几块圆圆的那种皮疹，然后抹了皮炎平呢也没用，反而越抹越痒。
0: 如果你是真菌感染，皮炎平里面是有激素的，那真菌可就开心了啊，越抹越严重。你知道吗？这真菌啊，就可以在我们身体的很多地方出现，比如说在头上，它可以变成头癣；比如说在鼻子里、口腔里、脚上，甚至于我们胳肢窝呀等等，都可能会出现。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蘑菇森林，关于真菌感染的那回事儿。首先，关于真菌感染，我了解最多的就是脚气，所以这是我们最常见的真菌感染。
4: 因为你的鞋子可能不经常洗，你的袜子可能不经常换，就算你采用了一些抗皮肤上的抗真菌，或者说吃药物，但是你的环境里面还是有真菌。他说，哎，医生，我药也吃了，检查也做了，然后药也抹了，为什么我的这个病还没好？我说你这个鞋子和我上次看你穿的鞋子是一个鞋子。
0: 哦，鞋子要经常的换，
4: 你至少要清洗和晒太阳。
0: 一般得了脚气您怎么处理啊，高老师？
3: 我一般还没怎么得过，如果得了的话，那是不是拿热水烫，然后呢抹点药，然后再把一个星期之前的袜子再穿上。
0: 这个确实挺棘手，但是我知道就是脚气特别严重的时候必须得口服药了，抹一些药膏都没用了，是吗，李医生？
5: 对，是这样的，脚气就是皮肤科的这个常见病，也是多发病，尤其呢是在夏季这样一个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确实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抗真菌药呢，它分为这种外用的和口服的。那外用的呢，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规范治疗，它有它的一个足够的疗程，像一般情况我们需要4周以上使用这样一个外用药，比如说像足根部的这样比较这种非常肥厚的这样一些皮损，那这种外用药来说它渗透力可能相对比较差一些，那我们需要口服药。
0: 外用的口服的这些个治疗脚气的药不能自己随便去买吧，应该是要去医生那儿开处方的吧。
5: 对的，真菌呀或者是脚气呀，它

0: 确实啊，和这种皮炎湿疹有一定的混淆性，在临床上使用了这样一个抗这个皮炎平啊激素这样一个药膏，反而呢会使皮疹会加重，因为它是在局部你使用了激素，这个降低了局部的这样一个皮肤的免疫功能。另外呢，使用激素就给它一个营养剂啊，所以说呢，就是真菌来说，它的症状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有了症状之后，还是需要去医院让医生面诊，我们诊断清楚了之后，再给一个比较这种准确的这样一个治疗。
1: 所以如果是真菌感染抹皮炎平的话，他说谢谢你来喂我，正饿着呢，是吧？
0: 对。
2: 那我们什么情况下吃这个抗真菌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3: 就像拿刚才咱们说的脚气来说，脚气就是一种真菌感染病。那早期可能会有水泡、瘙痒，然后指缝之间会有糜烂，在脚后跟有可能会出现一角质层的增厚，甚至开裂、疼痛。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要选择抗真菌药外用，甚至是口服，然后才能控制住病情的。如果是真菌感染呢，因为咱们可能有搔抓呀，然后痒呀，皮肤屏障破坏掉以后，对，然后局部的菌群感染到我们的伤口了，就可能在真菌感染的基础上出现一些细菌感染的问题，局部皮损可能会出现红肿热痛，有坏死组织或者是坏死的这些东西溢出来，就表现一个流脓的情况。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拭子的培养，会验一些血，炎症指标会升高，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选择抗生素来治疗的。如果区分不好，药物用反的话，不但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反而会加重病情。
1: 就是把脚上的那个菌把它弄下来，还要去培养把它变大，然后再看是吧它究竟是什么。您刚特别强调了不能乱吃抗生素，如果我吃了抗生素了，我对我脚上这个真菌脚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短时间内的反应不会特别明显，但是如果我长期大量应用抗生素，就是把有害菌已经杀死了，但是有益菌也会受影响。这种情况下，皮肤的屏障，这种微生态的平衡是破坏掉的。抗生素本身是不可以杀灭真菌的，真菌就会大量的繁殖，只会让我们的脚气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真菌感染的疾病变成加重的情况。
1: 我就觉得这个脚气这个事儿啊，好像没医生说那么严重，我还得吃药，我还得去医院把它培养，是吧？有那么重要吗？我就觉得家里那些土办法挺有用的，
4: 开水烫烫。其实这个脚气啊，它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是有一种分型，叫做湿热下注，它是有一种热，然后呢还往下走，所以说这种人群发生的这种脚气的概率会很高。然后我们出现了比如说皮肤的溃烂也好啊，这种瘙痒啊，然后它出现以后开始抓挠，可能本来是一个带角质缝的一个位置，然后一个角质缝挠完以后变成两个角质缝，甚至全角。所以说在它抹药的这种外用的西药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用一些中药的这种泡脚的方子啊，然后一种清热的方子，其实是因为有热，把这个热清完以后再把湿气再去除掉，其实才能够很好的去改善。
1: 因为我妈有一个特别自信的治脚气的洗脚水，就是浓浓的花椒水，煮完了之后呢，她就放那里泡，一直泡到凉为止。我感觉好像
4: 可以，单纯的花椒不是，当时我们作为这种清热的话，我们可以用苦参，可以用这种白藓皮，可以用地肤子啊，还可以用一些黄柏，把这几个药材基本上是30克、20克、15克左右，作为一个外用的煎锅，把这个锅这个水差不多煮半个小时，然后倒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温度控制在40度以后，到里面泡一泡，它解决了瘙痒，同时还解决了这个清热的问题。
1: 花椒不行啊，
4: 花椒它刺激性还是比较强。
5: 花椒为什么感觉好？可能是因为它有一点刺激，然后你觉得没有那么痒了。
6: 麻痹神经了。
5: 刚才高老师说的，就自己泡泡脚其实不推荐，因为你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要保持干燥的，不是说我随便用一点水呀、泡泡脚就可以的，保持干燥的环境，越干燥这个菌它越不好生长。哦，
1: 你们有什么就是咱们民间的治疗脚气的偏方？
2: 我没有脚气，我还真不知道。
6: 其实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弄点热水，搁点白醋，有的时候是吧？您说那个搁点花椒，一直到凉，我听着像煮毛豆的那个方法。
1: 我原来就还在农村听过另外一个土办法，就是你光脚在那土地上去跑。你跑几天你那个脚气就没了。
5: 你这样光脚跑，特别是像天热的时候，你看一到了这个春夏的季节，我们就鼓励大家接触大自然，其实这是一种养生。我们足底下有

0: 穴位啊，那这个涌泉穴，它是可以温肾阳的。你这个热度其实就是在帮助你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
1: 但我补充一点啊，你如果脚上的水泡已经不破了，你都开始流脓了，然后你还往上走，你等着感染吧你。
2: 哎，消炎药用上了。是吧，这个买的药终于可以吃上了啊，是吧。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平时尤其是在比如中午晒完了，我觉得在地上跑一跑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是呢，如果脚已经出现溃烂的话，已经不建议了，还是采取正规的药物治疗。那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感染真菌呢？
3: 就是一些脾虚的人群和一些痰湿重的人，要发胖的人群，他的痰湿一般很重，舌苔呢一般呢就是要偏白，然后呢两边有齿痕呢，就是我们脾虚的一些人群。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可能还是要多注意。那我们平时得要需要祛祛湿啊，清清热。
1: 西医嘛，我们这边说就是免疫力低下，比如说他长期的工作压力，然后生病，导致他短期内免疫力是下降的，或者说有一类人群，糖尿病的人群也容易感染，还有就是肥胖人群，他的那个皮肤褶皱里面也是湿润的，也是有益于真菌感染的。
4: 在孕期，一些女性有可能随着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可能在孕期合并一些糖尿病，那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真菌感染的这些情况的。
5: 那像咱们说的这个脚气，它分为哪些种呢？
6: 那比如在夏季的时候，就是这种水泡型，水泡它还有一些丘疹，这样的患者的话，瘙痒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浸渍糜烂型的，那这类类型呢，主要是在指缝、指尖，它会有一些浸渍呀、糜烂呀，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渗出啊、渗液呀这些。那第三种类型呢，就像这种鳞屑角化型的，它主要呢还是在这个足跟的部位。因为像脚气，刚才老师们可能都提到，脚气没有什么多严重的吧？那但是呢，像前两种这种类型，水泡型的或者这种浸渍糜烂型的，它会有一些并发症的。那比如像刚才老师们提到的，可能会继发一些细菌的感染，局部的一些细菌感染。另外呢，还会引发单独，这种反复发作的单独的话，也会有造成这种淋巴循环的一些障碍等等。那刚才还提到呢，像这个水泡啊，这个浸渍糜烂呀，它还会引起什么呢？引起一些致敏性的皮炎，包括躯干呀、四肢啊，也会出现一些红斑丘疹。那这个呢，就是一些过敏的一些症状了。所以说，脚气我们不能小瞧，我们呢还是应该正规的这种鉴别、诊断和治疗。
7: 老师说的太详细了，
2: 对，我都不敢用花椒泡脚了，我觉得还是用它来炖肉吧。两位经历过那个头皮屑吗？
7: 还真有过，但是时间不长，就感觉跟下雪似的，
2: 中雪、小雪、大雪、暴雪，
7: 就是零星小雪。
5: 大男有那个抑制性皮炎，就是脂溢性吗？脂溢性皮炎就直接就是一块整一块往下掉。
2: 原来是零星的，现在是大片的，
5: 而且就是在这两边，然后会有那种红红的那种，有点像伤口，但是它接下来它整个伤口就很红，
2: 接伤疤的感觉是吧？但我确实发现现在头皮屑越来越少了，
1: 就是可能改变了，因为以前的头皮屑可能大多就是脱屑，那种很干燥的那种白白像纸片一样，有不叫头皮屑。但是现在的大部分国人的营养状态比较好，它其实会进展到脂溢性皮炎，就是它油脂分泌变多了。然后像刚才朱斌老师说的那个，我有红红的那个痘痘，那可能是毛囊炎，就是因为你觉得痒，然后你就去抠它，抠它之后呢，然后本来它在脱屑，油脂比较丰富，然后你抠破了皮肤，油脂又丰富，细菌就爱在上面滋生，滋生完了之后进入毛囊就发炎，一发炎又痒，然后就反复刺激它，然后可能连着整一片头皮都痒，对，
2: 就把整片头皮揭下来，
3: 比如说瘙痒啊。油脂的分泌啊，其实这也是跟脾胃的关系很大。其实我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穴位，在我们小腿外侧，丰隆穴。
2: 丰隆在哪？
3: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外踝，外踝，然后呢，外膝眼、下膝眼这块，然后呢，这个中间的连线的位置，也就相当于是我们找到我们小腿正中间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丰隆穴。它是一个祛湿利水的，点一点啊，捶一捶，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足三里，可以这两个穴位可以一起捶一捶，对我们的脾胃都是很好的，对。那这不用那么可以捶起来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2: 你知道这个真菌啊，有时候挺匪夷所思的，真菌就是蘑菇嘛，就是有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鼻子里面说长蘑菇了，我说啥，他说里面有真菌。

0: 真菌做手术，就是说这真菌是不是也会进入到身体里面，而不是表层啊？
1: 这不有一个报道吗？就是有一个人，他们家里是有这个脚气的，然后他有个习惯，就是袜子脱完以后闻一下，闻什么？

0: 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赶上你感冒免疫低下，那它可能正好你肺部里面又有空气又有湿润，它就会长霉菌出来。
1: 就像我舅舅那个手术，当时分了两次做，一次都没有做完，就是它长在鼻子的内部，说这个也挺危险，如果未来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也会危及生命的，
2: 是有可能进入到颅内的。真菌性脑膜炎、脑炎的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就感染到体内？
2: 就是刚才还反复说到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极容易感染的。像一些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者大剂量应用抗生素，做过器官移植，进行过癌症的放化疗，这些患者那是非常容易感染的。
3: 我们中医讲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睡眠啊充足，饮食结构然后非常丰富，多多运动啊，然后这个多多晒晒太阳，这都是很好的方法。
4: 还有保持心情的乐观，情绪的稳定，这个对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阴阳的平衡也非常有帮助。
1: 好，其实我们今天就要正确的对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真菌，其实真菌无处不在，我们要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我们才能够不被真菌感染。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真菌感染不是小毛病，它可能藏在你的脚趾、指甲、皮肤，甚至是肺里。脚气反复发作，应同步消毒鞋袜，规范用药四周以上。灰指甲外用药难渗透，口服药是金标准。抗生素别乱吃，吃多了真菌像开派对。控制饮食糖分，平衡饮食是抗真菌的后勤保障。肺部真菌感染不是小病，免疫低下者、长期住院患者是高危人群，进展快需及时就医。
1: 夏天你最烦什么？
5: 最烦蚊子。无处不在。就我们家住高层，我就很纳闷，它是飞上来的吗？能飞那么高？
6: 坐电梯啊。
5: 对，带进来的。我就很想知道怎么能彻底说是消灭它。因为家里毕竟也养宠物嘛，比如说你打药的话，可能是就是我不知道对人有没有什么伤害，对宠物肯定有伤害。
1: 对，这确实是一个我们夏天要面对的问题。
6: 对，这个蚊子咱不知道在所有生物的这个食物链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5: 它干嘛呀
1: 而且今年的蚊子格外的多，我大概记得一开春啊，那个蚊子就开始撞脸了。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议题就是如何科学防蚊。其实提起蚊子呢，本身不可怕，但是呢，蚊子好像在一些疾病传染这事儿让我们觉得特惊悚。
2: 是的，然后生活中咱们常见能被蚊子传染的疾病就有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季孔啃亚热，还有宅卡病毒病，甚至还有一些寄生虫病。就像是登革热，它是由蚁蚊传染的，可以出现高热、头痛、剧烈的头痛，还有全身关节肌肉的剧痛，所以它也有个别名叫做断骨热。一些疾病可能会进展，然后发展成重症型，然后出现登革出血热，甚至登革休克综合症，这确实是有生命危险的。那流行性乙型脑炎呢，我们也简称乙脑，它是这种病毒感染以后出现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疾病，有可能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抽搐、昏迷，甚至出现呼吸衰竭，这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0: 然后国家的疾控也在积极去防治，就是它自己养蚊子，然后把这些蚊子投放到大自然里面去，让这些蚊子跟大自然里的蚊子结合，最后导致大自然里的蚊子它是不能生育的，所以国家还是在积极防治的，不用太担心。
2: 对，而且刚才提到的疾病除了蚁脑在咱们本地可以发生，其他的疾病主要是输入性的病例，所以就像说到没有必要太恐慌。
1: 但是有的人招蚊子，有人不招。
5: 我就很招，好像是按血型说，有的血型就会比较招蚊子，对吗？
1: 有没有可能就按这个皮肤的这个粗老程度？你像我们这种皮肤粗的就不招。
5: 不过还有说血甜不甜。
6: 我觉得什么血型啊，什么这个星座，跟这都没有太大关系。
1: 但是我确实就不招，我呢是 A 型血。我周围有的时候就坐了一圈人，他们都被叮了，我说你们是什么血型，他们大多数都是 B 型血，所以我就认为 A 型血的人不招蚊子，
2: 首先呢，这就是一个误区，蚊子确实没有分辨血型啊，然后你的血液甜不甜呀，甚至年龄、肤色这些能力，然后它主要是还是靠体味，可以远距离进行锁定，然后再进行吸血的。
1: 它闻着味儿来的？
2: 对，是闻着味儿来的。
1: 啥味儿招蚊子呀？
2: 啊，一般它是对乳酸呐、啊，像短链的脂肪酸呐、啊，或者一些盐分这种体表

0: 那个含量比较多的这种是对它有绝大的吸引力的。
1: 那也就是说我得勤洗澡，不然我酸了蚊子就常来是吗？
0: 有可能。
2: 还有就是你体温温度过高，你的体温温度过高就容易出汗，容易出汗就容易招蚊子。
3: 你看那狗就不招蚊子，它没有汗腺。
2: 我还看过一个相关的报道，就说这个蚊子其实还是喜欢就是这种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的人群，就你可能你反而你的这个心肺功能特别好的人可能更
1: 严重。我明白了，不是，是因为我身边总有像朱琳这样的特别招蚊子的人，他往哪一坐你看他被叮了
4: 我
1: 都没事。我
4: 被蚊子咬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还会留下那种就是有点印记，他有几天不痒了，过两天又开始又再痒。
5: 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小包，有些人会肿一大片，这种人可能就是他对于蚊虫叮药的一些过敏反应比较，病态反应比较强烈。我们可以给吃一些利他类片或者说西替利嗪来对抗你的这个超敏反应。
4: 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那些什么驱蚊手环啊什么的有用吗？
1: 这样咱们干脆啊，咱们今天认真的分辨一下，一网上好多产品反正各种名字都很多，什么百分之多少，咱们今天认真的分辨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上一下道具，我们在正确为大家区分这些驱蚊产品的红黑榜之前呢，我们首先啊考考大家，招蚊子的习惯从夯到拉，这些有各种各样的，你们觉得哪个是最招蚊子的习惯，哪个是最不招蚊子的？
3: 最招蚊子在上面，
4: 我觉得是频繁逗留草丛积水，
3: 高糖饮食。
1: 高糖饮食招蚊子，
3: 我觉得是这样。
4: 大量出汗，
1: 你知道蚊子喜欢潮湿地带啊。好，
3: 出油多，
4: 体型偏大。
1: 体型偏大是因为
4: 面积大呀，
1: 对，容易被叮，
3: 概率大。
1: 穿黑色我真的觉得容易招蚊子，觉得蚊子是不是懂得隐藏啊，在黑衣服上它容易藏，容易不被人拍。
4: 觉得涂了香味应该不会被咬了吧。
1: 我觉得就把自己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太容易招蚊子呢？各位帮我们分析分析。
6: 咱们看一下，各位老师呢排的这个顺序来说，可能跟咱们传统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那招蚊的话，可能最主要的还是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量，一个大量的出汗呀，表面的话会有这种乳酸，它这样一个味道也是。排在前三的应该就是这种大量的出汗，运动后的不及时的一个清洁。还有这个体型比较偏大，呼气这个二氧化碳量比较高，就是说为什么穿深色的衣服它容易招蚊子，是蚊子的话它是有一种这种驱暗的这样一个习性。所以说的话我们夏天呀尽量还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是比较好的。
1: 那么穿的较黑也是比较容易招。
6: 饮用啤酒它会是这样的皮肤的表面啊，包括它的温度啊，这样一些改变。另外还有就是提到的这种自身的基础体温它是比较偏高的这样一些人群。还有呢就是出油多，这个清洁的这个间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久一些的啊。还有就是它对特殊的气味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喜好的，所以说涂抹香水啊，包括这个香薰的沐浴露啊，花香啊，这些身体乳也是就是比较相对强烈一些。
1: 花露水可以驱蚊吗？
6: 花露水有的会含有一些避蚊胺啊，对吧？这个草丛啊，积水啊，其实这个的话是闯入蚊子这种大本营了，是你自己自投罗网了，对吧？
1: 朋友们，让我去喂喂蚊子吧，是吧？
3: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对，这是自己的一个自行选择，不是招蚊子，是自己去。
4: 对，那你要是不招的话，你去了它还咬你吗？
1: 没去过，
3: 可以试试。
1: 没去过，这大概就是一个正确的招蚊子习惯从夯到拉的一个排序。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日常的驱蚊产品的红黑榜，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选对产品来。这其实就是超市里面咱们常见的，尤其是各位宝妈是吧，特别担心说万一哪个驱蚊产品毒着孩子怎么办。你们排排呗。
3: 花露水，
4: 我觉得应该是灭蚊灯吧。
1: 灭蚊灯啊，灭蚊灯或者超声波的驱蚊应该排第
4: 一
1: 个，
4: 很厉害。
1: 因为我真的见过那灭蚊灯啊，它旁边你知道多少这个蚊子的尸体，我站在那我就觉得人类还是更厉害一些，是吧？
4: 电热蚊香有片和液，
3: 我觉得这没多大用。
1: 那你到底要用片还是液？
4: 它俩还有区别，液吧。
1: 液
4: 感觉更高级。
3: 液是含毒的，
4: 对，所以它肯定很厉害。
1: 接下来你觉得应该
3: 该花露水了吧？
1: 这个花露水是咱们从小用到大的，好像真的是有点用，而且我用花露水喷过蚊子，我把它淹死了，真的。

0: 这个词儿我没听过。
1: 避蚊胺驱蚊喷雾。
0: 对啊。
1: 啊、哦，行，放在这儿啊。还有呢？这个不高级吗？绿菊汁衣物驱蚊喷雾。
0: 但是它是喷在衣服上的，感觉就不太行，要智商税。
2: 先把那手环放最后一个。
1: 手环最后一个吗？
0: 我觉得最拉的。
1: 你们确定吗？我前段时间真的就看我一个朋友给孩子两个手各戴了手环，孩子就在那草地里撒欢。
0: 那可能就是那片草坪没有蚊子。
1: 哦，好，那还是放在最后啊。
2: 那个高级，派卡瑞丁。
1: 派卡瑞丁
0: 还是乳液呢？
1: 液
0: 是涂脸的吗？然后我觉得就蚊香盘吧，然后天然喷雾啊，这个一听
1: 我给大家讲，柠檬桉叶油天然喷雾真的是有用的，因为原来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还专门买了那个桉树的驱蚊的，真的是有用。你想想看，澳大利亚那都是野外，那蚊子那是成群结队，是吧？人就靠这个。
0: 放这儿吧。
1: 那就往前排一排，行，
2: 加个三儿，
1: 嗯。我们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么我们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一个正确解答，来，有请。
3: 就是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是物理的驱蚊还是化学驱蚊，好吗？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灭蚊灯和超声波驱蚊这个放在一边先不谈，然后那物理的话呢，我们液和片或者手环和贴，它其实具体的方案，这三类产品那肯定液的挥发程度会大于片的挥发程度，再大于手环的挥发程度。因为你想，从成分来说，驱蚊胺是长效的，驱蚊酯是短效的，然后派卡瑞丁它就正好卡在驱蚊胺和驱蚊酯的中间啊、然后它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说有些人受不了驱蚊胺的话，我们可以用派卡瑞丁。植物精油的驱蚊效果是排在这三种成分的最后的，好吗？但是它的刺激更小。哦，
1: 那好，有几个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是给小孩，另外一个是家里面养宠物。
3: 对，宠物药对方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这种天然的成分。啊，对，然后小朋友，尤其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我是不建议用这种化学的驱蚊方式，更建议用物理的驱蚊方式，因为某些化学成分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它的刺激太强了。
1: 比如说那个手环，其实它味道挺重的。
3: 对的，对的。
1: 那比如说写着这些特别高端的这种名字哈，就刚才朱玲说显得高级的，但是它上面又写了宠物友好，我们能完全相信它宠物友好吗？
3: 我们还要看浓度，国家产品的要求是不超过10%，
1: 嗯，
3: 然后有些商家为了追求更好的浓度，他可能放了12或者20。
1: 所以说呢，如果能够选择物理的，其实对于家人是更友好的。
3: 对的，嗯、对的，嗯。
0: 我想问一下，就这种电蚊香液，它是把蚊子就是、就死了。
3: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说，我们去点蚊香的时候，一定不能家里不能有人，那这些可能就是杀蚊的成分，那对人体也是有害的。现在可能大家的生活变好了，用的更多是驱蚊液。
1: 说那个驱蚊液其实是把蚊子的嘴熏肿了，它叮不进去了。
3: 不是单纯是蚊子讨厌这个味道，就比如说你就算用了这些驱蚊产品，你只喷左手，你不喷右手，你右手照样被叮。
1: 如果呢有更多的担心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多看看那个
3: 成分表，
1: 对
3: 对 对，
1: 那成分表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上面是不能撒谎的，必须把他们的成分写清楚啊。
3: 嗯、
1: 好，谢谢蔡医生。
3: 好。
1: 那咱们中医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个，比如说中草药可以帮助我们佩戴在身上驱蚊呢？
4: 给大家推荐一个驱蚊的香囊啊。首先君药呢，我们就用到这个艾叶和丁香啊，这两味药的它也是比较香的，其中这个丁香还是一种调料啊，它是有一个健脾温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疗效，它本身是可以吃的啊，作为佐料啊炖肉啊都是可以的。艾叶也不用说了，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了，我们还可以用到，特别是夏季嘛，用到藿香佩兰，这两个是一个经典的药对，它们也是气味非常芳香的，有一个祛湿，然后呢芳香的避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加这个白芷，苏叶，然后再放一点金银花，还有薄荷，它们是比较辛凉的，抑制了它们前面这些药的一个温燥之性啊，做一个香囊佩戴在身上，哎，比一般的手环都更有效，而且更加安全一些。
1: 嗯，是吧？你就听听那个组方，什么丁香啊、白芷啊、藿香等等这些，就是咱们用完了之后。

0: 后，那香囊是不是也可以继续炖肉啊？对，就是感觉，因为这中药很多中药材，它其实和这个食材是相关的嘛。可能我们人对这种香味是比较喜欢的，但是蚊子本身对这种气味它讨厌，是吧？这个就是可以的。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宗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科学防蚊有三招，第一点，我们要清积水断源头，每周清理花盆托盘、饮水机接水盘、卫生间地漏、阳台闲置的容器，从根源上减少蚊子的滋生。第二点，我们要选对驱蚊产品，皮肤驱蚊我们要认准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三种有效成分，衣物驱蚊我们可以选择氯菊酯喷雾，针对孕妇、儿童优先选择蚊帐、纱窗等物理防蚊。三，被咬后要进行正确处理，普通虫咬皮炎可至皮肤科进行对症处理，一旦出现发热、皮疹、头痛、呕吐、关节肌肉疼痛等情况要及时就医，避免感染了虫媒传染病。
0: 你们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没有，有一个人在健身房特别爱出汗，味道特别大，最后呢健身房把他的所有的卡钱退了，同时赠送他三个月隔壁健身房的卡。
2: 狐臭，
0: 因为有的人就是汗臭，有的人可能再严重一些就是那个狐臭，而且往往好像有点体味的人自己反倒是闻不到。
2: 他习惯了，在那
3: 是因为习惯了还是他真的闻不到？
0: 所以咱们今天要探讨的议题就是出汗和体味的秘密。那么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身上有体味其实自己闻不到，这个是正常的吗？
4: 因为人的鼻子会耐受一种味道，就是你闻一个味道闻久了之后你就闻不到它了。大部分夜嗅的患者可能都是有家族史的，他比如说他父母爷爷奶奶有夜嗅的问题，可能他也有夜嗅的问题，然后正好他处在青春期，然后他汗液比较多，然后运动比较多，所以他的体味相对于他父母来说可能更严重一点。
0: 你像很多人出汗，他就认为说我多多出汗
2: 排毒，
0: 排毒，
2: 对，不是吗？
3: 确实有这种说法。
0: 嗯，这成立吗？
5: 出汗和排毒啊其实是两码事儿。有些气虚和阳虚的人，就你哪怕你白天你不运动，你往那一待，这汗就开始自己就往外冒。那还有一些人呢，我们讲说叫盗汗，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后半夜了就开始出现出汗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呢一般是以阴虚为主的一个出汗，这个呢就跟排毒也没有关系。
6: 用中医里面有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一个人出汗的情况确实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与否。往往我们临床上会接诊到这样一类患者，他不爱出汗，然后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小便会很多，他这个水液可能就是尿频，造成这样一个现象，他阳气不足的时候
5: 不走毛孔了，相当于是。
6: 对，还有一类人出汗特别多，特别是有一些长得体型比较偏胖一点的人啊，他坐在那里，别人都是在吃饭，别人还没有什么动静，他就已经满头大汗了。这种身体上半部分的这种头汗，我们叫做一般呢，我们是认为它这种湿热上运导致的。而且不同的部位它的出汗，它的这个我们中医看它的所属的这个脏腑也不太一样，有的人是这个心口爱出汗，对吧？这个是因为他的心火心胸的这个问题比较多。还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的腋下出汗比较多，这个跟肝胆的关系会比较大一点，就是肝胆湿热。所以我们去调理的时候，根据出汗的部位还有出汗的量啊，来去对症的去调。
0: 比如说出汗和一些其他的病症会有关联性吗？
1: 临床上我们会发现一些老年，尤其是老年患者，有可能会出现突发的心悸，伴随着大汗，然后端坐呼吸，一般是出现急性的心功能不全。
6: 盗汗的话我也常见于几种疾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肺结核。你一醒来你就不出汗了，但是你睡着的时候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只有你旁边的人才知道你在出汗，这个时候的话可以去排查一下。
0: 我妈呢经常低血糖，然后她呢就是突然间手抖，嘴唇发白，然后呢就是那个你跟她说话她有点听不清，刷就一脸汗，
7: 那可能就是低血糖在发作了。其实这个出汗啊，它99%是水，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电解质、一些尿素或者氨，就和部分的尿液的成分它也是相同的，它主要是一个体温的调节。另外呢，有些患者他可能出汗出冷汗，还伴有这种这个胸口后的一个疼痛，那可能会有一些心肌这种冠脉心

0: 脏的这种心梗的一些症状等等，需要我们来处理。
1: 所以说呢，其实出汗要是加上其他那些症状的话，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那我问一个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平时在运动的时候，我有一次测算过，我打了一个小时球，夏天我竟然瘦了3斤，就掉了3斤水，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得补呀，对吧？然后呢，我是补什么样的东西呢？就只是喝水行吗？
2: 其实光喝水是不够的，汗液里面的成分不仅是水分，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我们吃一些能量胶、能量棒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运动之前吃一点糖盐丸，然后也是有糖有盐的，都是可以帮我们及时补充电解质的。不然有些人可能运动完之后忽然开始手抖呀、冷汗啊，就可能是因为电解质失衡了。
3: 吃香蕉管用吗？
2: 香蕉的补充的那个电解质的速度太慢了，可能来不及供给你的血液循环。
3: 看那运动员中场的时候都吃香蕉，
1: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之前吃了一个糖盐丸。
2: 对，就是还是以就是液体为主，然后你如果通过食物补充的话，这个时间还是需要消化到吸收的。
1: 好，那中医如何来看待就是我们身体的出汗，包括我们如何来补水呢？
4: 比如说上焦的湿热的会出一些汗，中焦的湿热的话，其实我们头面部、额头啊这些会有这种出汗的情况。有些患者说感觉一半儿就左边出汗特别厉害，这种情况考虑有没有那种中风的可能？因为气血不畅了以后，经络受阻了，他只能感受到是一半儿
3: 出汗，
4: 对，你身体有一半在出汗，
5: 一半往下流。
4: 对，这个东西就是要对症的治疗了。那么阴虚的话呢，我们就会选取一些滋阴润燥的一些代茶饮啊。然后如果说是一些像刚才说了，如果是因为这种自汗的气虚的，然后血虚的、阳虚的人，那不光是要补充这种补气补血的，而且还主要还得是防治一些外感的风寒。我们有一个就是玉屏风散，之前我们也讲过玉屏风嘛，叫黄芪补气的，对不对？白术，然后是给我们健脾祛湿的，还有一个是这个防风啊，这三个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保护我们胃气，在我们这个出完汗以后啊，阳虚气虚的一个情况，不会被外界这个风一打，就容易这种生病的情况。对，然后呢，像这种盗汗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最常见就是枸杞，对啊，这就是滋补肝肾最好的一个治疗阴虚的一个非常就是常见的一药食同源的嘛。
5: 针对大家讲的这个运动，说大汗之后其实他很口渴，有些人他觉得喝什么他都不解渴，那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滋阴解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子，就叫做参麦饮啊，它里面有人参啊、五味子啊，会感觉一下子这个丢失的这个水分一下子回来了。
1: 李医生有什么样的止汗产品推荐呢？
0: 这个的话问题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是夏天，大家确实出汗都非常多，止汗的产品啊大部分是含铝盐的一些产品，那比如说含铝化羌铝的，就是比较温和的这个作用，对人体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刺激。如果出汗还是非常多的话，那就是这种含铝化铝的这样一个成分。那这个成分来说的话，它对这种出汗比较多的效果会比较明显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处方级的一些药物来说的话，那可能需要我们的医生来给你评估，来正确的来一个开具。当然的话，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些药物的话，也得看我们腋下的这样一个皮肤啊，它有没有破溃啊，有没有渗出啊。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先做好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来使用一些止汗的这样一个药物。
1: 很多女生啊，就有一个习惯，她会在意这个腋毛。
5: 但我感觉好像涂完之后，感觉好像就是汗变多了，也可能是不是之前有那个毛发在那儿挡着。
2: 其实大部分女性找我们脱毛主要原因是觉得不美观啊，然后但其实脱完毛之后也可以帮助你减少味道，因为汗液在毛发上面留存的话，它会时间久了然后会有一些细菌，有部分人的腋臭的味道就来自于这里。
1: 你知道我原来上大学那会儿坐公交车，夏天那时候车上没空调嘛，司机一个急刹车，有人手就这么拉着他就整个这儿就怼到了我的鼻子上面，你知道，就是那个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汗臭了，就可能是我们民间老说的这个狐臭。这个有办法给他稍微治疗一下？
2: 有很多办法去治疗。首先像比如说我们脱毛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案，然后其次说我们去打肉毒素去抑制汗腺的分泌也是可以的，然后最后

0: 后还有通过手术，直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皮肤掀开，然后破坏它皮下的毛囊，再把它种回去，这也是一种方案。只不过说液就是打肉毒的方案，可能它只能维持一年或者半年，手术会比较彻底，但是手术会留存瘢痕的风险，这个还是要去根据你液锈的程度，然后去咨询医生，医生给你推荐相应的治疗方案。
1: 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人慢慢变老之后就会有那个
2: 老人味儿？
3: 老人味儿，
1: 那什么是老人味儿啊？
2: 它其实就是人随着年龄增大嘛，然后他的这个脏腑衰老之后，他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他的一些代谢产物在里面它就不太好排出去。这种味道的话，不是说你洗澡能够洗掉的，它是从那个内脏啊开始往外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肌肤肌肉血管里面可能都这些代谢产物它都不是太好清除掉，所以这个老人味其实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预防，去做准备啊，你要把身体的这个代谢呀，保持这个血管的健康呀，然后这个体内的像我们中医说的这个湿气呀，淤浊呀，有了之后就清除出去，可以预防哎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产生这种怪怪的味道。
1: 有没有一些情况就身上的体味会和我们一些疾病相关呀？
0: 比如说一种味道我们叫烂苹果味，我们医学上叫酮症的味道，就是酮它散发的味道跟一个苹果坏的味道差不多。这类病人可能就是一类糖尿病的病人，他因为或者他酮症饮食之后，他的身体会散发一些酮的味道，那酮的味道跟烂苹果的这个味道会很相似，你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你问谁家的苹果坏了，就是这个味道。还有比如说，就如果像肝衰或者肾衰的病人的话，他的那个代谢蛋白质代谢不能通过肝脏和肾去排出去，他就只能通过皮肤的汗腺排出去，那这个人的氨味就比较重。氨的味道是什么？就是尿骚味，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去那个小便池能闻到的味道。
1: 你知道吗，就有的是一个身上也有一种味道，铜臭味儿，
3: 你刚才他说的那个铜，
1: 就是铜臭味儿，对，就显得很有钱，那没事就请他吃
0: 饭。这个铜臭味和刚才我讲铜臭味是两个铜哦。
1: 对，当然了，我们身体如果只是简单的出汗，我们通过比如说一些沐浴露、洗澡就可以解决。如果身上出现了一些个不太正常的味道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健康信号，这个时候就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汗水呢是身体的调节器，脾胃呢是健康的晴雨表。那正确看待汗味呢，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啊。普通的汗臭呢，注意清洁即可。如果是这种遗传性的狐臭，或者是非常顽固性的这样一个症状，气味非常重，那我们呢可以通过除毛，另外呢使用止汗剂，甚至呢微创手术来改善。记住，刮腋毛呢不会让你变臭。保持腋下的清爽干燥才是抑制细菌繁殖的关键。另外，如果身上突然出现持续的烂苹果味、氨水味或者浓烈的老人味，并且伴随这种乏力、多饮多尿等症状，千万不要把它只当成是卫生的问题，请立刻去医院排查糖尿病或者肝肾疾病。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健康谜题真的是太奇妙了，我们通过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了解自己身体才能健康的与自己的身体相处。再次感谢医探团的各位医生的精彩讲解，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讨厌，吃吃吃吃。给
2: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3: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4: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5: 妈呀！
6: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佳，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佳，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0: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因为我们一般把他们叫做伴侣。
0: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0: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0: 括号最讨厌狗。
2: 是。
0: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0: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0: 你变现了吗？
2: 已经变现了。
0: 兼职运营是，
2: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

0: 行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1: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0: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十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1: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家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2: 前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怎么那么讨人厌呢？我店都快倒闭了，讨厌！吃吃吃吃！给！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0: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3: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0: 义工现在就两个人。
3: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带货。
3: 我姐家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0: 啊？我明白，
3: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0: 我明白
3: 啊，对，
0: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3: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0: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3: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0: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这个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 Excel 表格反馈到群里。
3: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0: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3: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0: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3: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0: 占到70%左右。
3: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0: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0: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3: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0: 那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3: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1: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0: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1: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0: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的，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1: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

0: 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1: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千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2: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1: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2: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1: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厂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只做直播。
2: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天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1: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是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的，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
0: 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1: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0: 你能吗？
1: 可以。
3: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的现在已有的资源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
2: 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渠道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机会？
1: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2: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
1: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他之前离世的狗，去给他照顾，去给他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2: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1: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2: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1: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要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力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2: 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4: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一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1: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 本身就是

0: 远离市区了。有，
1: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哈。哲佳，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0: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2: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0: 对，
2: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的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3: 那王红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做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1: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2: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事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它是现在是对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目前没有。
1: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佳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4: 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啊，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1: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0: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4: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5: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1: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0: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5: 全国市场，是的。
0: 哦，全国市场。
5: 对，对。
1: 好，哲佳，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4: 发工资的时候我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十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三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四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2: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83米。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0: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2: 我需要你。
0: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2: 是啊，
0: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2: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啊，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三条毛巾。
0: 哎，是规定必须得三条吗？
2: 对，这是我的 KPI。
4: 我们普通人发

0: 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1: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0: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1: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0: 谁没年轻过呢？
1: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啊。
0: 不，我比你小。
1: 你也是00后啊？
0: 我98的。
2: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1: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2: 你会焦虑吗？
1: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
2: 嗯，
1: 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2: 他脆弱。
1: 对对对，很脆弱。
2: 啊，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1: 嗯，
2: 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
1: 嗯，
2: 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1: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2: 你不是不内耗吗？
1: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2: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1: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2: 什么面儿？
1: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2: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3: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他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他要看具体情况。
1: 好的，谢谢向坤总。
2: 谢谢就完了。
1: 那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2: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1: 是的。
2: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3: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2: 偏主播和达人，
3: 对，
2: 台前，
3: 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2: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
1: 嗯，
2: 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1: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2: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1: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
2: 哦，最近才开始做。
1: 是的。
2: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1: 对，
2: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1: 是的。
2: 干什么呢？
1: 做培训。
2: 做培训。
1: 培训讲师。
2: 给谁培训？
1: 给门店的员工。
2: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1: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
2: 啊，
1: 企业文化，
2: 嗯，
1: 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
2: 啊。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1: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
2: 啊。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1: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
2: 嗯，
1: 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2: 嗯，

0: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1: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0: 你干嘛去？
1: 做导演助理。
0: 哦，那你都帮导演。

0: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1: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嗯，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
1: 嗯，
0: 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14000了。
1: 对。
0: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1: 嗯。
0: 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
1: 嗯。
0: 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1: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
0: 嗯，
1: 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0: 受不了了。
1: 对。
0: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1: 对。
0: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1: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0: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14000？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1: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0: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1: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培训。
0: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1: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1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0: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1: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
0: 哦，
1: 很会活跃气氛，大家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2: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1: 嗯，对，我自己确实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2: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对吗？
1: 是的是的。
3: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1: 3个人。
3: 每个人干嘛的？
1: 有2个主播、
3: 啊、
1: 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3: 那你呢？
1: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3: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
1: 嗯，
3: 然后还要自己剪吗？难道？
1: 对，我自己剪。
3: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1: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2个伙伴他们在弄。
3: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1: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0: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1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8000到14000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14000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20000，不可能。
1: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1年的时间。
4: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0: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你，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家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1: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3番5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4: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1: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4: 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1: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0: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1: 这个2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4: 那1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

0: 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1: 粉丝的关注度比以前提升了。
0: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1: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0: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那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2: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1: 对对对对对，是
2: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1: 是
2: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3: 行就行，不行
2: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1: 也不完全是吧？
3: 哪不完全是？
1: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3: 那您才干了一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1: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0: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市场印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2: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1: 考虑。
2: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1: 跟现在一样，14000。
2: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1: 也是14000。
4: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1: 是我的。
4: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的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5: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一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3: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一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1: 那我肯定不掏啊。
3: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6: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3: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1: 最想干培训。
3: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1: 14000。
3: 地点有要求吗？
1: 深圳。
3: 深圳以外考虑吗？
1: 不考虑。
3: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0: 你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3: 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毕彦宇。
1: 好，谢谢。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1: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1: 对。
0: 现在还练吗？
1: 练，
0: 昨天还练了。一周几练？
1: 3到4练。
0: 这么厉害？
1: 比较自律吧。
0: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1: 对，
0: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1: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偏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0: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1: 确实都学过。哎呦，
0: 口气还不小。
1: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0: 哦，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1: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0: 偷偷的调查的？
1: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是吗？
1: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带进
0: 去。怕什么呢？
1: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
0: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1: 有。
0: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
0: 我也就现在也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对，
0: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哦，那可不能说，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3: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4: 对，
3: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地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4: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是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5: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呢？
0: 对呀，
1: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6: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1: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2: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1: 我会先给你。

0: 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1: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的？
0: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1: 时间呢？
0: 大概3个月吧。
1: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0: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1: 我谢谢你啊。
2: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1: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0: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
2: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0: 新媒体运营。
2: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0: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2: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0: 对。
2: 第三，
1: 叫做监督机制
2: 啊。监督机制。
1: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的回答是他其实没有监督机制，他也没有系统方法。
2: 对，
1: 那我认为你的减肥实际上是个个案。
2: 对，是不能复制的。
1: 你怎么到企业复制呢？
2: 对啊，
0: 其实我那个意思不是说不监督你，是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就是减肥，如果说你今天特别想吃了，多吃一点没事儿。
1: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他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
3: 文强哈，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0: 对，
3: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成功的？
0: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4: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0: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2: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0: 汗流浃背，
2: 汗流浃背的啊，来，
0: 就是我好看。
4: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5: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

0: 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1: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2: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确实
3: 受刺激了，
2: 是吧？
3: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2: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你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4: 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5: 有。
1: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儿。
4: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3: 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上。
4: 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3: 考虑，
4: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星辉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
3: 明白。
4: 好，考虑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4: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3: 谢谢老师，谢谢你。好。
4: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
3: 好的，
4: 行吗？
3: 行，
4: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3: 老师。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5: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

0: 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1: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
2: 自媒体以及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换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我是探长栾云平。
0: 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通过我们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解答之后，我们觉得毫无道理的健康话题，其实每次来我们都是有一种学到很多走的感觉，所以今天呢也要辛苦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栾哥。
3: 好，
0: 最近一次体检什么时候？
3: 我每年都体检。
0: 哦，每年啊。
3: 对对对，每年体检，但是有一个就是困扰的，就是肺部结节，有这么个词儿。
0: 以前只知道有心结，
3: 对，
0: 现在怎么还有肺结？
3: 而且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叫结节。
0: 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在说这个做肺部的一些个拍片的时候 CT， 包括咱们做一些个核磁等等等等，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体检报告很多的数值确实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是观察呢还是观察呢还是不管它呢？所以今天探讨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肺部体检报告。您是从什么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肺部开始有这个结节的体检报告？
3: 去年吧。原来啊正显示的就是未见异常，但是又是肺部结节，这肺部结节算异常算不异常啊？
0: 问问医生呗。
4: 首先我要说，就是这个影像的检查是我们肺部查体一个最常规的检查，一般我们病人都会先去查胸片，胸片如果说是什么也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异常，因为胸片是一个二维的成像，它是通过 X 线对人体一个单方向照射形成二维的平面的照像。那 CT 它不一样， CT 像多角度的一个 X 线成像，是一个三维断层的成像，相当于把我们身体一个断层的扫描，这样的话对一些小的微小的结节，包括挡在这个心脏后面或肋骨后面的这些结节都能看到，所以两个检查精度不一样。我们通过 CT 可以发现更多肺部微小的病变，肺部结节首先它要分类，

0: 它分它的大小，比如说小于五毫米是微结节，五毫米以上是小结节，啊，那大于三厘米就要肿块了。那我们在临床来除了看大小，还要看它的这个密度。密度它分为比如说实性和亚实性，这是两大类。亚实性又分为一个纯的磨玻璃密度结节和一个混杂密度的磨玻璃结节。那在临床来说，不光要关注它大小，还要关注它密度的变化。我们临床对于这种小于五毫米的微结节来说，一般建议是六个月以上随访，超过六个月以后如果没有变化有年度随访。那么五毫米以上的，我们可以第一次要建议是三个月随访，三个月随访以后如果没有变化也转为年度随访。就是临床上包括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认为，如果这个大于八毫米的这个亚实性的这种结节，如果它的实性成分增加超过50%，恶性概率就会增加。
1: 结节啊，它生物学行为现在非常复杂，大家知道这个肺是个透明的器官，你要把肺搞清楚，实际上就是三部分，一个是形态学，一个是功能，一个是血管。那么 CT 呢，尤其是平扫 CT 啊，主要解决形态学的问题，以三公分为界，那三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2: 记住这个数字啊，三公分。
1: 三公分以下，如果说 CT 影像确实是爆结节了，我建议第一次啊，还是要让医生去看一下，因为确实比较复杂。一般来讲啊，不到一公分的实性的呢，相对反而安全一点。那么这种磨玻璃啊，大家知道肺里其实不太长好东西的。
2: 什么叫磨玻璃？
1: 就是像磨砂玻璃一样，模模糊糊的，像一层云雾一样的。它不遮挡纹理，纹理本身就是肺里的小血管啊、小气管，它不遮挡纹理，它的边缘是不清楚的。那么如果纯磨玻璃，就是里面没有实性成分。那纯磨玻璃也相对啊，还是让人放心的。那文献提示，即便20毫米以上的，就两公分以上的纯磨，那么早期手术它的复发率也几乎等于零的。但是，一旦出现了实性成分，我们叫混杂密度结节，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
2: 就是要么就分，要么就合，最怕这种暧昧的，是吧？
3: 对，
2: 是吧？这个其实跟这一个道理啊。哎，你做过那个检查吗？就吹那个气
3: 啊，吹气儿那个做过，但我不太清楚那个检查是为什么要做。
1: 像我刚才提到了肺呢，其实主要包括三部分，形态学、功能、血管。不管发生多大的问题，最终你要落到功能上。所以以前我看了一些小视频，就是你憋气能憋到一分钟以上，证明你功能好，其实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
4: 但咱这正常人应该能憋多长时间算正常啊，还是无所谓啊？
1: 这我觉得无所谓。大家知道肺的代偿实际是80%，就是正常人你把肺80%的肺切走了，甩着20%可以维持你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
2: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肺部检查，比如说不同的职业暴露史的人是不是做的检查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一定的。那么有人讲吸烟，有人讲不吸烟，其实我个人认为你吸烟也好不吸烟也好，45岁以上男性，女性50岁每年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即便是我不吸烟，我不能保证我周围的同事跟家人不抽烟，我可能抽的是二手烟。
1: 二手烟很讨厌，理论上来讲二手烟其实对这个肺的影响啊，跟一手烟还不在一个层级上。
3: 那我想问一下，吸烟和比如说在那个后厨做饭的这个油烟，哪个对肺的危害比较大？
1: 吸烟
4: 一边吸烟一边做饭。
1: 除非你是专业的厨师，不然你暴露时间啊、强度啊都是有限的。
3: 那我还想问一下老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报告上会写那个磨玻璃密影度，这个东西听着挺吓人的。
1: 这个磨玻璃密度结节跟磨玻璃密度影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是一小片磨玻璃密度影，往往是慢性炎症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比如说病毒肺啊等等这些。但是磨玻璃密度结节就相对比较可怕了。如果是三个月甚至六个月它都不变化的，或者是缓慢增长的情况下，那大部分其实都是恶性。
2: 就说的突然间就感觉呀，就是我也想清清了。所以这个词大家记住了，磨玻璃结节，观察时间三个月，如果不消散，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如果里面出现了亚实性成分，那就更可怕了。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肺上都开始长结节了嘛，有了这个结节会不会和肺病直接相关呢？
1: 结节本身哈，它是不影响肺功能的。我们讲三公分以下它叫结节，那即便它长到1.5公分，那这个结节其实已经蛮可怕了，但是对肺功能啊，包括你的症状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的啊，包括胸痛啊、咳嗽啊、卡血啊都不会有，结节是没有症状的。
2: 三公分以上就比较危险了，如果三公分以内且是磨玻璃结节，三个月不消散的，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1: 纯磨玻璃密度啊，10毫米以上的持续观察不消散的，和5到10毫米之间的磨玻璃观察一段时间有变化的、有增长的，这都是需要穿刺的指征了，就不等了。
2: 其实早干预是挺重要的，
1: 对，
2: 但是
1: 一定要看医生。
2: 医生如果跟你说你随访，你能判断你怎么个随访？
3: 一般就是半年去复查一次，对吗？
1: 要根据你

0: 这个肿瘤的性质了。世界各地的指南是不一样的，这是要根据它人种的基因的差异来定的，也是根据各地的这个卫生状况，包括这个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来判断的。另外呢，还要决定于结节本身的性质，比如说8毫米以上的，或者出现亚实性的这种结节，我们可能很短时间内就要复查，有的6周、8周，即便你再放松，3个月以上也是一定要复查的。那么有的磨玻璃，比如说6毫米以下的纯磨玻璃，我们建议年度随访，1年做一个就 OK 了。啊，所以它要根据具体的结节的这个性状，以及它本人的情况去观察。另外呢，也要根据它的家族史，所以要综合判断。还是那句话，看医生。
1: 医生会给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南，你需要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怎么观察，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认真的，我觉得更科学的了解我们肺部的这个结节和我的健康之间的关联性。
2: 我之前有两个阿姨，她们俩就是都有结节，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大一点，有个小一点，然后大一点的阿姨呢，医生让她是3个月去查一次，然后那个小一点的医生说，哎，没关系，你这个可能1年查一次都没事儿。然后她俩都是邻居嘛，好朋友。那大一点那个阿姨，她就是到3个月的时候就去复查了。那个就是小点阿姨说她要1年才复查，她本来不想去的，但是这个阿姨说，你看我去了，你就顺带陪我一起去，
1: 来都来了，
2: 对，来都来了，然后就带着这个阿姨一起去检查了。结果这个大的阿姨她的肺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小的阿姨那个结节突然变大了，还好她跟她一起去检查了。所以就是虽然医生告诉你可能你这个1年再去检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它是有可能进展的。所以说你勤检查倒也没什么问题，
1: 不放心就勤检查。
3: 而且我觉得真的这个结节啊，不要过多的焦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年纪也就27、8岁，因为他长期抽烟加上他熬夜什么的，然后呢他也是体检的时候拍这个胸片出现了一个结节，他就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眼吧。我说要不然你还是再重新做个复查，要个片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报告跟他的影像学的这个片子，他其实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让他重新拍了一个以后，就很明显它不是一个恶性的，它是一个良性的。就比如说他可能前段时间因为感冒导致的，有一些刚才向主任说了，他说是一些就是短期的一些一个炎症的反应，所以说他就放心了。我也劝他，我赶紧把烟戒了吧，总抽烟肯定是对你这个症状啊，还有你的片子肯定是这个不好。
4: 发现结节以后，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大部分结节就是包括小于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事情的。如果大于8毫米的啊，另外是出现实性成分的，过多的关注它，但也不用过度焦虑，因为目前这种大的结节早期的干预，它的预后是不影响生存期的。
5: 其实我周围也有，就包括就是我的同事甚至家人，也是体检发现有这个结节，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形态学是很像一个恶性的，包括有分叶有毛刺，也就大概是7、8毫米这样。我们就是追溯他的，去问他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感染史，一个月之前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病史，然后有过咳嗽咳痰，这个病人就是一个抗感染治疗了，然后再到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去复诊，然后这个结节就消失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有一个随诊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病人提供给你的主诉，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有没有过那种其实啊，他这个结节这个事儿不大，他这个小病你观察就行，结果自己把自己吓病的？
0: 我刚才说的可能大家相对有点害怕哈，但是呢咱们还要把人家
1: 拉回。您终于知道反思自己了，吓得我们一身冷汗。
0: 没有人死于结节，结节一般来讲，我跟病人这么讲，咱们只要盯住它，你肯定没事儿。但前提就是你不要放松。比如说医生让你半年随访，你最后6年不来，这个就不行。就是你只要盯住它，肯定就没有问题。实在不行，那么咱们还可以去做处理。
1: 医生经常会这么说，你回去观察观察。这个时候我们提心吊胆，就是我们特别害怕它长大。
4: 我们怎么观察？
1: 那医生还要是有说你密切观察。那到底是有病没病啊？还是
0: 一个专业的搞肺结节的医生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样哈，不管是磨玻璃密度中间有没有实性成分，是不是混杂密度，只要是我们不是认为需要立即处理的，那么它其实都是给患者一个反省自己的时间。
1: 我反省啥呀？
0: 为什么会得结节？
1: 我咋
0: 知道啊？因为结节是这样哈，磨玻璃密度结节和基因关系很大，那么后天的原因也占着很大的成分，最主要就是患者本身自身免疫力。

0: 来源于什么？来源于饮食，来源于睡眠。那么睡眠跟这个免疫力关系非常之大，所以你要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觉，把自己的免疫力调整上来，使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膜玻璃密度结节就是早期的癌细胞和人体自然的免疫力之间的免疫监视、免疫对抗之间的一种战争。那谁打赢了，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你的免疫力如果好，你监视你的免疫功能好，免疫监视能力、免疫对抗能力，就换句话说，始终把它围在那里，它始终不突破、不侵袭。我们有结节观察十几二十年的，这都没有问题。七十岁以上的女性，比如说来结节，比如说12毫米，这12毫米的结节，你可能放到年轻人你要处理，你放到70岁或者75岁的女性，比如说老先生、老太太来了，我跟你讲，你不要管他，把你这个磨玻璃这件事忘掉，因为你活不过他。你可以把它带走烧掉。8毫米的结节长20年，可能长不到哪里去。一个磨玻璃结节发展起来，发展到致命，至少需要5年到15年。所以你在70岁以上的磨玻璃结节，只要不是说中间出现亚热性成分，不是快速生长，我们一般就是放着不去处理它。你像78岁了、80岁了老先生老太太，一个磨玻璃密度结节，你根本不管它，它不会对你造成影响。最后你做了手术，人撂在那儿了，你说算什么？定期复查，就这几个字就 OK 了。很多情况下呢，治疗和疾病本身是一个天平，很多时候是没有对错的，很多时候是没有结果的，你需要反复的去权衡。
1: 我今天其实对于结节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我就第一个就觉得说，不同年龄人对于结节有不同的认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结节本身是不会死人的，而是因为跟我们身体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当医生说有了结节，回去观察，我们真的就要反思自己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否足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和结节对抗，不让它变成癌症。
0: 对，
1: 对吧？
0: 对，这其实是所有发生了疾病以后，每个患者真的第一件事就要反思自己。当然有基因的问题，但是后天的这个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糖尿病、高血压也都是如此。
1: 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结节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是可以和它和平共处的。这也是今天对于结节的一个不焦虑的一个新的认识。那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肺部体检报告，别自己吓自己。肺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结节，分清不同类型的病症，按医嘱随防。肺纹理增粗、陈旧性病灶，多数也不用担心。拿到报告先看结论，不明白问医生，别上网查。网上搜索的结果，10个有9个都是吓人的。
1: 问你一个问题。九龙打呼噜，
3: 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有人会之前不打，然后后面打吗？他是之前不打呼噜，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开始有那种微鼾声，
1: 会吵得你睡不着吗？
3: 对，因为我对那个睡眠的那个声音的要求很高。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小孩的爷爷打着呼噜突然没声了，在按摩椅上，然后那小孩过去说爷爷爷爷，两个巴掌把爷爷呼醒了，他就是突然间打鼾的时候停止了。
3: 我爸就这样，
4: 很多人都这样，因为我们也住宿舍，也有一块儿睡，真的得有10几秒的。
1: 一般您怎么处理？
3: 给他一巴掌。
4: 不会的，那我好一天晚上我得给他多少巴掌啊？
1: 所以其实打鼾背后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被忽视的健康杀手——打鼾。
3: 那我想问一下，像我爸这种，比如说打着打着呼噜，然后突然停了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睡眠会暂停啊，跟打呼噜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哈。单纯鼾症跟睡眠会暂停，就是刚才老师们讲的，有没有打着打呼噜，比如说，就单纯鼾症，还是打着打着，待一会儿。
1: 这一套您挺熟啊。
0: 哎，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而且有的呢患者呢会有腿动，就是打着打呼噜憋住不喘气的同时呢蹬腿，那么有没有腿动那又可能是另一个概念。单纯的矛盾呼吸，比如说打着不动但是腹腔会来回动，以及没有这种腹腔的动的，那又是不一样的区别。我们老百姓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就要看它是一个单纯的鼾症还是暂停。如果单纯就是打呼噜，有的甚至鼾声比较响亮，相对来讲呢好一点，就是你可以观察。但是如果伴有暂停，那是一定要去看的。从医学上来讲，我们会把每个小时 就是完全

0: 不喘气了，憋住不喘气，每次大于等于10秒，以及就是伴有这个低通气，就是它是你看着咳没有完全停止，但是它的呼吸很浅慢，浅慢到一定程度的，把这个次数大于等于10秒算一次，一个小时如果大于5次以上，那就叫睡眠呼吸暂停了。
1: 那是不是您那有一个专门的，比如一个床位或者一个科室，我在那儿就您就看着我睡呗？
0: 对，这个叫 Sleep Lab， 叫睡眠的监测的中心实验室。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三型了，就是便携了，就是你带回家。因为在睡眠实验室里睡呢，会有守夜效应，就是我们很多老师们换了地方他睡不好，所以会影响你监测情况，所以一般现在我们都让患者去带回家。
2: 就睡眠这个打鼾和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它两个最主要区别就是它对人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因为单纯鼾声来说，它可能出现声音很扰民很不舒服，但对你的
1: 谁的鼾声能扰民，那得多大的鼾声
2: 有这样的。
0: 我有一个患者他打鼾，楼道的那个声控灯都会亮一宿，但至少对你的家人是一个很严重的干扰。
2: 习惯性打鼾，夜间可观察到的这种呼吸暂停，还有日间的嗜睡，还有晨起的头疼口干，还有注意力下降，这个都是他睡眠呼吸暂停人群的一个医学专业术语的表达。
3: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打呼噜是与张着嘴睡觉有关系，还是说与鼻炎有关系，还是枕头的高低啊？
0: 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发生通常不在一个层面发生问题。我们把口腔呢分为四个层面，最前面那个层面叫腭翻，后面是口咽侧壁，然后我们叫舌根，然后最后会咽，这四个层面加上鼻腔，我们把它分为5个层面。一般来讲呢，怎么也要以大于等于2个以上的层面呢，这种阻塞呢才会发生真正的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如果偏后的层面，比如说会咽或者舌根那个层面，那单层面就可以发生睡眠呼吸暂停。
4: 我就有点鼻炎，然后有的时候偶尔会打呼噜呗，完全是憋醒。
0: 一般来讲，大家知道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大部分发生于体重偏胖的患者，睡眠呼吸暂停以后他瘦素分泌障碍了，他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尤其对甜食的那种渴望是非常难以抑制的，很难通过自己去减重，通过自己去治疗，这个可能性很小。我们亚洲人这个因为颌面结构的原因，有一些比如说下颌后缩，
1: 就这样，
0: 哎，对，哎，它实际就堵住了，它就堵住了。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呢，口腔内容物分布的问题，还有这个咽部脂肪的沉积等等，一些有一些瘦的患者呢也会得。
4: 比如说憋醒了，有没有必要去医院了？
0: 要憋醒了是一定得去的，因为憋醒了就程度已经相当重了。大部分睡眠呼吸暂停，他其实都憋不醒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如果说我一直憋着不知道，有可能这人就不醒了。
0: 会的，有一些猝死的患者就是因为这个。有时候听一些邻居讲呀，谁谁睡着半截觉走了，可能往往是因为把堵住了，血氧降得很低，心脑血管受不了了，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比如说中风，包括心梗啊、脑梗啊。睡眠呼吸暂停它实际上一个全身性疾病，它是代谢综合征的一部分。比如说得睡眠呼吸暂停以后，一般我们认为只要有 HI 大于等于5，2年以上，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基本上达到一半了。我们一般来讲呢，睡眠呼吸暂停呢有4高1低，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指的是餐后血糖高，高血脂，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一低是什么呢？就性功能障碍，就是他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下降，他的情绪异常，他的记忆力下降。
1: 我问一下李医生，您自己会打鼾吗？
2: 我会打鼾。
1: 那您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2: 我属于轻度的。如果我做简易睡眠的话，应该就是大于5，但是小于那个15的。
1: 这种需要去干预吗？因为我也是轻度的打鼾。
2: 打鼾的人，包括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人，他可以通过比如说改善生活方式、控制饮食，包括减重啊，包括避免这个烟酒，避免睡前服用这些镇静药物，他部分人能得到改变，还有体位的改变，他有可能就这些症状会减轻。但如果倒是中到重度的人群的话，大部分是需要呼吸机的治疗。当然也有部分人像冯主任说的，他存在着气道结构的改变，比如口腔的鼻窦的问题，他们通过外科的手术让这个气道更通畅，可能也会改善这种打鼾或者睡眠呼吸这症状。所以他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1: 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2: 就是下颌后缩，脖子短粗，张嘴一看这个舌体肥大，然后舌后坠，还有扁桃体大，这类人群他都是打鼾或者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解剖结构上异常人群。是否特别严重，就需要通过这种专业的机器去检测它，决定它治疗方案。
1: 栾哥，你能接受自己每天晚上得带个呼吸机睡觉吗？
4: 不能接受，谁能接受？可是但是你要走到这步了，那你就得接受啊。

0: 中重度以上的呢，对呼吸机的依赖性是比较强的。就换句话说，除了呼吸机以外呢，其他的办法不多。现在文献证实呢，就是相当一部分呢，体位治疗。改变体位以后，就是他侧身睡觉，他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体位治疗我们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给患者缝一个比较严比较紧的马甲，背后呢我们给他缝两个口袋，里面呢放两个网球，这样他只要一平躺他就比较硌，他就会侧身，强迫他进行侧卧位，有一部分体位依赖的患者呢就缓解了。但是相当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主要是因为肥胖了，这个下颌后缩了，包括舌根下坠了，以及口腔内容过多，像这种我们叫 CCC 的，就是完全性环形狭窄的这种上气道的阻塞，可能就要通过呼吸机来解决。那有患者讲，我手术相对呢有一些比较小的手术，我们叫 UPPP， 叫咽舌弓成形术，就是把这个偏厚的那些内容物切掉，切除以后呢使气道恢复通畅。但是这种啊4年的复发率就能达到80%-85%以上，基本上呢管2年，因为基因就在这儿了，那你生活方式也在这儿，它脂肪啊包括就会沉积回去，它就复发了。你复发以后呢，你可能还是需要带呼吸机去解决。还有一种手术呢相对比较大了，国内做的不多了，颌面部畸形，比如你下颌后缩怎么办呢？做下颌前隙术，就是把这两边的骨头打断，然后往前拉，然后再去接上。那这种呢它手术呢是能解决问题，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你口腔的咬合都变了，未来你会发生很多其他的衍生的问题。所以比较确切的无创的还是相对安全可靠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呼吸机治疗。
1: 我是在特别劳累的时候会有出现就是睡眠暂停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平时的话是属于一个轻微打呼噜，通过体位的改变侧过身来能够稍微好转。
2: 我带过一个鼻夹，这吸铁石的，
1: 不是那个，我还带，不是勒嘴的，挂在耳朵上然后往上勒。
2: 我就发现原来每个人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自己。
1: 不，因为这个确实影响我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舌后坠导致的，你想我也不是特别胖，然后呢平时的劳累其实引起打呼噜的原因其实特别多，有的时候像李老师说的，我们做手术可以改善，对吧？这是一方面。其次，对于这种痰湿型的，就是胖的人一般打呼噜的情况会比较严重。那么胖人大多数在我们中医上来看体质的话是以痰湿为主，所以说我们会一些比如说化痰祛湿啊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肺气不足，通过补肺宣肺的方法。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我一直没买呼吸机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栾哥说，戴着感觉肯定不舒服，
3: 好不了。
4: 他呼吸机是一直有个管吗？这样连着。
2: 李医生给我们普及一下，其实呼吸机没有那么可怕，跟医院的那个救治的那种呼吸机不太一样，它就挺便携的一个，是吧？
3: 现在的呼吸机做的比较小巧，比较便携，而且噪音也比较小，它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鼻罩或者口鼻罩有一个密闭性以后给一个压力，让你在睡眠的时候这个塌陷的气道打开，这样的话就第一是保证了这个不会暂停，第二它的血氧包括睡眠的结构就会改变，实际长远考虑还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可能你通过带机器再改变生活方式减重，可能有的人减重以后他的症状减轻，他也许不需要带呼吸机了。所以这个治疗其实更多是为了人体的一个更长久的健康，包括预防以后出现的这种心血管、心脑血管、代谢综合征，包括神经系统，它也会引起这种大脑认知的障碍，也会引起以后记忆力减退，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要更看它的是看它的好处，啊，不要看它的一些某些方面的不便捷性。
2: 既然我们每天要一日三餐要喝水，我们要出门散步，我们怎么就不能在睡觉的时候带一个没有那么麻烦的呼吸机呢？我觉得它是生活方式的其中之一。石主任，您家里面家属打呼噜吗？
5: 也有。
2: 那您怎么来解决这个呢？你肯定会吵得您睡不着啊。
5: 我们也是做过睡眠监测，它就是一个轻度的，它是不需要带呼吸机的，所以其实我的就是一个改变体位，可能家属你就得需要旁边可能推一推他，然后改变一下姿势，然后他就好了，没到那种中重度的程度，所以基本就是。还有就是减肥，青少年肥胖的也很多，所以现在也是有一些年轻化了都，所以还是最根本就是一个减重，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你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因为基因的原因，还有这个亚洲人群他口腔颌面结构的问题，就是他不需要像欧洲跟北美的人那么胖，他就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所以我们中国实际上睡眠呼吸暂停的患病率在全世界实际是相对偏高的。在国内呢，我们有两款减重药物，这个已经拿到了睡眠呼吸暂停适应症，一款叫马氏度肽，

0: 一款叫替尔伯肽，减重呢还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呼吸机治疗呢是不能中断的。我们一般认为20分钟以上的睡眠就需要带机器了。比如说你说中午我就趴一会儿，这你不需要带。如果你要是出差，你要带着机器，呼吸机上飞机，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一律放行。
1: 虽然我们知道打鼾不好，但最后我还是想分享一个小小的挺感人的故事，就是我周围呢有一个长辈。他一生都在说他老伴儿，你怎么吵死我了？但是有一天他老伴儿去世之后，他说我好不容易几十年适应了，今天晚上没有了鼾声，我反倒失眠了。所以其实呢，我们作为家人也应该跟打鼾的爱人，我觉得共同来面对这个事情，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美好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我们让打鼾变得逐渐的安静起来，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起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冯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打呼噜不是睡得香，是气道在呼救，会发生憋气和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合并白天嗜睡这样的表现。轻中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可以用体位治疗和口腔矫治器等等，那么涉及到中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可能不得不需要使用呼吸机。不要把打呼噜当笑话，它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健康信号。
1: 哎，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好多人经常推荐说你买一个制氧机吗？你买一个呼吸机，买一个雾化机吗？
2: 我身边有朋友有，然后一些宝宝妈妈也会天天就是说宝宝嗓子一不舒服或者咳嗽就在家全天开。
1: 我自己是首先家里面有一个雾化机的，因为我曾经出现过突然间失声，我就用雾化这个方式。
3: 我是去的医院做的雾化。
1: 我后来就想去医院还得挂号啊，那咱们在家里不是自己就做了吗？但是其实有的医生告诉我说你不能自己私自乱用。
3: 对，
1: 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这个议题，那就是会呼吸的救命机器。两位呼吸科的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没事买一个雾化机、制氧机、呼吸机在家里面用可取吗？
4: 这个雾化机和制氧机它是不同的功能，那么雾化机它是提供一个气道的局部用药，达到一个治疗一个气道疾病的疗效的一个机器。那么制氧机是对于这种患有低氧的人群进行一个提供供氧的装置，那他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像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这个患者需要用制氧机的话，首先看他测血氧饱和度，可以家里常备一个血氧饱和仪，如果确实有血氧低的情况，才有必要去吸这个制氧机。如果血氧不低，吸制氧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益处可以说。那么雾化本身来说，它是通过气道的局部给药，达到一个局部药物浓度高，啊，这样的话全身副作用相对小，达到个治疗效果。但它也是有适应症的，不是说我们普通感冒、普通支气管炎啊就需要去做雾化。现在一到这个儿童感染季的时候，雾化是做的特别多，雾化的药物选择也比较多，有支气管舒张剂，也有一些吸入激素，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对的副作用。
1: 冯医生，您身边有没有自己滥用这些机器或滥用药物到您这儿来反倒是耽误了病情的？
0: 相对少，因为患者出现这些情况呢，往往还是在这个方面还是听从医生建议的哈。雾化机器我们现在主要分为三大类，最常用的一类，我们用氧气作为动力进行冲击以后形成雾，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叫万托里面罩。还有一种就超声雾化，就是通过超声波把含有药物的这个液体打碎成微粒，然后吸进去。其实效果最好的呢，我们叫振动网孔或者振动筛孔雾化。那这种呢，是通过这个电磁振动，使这个药液呢穿过纳米级的网孔，形成更细的这个微粒来进行雾化的。制氧机呢，一般都是应用于 LTOT 需要长程氧疗的这个患者。我们对长程氧疗的把握呢，我们会测我们患者的血氧。如果长时间的血氧在88%以下的时候，才是需要长程氧疗，而且长程氧疗每天要吸15个小时以上的氧，才能起到真正的治疗效果。短时间吸氧呢，一般用于重度慢阻肺，或者是有重度间质病的患者，那他在活动，比如说他去卫生间穿衣服以后呢，血氧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短时间的一个补充。只要他这个氧缓慢的回升到90以上，并且能维持住的时候，这个氧就可以停了。总之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去吸氧。
5: 我其实觉得本身我们家宝宝有问题，然后在家里做雾化是有好处的，因为秋冬季节，然后小朋友都去医院做雾化的话呢，会存在一个交叉感染可能性。所以如果医生说你可以居家做雾化呢，那我们在家里做雾化可以避免交叉感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很难去配合你去做。

物化，所以我是想告诉屏幕前的家长，需要我们去注意，总共是四点。前面两点是你需要让孩子坐好，因为小朋友很不喜欢坐着，他会跑来跑去。你如果躺着坐或不坐直，这个药液会直接掀翻掉到脸上去的，那这样就物化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一定要坐直。那除了坐直以外呢，一定要把这个面罩扣紧，就小朋友觉得这个物化机好像很好玩，然后拿起来

0: 胡子是吗？
1: 对，会有些孩子就这个脸区是红色的，有些孩子对这些药是过敏的。第三条就是做完之后父母要帮孩子去拍背，因为他雾化软化之后帮他拍一拍，让他把痰排出来，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孩子，这是第三点要注意事情。第四点来说就是要喝点水，就是要漱口，因为有些孩子他雾化不仅在肺里，还在咽部，会进入食管。如果我只是为了达到治疗，我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停在口腔里面，那我们三岁以上的孩子如果可以漱口的话，那含口水吐出来洗洗嘴巴，比如说三岁以下的小宝宝不会漱口的话呢，应该喝口水润润嗓子，这样也是有好处的。就这四点，坐直盖好拍背和喝水。雾化的面罩专人专用，这个季节用过一次之后，下个季节不能用上个季节，一定要换个新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
2: 成人雾化呢跟儿童雾化呢，它的方式呢其实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成人，我们就是真菌病常用的一种药叫两型霉素 B 脱氧胆酸盐，它这个雾化呢实际上是有口诀的，二五一十大于二十吸到确实。什么叫二五一十？它是每次吸五毫克，所以它每天吸十毫克，所以叫二五一十。大于二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次做雾化的时候，十毫升的雾化液也好，十五毫升也好，你要让它在大于等于二十分钟时间内呢把它吸进去，你不要弄得这个雾很浓很大，这样它会呛。吸到确实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把这个雾化带在这儿呢，他实际上呢在翻手机啊或者什么，他呼吸很浅，要有相对比较确实的这个呼吸。但是你又不能总是深呼吸，你总呼吸不是碱中毒了吗？就是你深吸几口呢，再浅吸几口，然后再呢深吸几口，总之呢你要把药液呢很确实的吸到肺的深部，这是我们成人雾化的时候要讲的，因为要达到更强的这个治疗目的啊，所以叫二五一十大于二十吸到确实。
0: 明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雾化机，咱们再说回制氧机。我就记得原来咱们有一些老的前辈在后台的时候就觉得今天不舒服，说我吸个氧再上台。
3: 我们是见在家里老吸着，可是咱也不知道他怎么不得劲儿，是喘不上来气儿他吸氧啊，还是吸完他痛快啊。
2: 患者呢大部分其实还是因为疾病原因吸氧。
0: 哎，像有的人好像有慢阻肺，
2: 慢阻肺
0: 是不是他就得常年去吸氧啊？
2: 慢阻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气体进得来，但是它出不去，呼气向的时候流速呢达不到，这样的患者呢往往会发生呼吸衰竭，我们把它叫二型呼衰，就是它伴有低氧的同时会有二氧化碳的储留，就是二氧化碳相对比较高。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患者吸氧要持续低流量吸氧。什么叫持续低流量吸氧？就是你吸氧是要长时间的吸，但是流量呢一定要很低，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要小于等于二的，就是两升每分以下的。举个例子，不管通过面罩吸氧还是通过鼻导管吸氧，我们把那鼻导管放在一个盛满水的碗里，只要能看见尖端的冒泡这就够了。你如果持续的一个长时间的高流速的一个吸氧，把这个身体的血氧浓度提到很高的时候，因为大脑中枢感受器它的这个呼吸驱动就下来了，就是你呼吸的深度啊就下来了，就会发生肺性脑病，就是二氧化碳过高了，大脑就受不了了，就会发生瞻往、昏睡、意识不清等等，反而就更加不好。所以如果慢阻肺的患者在家里使用制氧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持续低流量的吸氧，长时间的很大流量的去吸氧，反而会造成非常不好的效果。
4: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适合这种大流量呢？
2: 那我们一般认为一型呼衰的肺纤维化的患者，它没有是二氧化碳储留的问题，只是低氧，因为它过度换气嘛，它二氧化碳甚至低。那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的血氧不达标，持续在88%以上呢，这样的患者可能需要的流量呢，相对就比较大了。
0: 有的时候我们怎么使用，如何使用，我们是不清楚的。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和蔡医生为我们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呼吸机，拿到一个雾化机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呢放着一个雾化机，一个呼吸机，怎么来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
1: 那我来先讲居家使用这个雾化机吧。那这是一个雾化机的单元，然后这边是加药的，然后氧气从这里上来之后，然后把这个药物气化之后变成一个雾的状态。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这拿直，竖直着拿，坐着坐或站着坐，一定不能躺着坐。你躺着坐的时候，这个药就直接掉下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吸，被你吸到嘴巴里去或者肺里面去了，就会呛着。然后第二步就是这个面罩一定要扣紧，它其实是这样卡上去，我就不卡了。然后我就这样演示一下，就是鼻子和嘴巴一定要捂紧，然后你这样气化的时候，面周围最好不要有气体露出来，它能看到，因为它是雾的形态。
0: 我帮你戴上吧，这个就是

0: 戴在后面，其实也不会很勒，
1: 不会很勒，后面是可以调节的，然后不同的头围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这样，就这样扶着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要清洗面部，然后把一些药物残留擦掉。第四个事情就是要给自己喝点水啊，然后或者小孩子漱漱口，这样帮助你把口腔里残留的药物代谢掉。
0: 这个操作呢是比较简单，因为现在机器特别智能。我想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里面加的这个药，是不是处方药，得去找医生开？
1: 哎，是的，这个药比较自己觉得我好像这两天病情严重一点，我就加点药。我平时用半支，我今天直接用一支，这样是不合理的，也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用多少支，怎么配伍，再怎么用。
0: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雾化机了，栾哥您看看这呼吸机，看完之后还想戴吗？
2: 我刚才我也没想戴。
0: 这个就确实是比我想象当中显得就是有点专业。李医生您站中间给大家讲讲啊。
3: 首先这个呼吸机它是由这个主机有一个就是通气的设备，另外一个湿化，另外还有管路，另外还有一个鼻面罩或者口面罩，另外还有一个头带，这基本组成。那我们这个机器首先是如果定期需要消毒的，也包括就是这个管路，还有它这个有效这个过滤棉，还有里面这个湿化罐都是要定期的去消毒。一般装这个水是装纯净水或者蒸馏水，如果装矿泉水的话也需要定期的清理，因为它会形成一些水垢。然后它戴的话比较简单，它戴的时候我们不把这都揪开，因为它下面有两个扣，
1: 就是你第一次使用调整好那个角度之后就不用再改那个角度了。
3: 戴的时候首先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脸型的这个口鼻面罩，因为它如果戴的不舒适会有面部的压伤。戴的时候应该是先把这个上面这个袋套好，然后我们上面套好以后，然后把这个后面固定好以后，我先把这个头部这个袋去把它系紧，然后再把这个下面这个靠近颊部的这个袋给它系上
1: 耳下。
3: 对，系上以后这个东西需要调整，调整目的是让一个是比较正，另外就是让它这个四面包括额部这块包括脸颊这块都不漏气，因为呼吸它是个正压的通气，如果漏气的话它就会持续的补气，反正就很不舒服。这个和蔡老师说这个雾化剂也要密闭性，但它密闭要更高，既要达到这个合适的脸型，又要达到这个四周都是不漏气的，不漏气以后才能给一个持续的正压，才能达到一个睡眠压力打开气道的目的。如果他给的压力如果说是不够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再调整。
0: 那你看我医院还有一种叫 ECMO 的那种呼吸机，它和这种有什么区别？
3: 那个是彻底代替肺脏的功能的啊，那个相当于是代替肺的这种通气和换气。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你看人的肺是相当于通气加换气，就我们说你把气体吸进来以后只是第一步，需要再到了远端的肺泡进行换气，然后把你的空气氧气带到血液里面，血液再把交换一化二氧化碳排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人的呼吸的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呼吸机其实它并不改善换气，它主要改善通气。因为我比如说有慢阻肺也罢，或者有睡眠呼吸暂停吧，它是因为气道的狭窄阻塞导致的气流受限，那我们通过这个压力以后让它的气道打开，改善了通气。那么 ECMO 它是不一样，它相当于是彻底代替人的肺脏，我相当于我到这儿以后血道流过这个机器以后直接就氧合了，带氧气就带供全身了，它是不一样的。
0: 明白了，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你看雾化机呢其实只是给我们气道给药的，制氧机呢它提供氧气，但是肺呢是自己可以呼吸活动的。我们家用的这种呼吸机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气道打开，我们能更好的让我们睡眠呼吸。谢谢，谢谢两位医生。我们今天聊的其实都和我们一呼一吸有关系，我们总觉得呼吸好像很平常，但是我们想想看，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呼吸困难，我们才感受到哇，原来能够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是多么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别小看家里这三台呼吸机器，它们都是治病急救的医疗器械，不是日常养生的小家电，千万不要凭感觉自用，跟风囤货，乱用参数。肺部的损伤不可逆，家用呼吸器械要对症使用，遵从医嘱，不盲目养生，不过度依赖，用好救命，用错伤身。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所以呼吸这么稀松平常。

的事情，但是今天了解完之后，我们能够一生任何时间自由的畅快的呼吸每一口新鲜空气，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它甚至于和我们身体的整个免疫机能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再次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报告，
1: 刚刚接到一个神秘电报。
2: 奸行动失败，枪手落入魔爪，建议采取第二方案。我估计锄奸行动就是陆小河指证刘文昭，枪手应该就是陆小河。
3: 两封电报，一封是南京组的，还有一封是共产党的，而且都和陆小河有关。
2: 我总觉得这两封电报里都闪动着刘文昭的影子。
3: 这不是刘文昭的风格，他没这么笨。
4: 我跟你说，宋天浩这个人呀，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是如果遇到智商低的，他的智商也就大打折扣了。
5: 宋天浩的智商就算大打折扣，也是一个聪明和狡猾的人。
4: 哼，第三道菜该上桌了，我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上流饭。所以说呢，综上所述，各位应该心里很清楚，咱们恒泰呢不是一个慈善的机构，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最近我要去南京谈一笔大生意，希望各位能有个好消息。我不在的时候呢，如果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方子小姐。咱们散会。
6: 好，听好，谢谢。
4: 哎，等等，方子小姐，我想麻烦你件事儿，一会儿能不能跟宋天浩你说一声，说中午我想请他吃个饭。
7: 是。
4: 你越来越漂亮。
8: 对，哟，啊，司机，哇塞，司机，哇塞，哎，有的事情耽误了
4: 啊，没关系，没关系，坐，坐，
8: 好，
4: 坐。
8: 哇，东坡，东坡，东坡。啊，文昭君这么忙，怎么有时间请我吃饭呢？嗨，
4: 有些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边说，得在饭桌上讲。来，先喝一口。

0: 啊，李兆空，那你今天想谈点什么呢？
1: 杀人的事儿呗。
0: 考虑好了？
1: 考虑好啊。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就算我不杀这陆小河呀，皇军也饶不了他。我想呢，还是我亲自动手就算了，干脆我就一枪把他给毙了，这样呢，在山木大佐那儿也好有个交代。而且呢，我是这样，我希望呢你赶紧安排一下，明天上午呢我就直接动手，因为明天下午啊我得出趟远门。
0: 去什么地方？
1: 去趟南京。这恒泰好长时间没做这么大笔的买卖了，所以呢我得亲自去一趟。明天下午动身，我觉得后天能到，我后天上午能跟人直接签约了就。你觉得呢？
2: 文哲君，你还是先忙你的生意，陆小河的事情我们回来再谈啊。来，
1: 回来再谈
2: 啊。不着急不着急。
1: 那也行，我呢听你安排。
2: 刘会长这次去是一个人去啊，还是带上两个姨太太啊？
1: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我肯定得是一个人去。出门在外，南京那么多的朋友，带俩姨太太去我不方便。吃菜吃菜。
3: 陆小河要南京，偏偏这个时候刘文昭也要去南京，怎么是这么巧啊？
4: 是很巧，
3: 不可思议的巧合啊。只在没几天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就像中国的戏曲啊，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
4: 这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有人肯跳出来，我们才能看见他的真面目。
3: 看来我们也只有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了。南京你去不去？
4: 刘文昭让我留在江口。
3: 一定要争取跟他一起去，要和刘文昭始终在一起，寸步不离。
4: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押送陆小河的人会跟你们在一起，如果情况一旦有变化，把刘文昭和陆小河一起处死。
4: 是。
5: 啊，告诉我你的计划还有什么瞒着我呢？
1: 没有了。
5: 你当我是傻子？如果营救陆小河不成，你就是白折腾；如果营救成了，你就得暴露，对不对？
1: 事儿
5: 就不能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1: 没有两全其美的，说白了吧，只是那个无可奈何。
5: 两全其美也好，无可奈何也罢，你都是在赌自己的命。我绝不能让你去死。
1: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5: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
5: 你这次去南京就是九死一生。
1: 这不是还有一生吗？
5: 不行，我一定要跟你去。
1: 我说过了不行，我答应过方子小姐了。
5: 我决定了，陪刘文昭一起去南京，大不了鱼死网破。
4: 不行，还是我陪他去。
5: 老三，这么多年一直跟我争来争去的，这次别争了，我是老二，还是我去。
4: 二姐，咱不是结婚

日子，我们俩不用争来争去的。还记得我总说那句话吗？他刘文昭是姑奶奶我的男人，他要是活，我就陪他一起活；他要是死，我金香玉就陪他一起死。二姐，这么多年你对老爷的感情，别人不懂，我懂。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而且我希望你能好好的陪在老爷的身边。记住，咱们一定得坚定一个信念：鱼不会死。

0: 是三姐吗？你好。
1: 你好。
0: 李老板让我向你问个好。
1: 谢谢。南京方面怎么样了？
0: 都准备好了，但是情况有点变化。
1: 怎么了？
0: 刚才樱木芳子忽然说他们可能要提前一站下车。
1: 提前一站下车？通知我们的人了吗？
0: 我们已经让人跳车通知了，但愿他们能赶得上吧。
1: 不是但愿，是必须赶得上，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2: 在这个中国的四大美人当中啊，我个人认为啊，这西施是最美的。不过呢，你的美和她的美是不一样的，你是健康的美，她是病态的美。
1: 你喝水。
2: 哎，谢谢谢谢。哎，我就说呀，这吴王夫差呀真是瞎了眼，就被这么一病秧子居然亡国了。应了我们中国那句话了啊，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1: 特别车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原本是有的，但是他们刚一上车就被赶下来了。

0: 得想办法进去看看小何到底有没有上车。
1: 按照惯例，特别车厢每小时要加一次补给，别的车厢没有这个待遇。
0: 你现在就去，一定看清楚小何到底有没有在车上。
2: 站住！站住！

0: 请问你有茶点吗？
1: 哎，往那边走。
2: 请进。
0: 有茶点吗？

0: 汤小姐，没事吧？
1: 哎，这干嘛？哎呦！哎呦！哎！
2: 三夫人，
1: 哎呦，
2: 放下武器吧，不然我就打死他！
1: 哎，老三，
0: 把枪放下，
2: 刘文昭。去死吧！

喂，哎，我是宋天浩。什么？知道了，宋天君，发生什么事了呢？

0: 陆小河被南京的共产党接走了。
1: 那温将军呢？
0: 他受了重伤。
1: 凶手抓到了吗？
0: 凶手被打死了。
1: 是谁啊？
0: 文昭君的三姨太冷心。
1: 文昭君的三姨太也是共产党？

第二套方案，明白了，这就是你的第二套方案。不光要救人，还要杀人，一箭双雕，双管齐下，不错，得了吧。

0: 朗小姐殉国了。
1: 是，听金长官说，他是为了不让刘文昭的身份暴露，采取了假刺杀的非常手段，结果被日本人乱枪打死。
0: 刘文昭呢？他现在怎么样？
1: 据说胸口中弹，正在抢救，生死未卜。
0: 冷心的枪法是一流的，刘文昭能够化险为夷。李车，去花园路十号。
1: 刘先生，冷心可是共产党。
0: 人都死了，还分什么党派啊？都是抗日英雄。这里上面发报。江口特星组冷心中校，遵循委员长抗日复国之训令，与日寇殊死搏斗，壮烈殉国，堪称党国之楷模，民族之典范。

0: 做市长，我告诉你，我们家老爱卿男女都是为你们聚的，他一个人聚了，出了事可好，你们都不管了，他为你们效力，你们谁都不管，你们太过分了，你们。
1: 小梅子，
0: 老爷，
1: 刘夫人，你不要生气，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我们坐着谈吧。
0: 我告诉你，老爷有事儿，我看你们都没完。我，老爷，
1: 您的心情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事情发展成这样，我们也很难过。其实，对于刘会长的保护，我们也已经尽力了。
0: 你放屁！你。
1: 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凶手居然会是刘会长自己的夫人。
0: 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我还成杀人凶手了我？
1: 不不，我说的是三夫人。
0: 什么？老三？我告诉你啊，你少血口喷人。老三平时软软绵绵的，怎么可能杀人凶手？平时跟老爷唧唧歪歪的，我早就想弄死他，他还能杀了老爷？
1: 三夫人是共产党。
0: 老三是共产党？
1: 他不光是刺杀了刘会长，而且杀死了很多保护刘会长的人。哦，他的尸体已经运回来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亲自去看一眼。卡梅拉，
2: 嗨，
1: 苏雷西多，
2: 刘夫人，请吧。

记住，咱们一定得坚定一个信念，鱼不会死。

0: 医生先生，遭到枪击的那位先生现在怎么样了？
1: 那位先生经过我们的抢救，暂时脱离了危险，不过很悬呐。子弹穿过的位置距离心脏不到2公分。他大概什么时候苏醒？这个还很难说。运气好的话，2-3天吧。
0: 一定要全力抢救。
1: 这您放心，这是我们的职责。
0: 多谢。
1: 老李啊，这就是宋天浩。没错，江口秘密组织的头子，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陆同达同志的女儿没事了吧？很安全。刘老板的这个办法实在是个下策，当时情况那么危急，谁能保证三姐的手不出一点偏差？
0: 确实是一场残忍的赌博，
1: 还是一个没有赢家的赌博。
0: 这样，我先走。
1: 好，
0: 刘老板就交给你了。
1: 你放心。

0: 我们没有办法找回他的遗体，只好用一座空坟来寄托艾斯了。
1: 这是
0: 你冷妈妈的男朋友。
1: 男朋友？
0: 他是新四军的营长，皖南突围的时候牺牲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他的遗体，只好再建一座空坟。小何，花向龙同志、刘文昭同志相爱半生，却不能在一起。冷心同志和他的男朋友同样相爱，也不能在一起。这就是革命，是战斗。除非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否则这墓前连个墓碑都不能立呀。
1: 我明白。
0: 小何，陆同达同志、花向荣同志还有刘文昭同志，他们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你能够过平静没有风险的生活。他们不希望你像他们一样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平心而论，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所以组织上研究决定送你出国。
1: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就留在中国。
0: 小何，革命是残酷的，但革命者的心不能残酷。你的爸爸妈妈们希望你能生活得快乐，能够一生平安。
1: 我谢谢他们对我的关爱，也谢谢组织上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真的不能答应。叔叔，我求求你了。
0: 小何，
2: 刘爸爸怎么样了？
0: 好多了，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2: 我真想去看看他。
0: 他也想见你啊，不过现在不行，总会有机会的。
2: 那他还会回江口吗？
0: 江口的工作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替代他。

0: 三和老四的灵牌可以收起来了，
1: 那怎么行呢？他们的灵牌不应该摆在祠堂吗？
0: 其实他们的灵牌摆在心里就更难，摆在心里的灵牌有的时候比摆在祠堂的灵牌更重。

医生不允许。说句心里话，我其实也有点不好意思，我刘文昭这么一个混蛋却让你们付出太多太多了。说实话，没有天理，尤其是你，老三，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有男朋友的女孩子。你跟了我快十年了，我一点都不知道，而且我还经常骂你，说你心狠，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我现在才明白，不外露的感情才更真呢。你虽然叫冷心，可是你却暖了很多人的心。你应该叫暖心才对。

在那边还好吧？应该见到你男朋友了，对吗？如果我刘文昭现在说一句祝你们两个幸福的话，我觉得太轻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有下辈子，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做你们两个人的儿子。其实像我这样能给爹娘气死的儿子不要也罢，我做一条守在你们两个身边的小狗，那种又可爱又听话又温顺的小宠物。其实我知道下辈子的事儿谁也做不了主，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再也不想做刘文昭了，我也肯定不会再是刘文昭。因为我太讨厌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真的吗？
1: 什么？
0: 老三真有男朋友？
1: 真的有。
0: 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1: 不外露的情感才是最真挚的。
0: 哎，你们共产党要我这样的人吗？你别笑话我啊，我知道，我说了也是白说。
2: 杀人杀那么多年，杀了好多共产党，要不是国共合作，我可能是你一辈子仇人。
1: 可是我们一直拿你当朋友啊。
2: 得了吧，你跟我说实话，我怎么才能像老三老四那样成为你们真正的朋友？
1: 以前不是，现在就是了。
2: 算了，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混蛋。不过我真挺后悔的。你说，当初我怎么就同意让老三去南京呢？其实我的枪法比他要好。
1: 老三也承认你的枪法比他好，但是这事儿你不能去，你去了肯定会坏事。
2: 为什么？
1: 打我那一枪，你打得出吗？
2: 我会打你腿。
1: 打我腿的话，那不等于把我给暴露了。老三这一枪是既让我死又不让我死，枪法需要很准，还需要好的心理素质，需要一种默契和谁都不怕死的精神。

0: 麻干嘛？我得睡觉。
1: 老爷睡哪儿？我睡哪儿？
0: 出去。
2: 枪放下。去办自己的事儿吧，这儿我来收拾。
1: 刘志航让我监视你，组织上让我保护你，你也不用感激我，我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现在都是戏子，江口就是我们的舞台，如果连起码的演技都没有，你怎么能演好姨太太？大家都是聪明人，我也不想出手伤人。

0: 让他们把枪放下。
1: 我以助手的身份恳请您冷静。我们执行任务的期间，每一个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2: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冷酷了吗？
1: 该冷酷的时候必须要冷酷。现在这种状况，每一秒钟都有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固了刘文昭的汉奸地位，使得江口地区的地下抗日组织逐渐从逆境中走出，开始了更加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0: 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召开，八路军新四军即将对日寇进行全面的大反攻，日本法西斯彻底覆灭的日子不远了。
1: 那太好了，那像我这个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也可以寿终正寝了。
0: 刘文昭同志，你在我们第二战线上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评价。就在前天，龙福同志还从延安打来电话，特别提到你，让我带他向你这位地下战线的英雄表示致敬呢。走，咱们两个出去一下。
1: 去哪儿啊？
2: 二虎，哎，你怎么在医院呢？怎么了？受伤了？哎，
3: 我受了点轻伤，主要是来照顾你爹的。
2: 我爹？哪儿呢？怎么了？

0: 出来的人，要么就直挺挺的站着，要么就直挺挺的躺下。我最讨厌动不动就下跪的人。起来。
1: 爹，你挺好的吧？没大事吧？
0: 你还知道你有个爹啊？啊？
1: 我知道啊。那刘大将军这威名，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哎呦，
0: 少跟我油嘴滑舌。
1: 这不是我说的，报纸上说的呀。百万川军出川抗日，那个刘大将军横刀立马，威风八面，无人可挡无人可及。
0: 真的？
1: 真的。
0: 你的事儿啊，李先生跟我和宁二伯俩念叨了。行，像我儿子，没忘了祖宗，没忘了你还是个中国人。
1: 你能理解我就好了。你慢点。
0: 背我过去。
1: 啊？
0: 背我过去。
1: 怎么想起来让我背你来了？你慢点。哎呦呦，呵。您怎么这么大岁数还撒娇了您？
0: 什么撒娇？
1: 没有，慢点，您慢点。哎呦。
2: 爷爷，我来了。
0: 哎呦，孙子，来，过来。哎呀，
1: 爹，这是谁啊？
0: 你真不知道他是谁吗？
1: 我不知道啊。
3: 刘将军，他确实不知道。孩子的母亲曾经跟我们说过，他很想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他，但当时正是对付神鱼计划的关键时刻，他怕刘老板分神，

0: 谁啊？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1: 他是你爸爸。

0: 怪的，我连儿子都没当好，哪还有脸当爹呀？
1: 要是你娘还活着该多好啊！你娘这一辈子没什么盼头，就想过几天儿孙满堂的日子。儿孙齐了，她不在了。
0: 爹，你恨我吗？
1: 屁话！要不是你娘拦着，我宰了你的心都有。
0: 其实我自己都恨我自己，好好的一个家，让我给弄得乱七八糟的。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不走了，我陪着您。
1: 行了，别糊弄你爹了，爹是岁数大了，但是没有糊涂啊。
0: 我说的是真的，真不走了，就陪着您。
1: 不顺心呢？
0: 什么呀？什么不顺心？
1: 小鬼子不好糊弄吧？
0: 那小鬼子呀，比您好对付多了。
1: 你啥意思？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老人家比小鬼子要棒多了，强多了。
1: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油腔滑调的臭毛病改一改呀？啊！
0: 行，我听您的，我改，我真改。
1: 有些话呀，爹得跟你念叨念叨，再不说就怕来不及了。
0: 你说什么呢？您呢？长命百岁，这寿以天齐。
1: 屁话！你以为我是王八呀？
0: 我可没这么说，你。您怎么越老越矫情了？我觉得，
1: 我跟你说，儿子，爹这些年啊，跟着委员长和共产党斗了这么多年，杀过不少的人，也毁过不少的家庭。这次要不是在抗日战场上和共产党的队伍打交道，爹这辈子恐怕要反攻到底了。今后这江山不是老蒋的，是共产党的。
0: 二伯，
2: 是不是你爹叫我？
0: 没有，我爹已经睡着了。
2: 那你还不多睡会儿？
0: 我就不睡了，我得赶紧回去。
2: 等等，你不跟你爹还有你儿子打声招呼啊？
0: 不打招呼了。昨天晚上，我跟我爹说了一宿的话。我爹哭了。瞒您说啊，长这么大，我头一次见着我爹掉眼泪。这人真是老了，我就别跟他打招呼了。
2: 这些个道理啊，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懂。哎，文章，你能不能见到志航啊？
0: 能啊，我经常能见着他。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我捎给他。
2: 其实也没啥。如果不麻烦的话，就是让他替我在你二伯母烧死的地方上柱香。他这辈子什么都享受到，就是没享受到尊重。
0: 我明白，不麻烦，我一定把话带到，我跟志航一块儿去。

0: 你不是睡着了吗？
1: 他一宿都没睡，我能睡吗？
0: 装的。
1: 我不装，这个兔崽子能走吗？
2: 老三，你养了个好儿子。

0: 本人到处在吃白仗，不会从前线撤下来队伍吧？
1: 部下，从前线撤下来的队伍不会这么隐蔽的。
2: 那于夫人请用。
1: 嗯，飞田整个的队伍全都出动了，就是去保驾护航的。
0: 那是什么样的队伍呢？就没有什么征兆？
1: 越没有征兆，我觉得越是大的征兆。我得赶紧想办法查清楚他们什么来路。
0: 哎，你这次去上海见着你爹了吗？
1: 看见了。还有，
0: 还有什么呀？说呀。
1: 还有我二伯呀。
0: 爹和你二伯，就没说说我爹的情况？
1: 说了，我的老丈人正在前线，跟小日本鬼子这个真刀真枪的干呢。他活得比咱们痛快，人家呀，活的知道是为什么，死了也知道为什么。
0: 没说是咱俩的事儿啊？
1: 咱俩什么事儿？
0: 装糊涂是吧你？
1: 不是你让不让我吃这早饭吧？
3: 山木君，必须要这么做吗？
4: 帝国现在整个西南的战局都难以推动，原电系统节节失利，给西南军的打击非常大，西岐已经面临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要用非常手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3: 明白了，我一定做好我这边的工作，保证计划完美实施。山木君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这件事情办不成的话，我们将会是帝国的罪人。可如果办成了，我们将会是人类的罪人啊。
4: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宋天君，我约了文教军明天见面，把他接不起走好吧。

0: 吃饭吧，先放那儿吧。发现什么了吗？哎，我怎么看也不像从前沿撤下来的伞兵游泳啊，都穿着白大褂呢，好像是野战医院的人呀。医院？啊？
1: 医院用着这么诡异吗？
0: 是啊，一个个的跟白色幽灵似的。
1: 你不是有单次郎给你的通行证吗？问进去看看不就得了吗？
0: 不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都跟白色幽灵似的。 这时候谁晚上靠，谁就是找死。告诉刘志航啊，千万不要派任何人进行侦查。
1: 为什么？
0: 别找死，这理由不够啊。
1: 好，我知道了。
0: 哎，而且同时啊，让花露十号所有的电台保持静默状态，免得招来贼耳朵。
1: 好。
0: 哥，我觉得烧香就不用了，免得暴露。咱们还是鞠三个躬吧。

0: 查清楚了吗？据说，是从四号战区撤下来的坂田联队，来江口是做休整的。幌子，
1: 肯定是幌子呀。这些年，我接待从前线撤下来的伞兵游勇，并不少。这帮人吃喝拉撒睡，一样都不能少，有时候还他们要花姑娘呢。
0: 而这支连队太不寻常了，肯定不是休整他们简单。一定要查清楚他们到江口到底是干什么的。全国抗战即将结束，我们这儿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2: 我知道。
0: 我们最近接到情报，江口来了一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我们这次到江口就是要配合我们地下组织，摸清这支日军部队的动向。 所以到了江口以后，第一，你先到紫云山联系紫云山的游击队，让他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3: 是。
0: 第二，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到我们约定的接头地点进行碰头，明白吗？
3: 明白。
0: 山上有日本人，分头撤退。
3: 明白。

0: 이겨라!
1: 李朝阳先生。

0: 刚刚接到了火车站里面的报告，从上海来的同志被陶华岩特工组堵在了火车上，一人重伤，三人被捕，是宋天浩亲自带人去的。
1: 是什么人？
0: 还不清楚。
1: 宋天浩亲自带队，应该。

0: 本家庆，哟，这次又是大获全胜了，功劳大大的啊！
1: 是啊，我也想过那种轻松悠闲的生活啊。哼，可是总有一些人给你捣乱，不是吗？
2: 是是是是，大日本皇军就需要像您这样又勤劳又能干的人啊！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塞尤达啊！
1: 本家庆，啊，我刚抓了几个共产党的要犯。 要不要见识一下？
2: 哎呦，我就算了啊，这是您的事儿啊，我就算了。

0: 怎么样？他伤得很重，不容乐观。他是共产党的要犯，对我们很重要，一定要把他救活。
1: 嘿。

0: 到底是什么人？
1: 他叫李朝阳，经常在上海、南京活动。他还是这个地区的共产党抗日地下组织的首要人物。上一次刺杀刘文昭，劫走陆小河，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0: 他到江口来干什么呢？
1: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0: 不是还有三个同行者吗？
1: 是，正在审问，情况很不乐观。
0: 一定要搞清楚，江口正处在非常时期，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0: 哎，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所有的办法都想过了，可还是联系不上。我们跟上海交通站断线了。
0: 想办法，想办法取得联系，一定要知道李朝阳同志此行的目的。
1: 是，
0: 我先走。哎，
2: 欢迎光临，刘夫人，刘先生在雅舍等您。
3: 刘文昭那边进展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有。听说共产党有个重要的人物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是怎么回事？
1: 我们也在查呢。
0: 查归查，但是要注意，不要给我们自己带来麻烦。江口特行组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

0: 小何。
1: 三胖爸爸。
0: 让爸爸看看。长高了，也长漂亮了。嗯。哎，你不是出国了吗？
1: 组织上是安排我出国的，可是我没有答应。
0: 什么组织组织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再干这种危险的工作了。
1: 我知道，荣妈妈她也说过，希望我能够健康平安的生活。
0: 你还记得你荣妈吗？还能记得她说的话，真不容易。
1: 三胖爸爸，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走什么样的路，是不是应该由自己来选择呀？
0: 倔，跟你爸爸一样倔。坐下。
1: 我们来说说具体情况吧。哼。李朝阳同志牺牲的事，组织上已经知道了。问题是出在了南京，我们在南京的一个地下组织被桃花源破获，出了叛徒。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那个叛徒不知道江口这边的情况。
0: 那你知不知道，老李来到江口具体是什么任务？
1: 是为了日本人的一个新计划。我们现在只知道那个计划的代号叫 SR， 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李叔叔他们到江口来就是为了通报这件事情，同时查清楚 SR 计划的具体内容的。
0: 哎，那组织上有没有说过那个神秘的坂田联队？
1: 已经查过了，根本不是坂田联队，是木谷联队，是从东北秘密调过来的。
0: 从东北调过来的？
1: 嗯，所以组织上派我回江口，就是为了配合你们查清楚这件事儿。三爸爸爸，我们这儿有截获什么日本人往来的电报吗？
0: 电报倒截获了几份，但是没有办法破译，因为他们的密码给换了。
1: 让我来试试。
0: 你现在住哪儿了？
1: 组织上说一切都听从三爸爸爸的安排。
0: 那行，我来安排。
2: 让陆小河住在我们这儿。
3: 你先别急啊，他是回来配合我们工作的，当然要有个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了。我们这儿工作环境好，工作起来方便，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4: 这又是刘文昭的意思吧？他已经把花园路十号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还打算把我这儿也给赤化了。
3: 这不是刘文昭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4: 你？你以为你是可以让党国放心的人吗？
3: 刘先生，如果你对日本人的计划不感兴趣，那就算了，我现在让他走。
2: 等等，

0: 这次我请你来，就要你帮我一个大忙啊！哎呦，瞧您说的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啊！
1: 还是原电需转的事情，
0: 我们还得运一批物资给他们。海运呢？上次运货的事儿就已经让我吃了大亏了，而且还让您给下了大牢了，亏了好多的钱。这次海运，您这不要我的命吗？

0: 这是我们的错，因为没有完整性的援交军，但是我们看见了，你为了我们大东亚光荣，差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我很感动了。你就是我们的真朋友，所以我们决定借用你的航太商行来应付，和箱子一样。 用其他军路运输做幌子，而中人交给你的航太车队了。我希望袁将军今天就开始准备，咱们后天要出货，有点心短，等不及了。小何，晚上要冷的话，告诉阿姨啊，阿姨把被都给你铺好了。 这儿呢，工作条件还不错，你可以放心在这儿工作。衣服呢，给你放在柜子里啊，都在这边。你要缺什么就跟我说啊，千万别跟家里客气。这些衣服都放在这儿。哎呀，谢谢金妈妈。
1: 江口来之前组织已经详细的介绍了这儿的情况，特别谈到了您。说您是一位真正的抗日英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抗日英雄，但我知道这些年我做了很多错事，对不起你，尤其对不起你妈妈。金妈妈，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嗯，对不起，小何，谢谢。 您不会要哭了吧，小何？金妈妈活了快40年了，流过很多眼泪，有气度的，有生气的，但这次金妈妈流的是幸福的眼泪。
2: 这支神秘的 是从东北来的，他们来江口干什么？应该和S2计划有关系吧？要尽快查清楚 S2计划的详细内容。上面正等着汇报呢。那就得看刘先生的态度了。看我的态度？
3: 对啊，尽快消除国共两党的对立，赶紧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小何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哼，你都把沙子揉进我眼里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吗？好吧，只要是为了抗日。
2: 我豁出去了。哼，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和那支神秘的车队一同过来的，还有咱们40多名同志，他们现在被关在日本的医院后边两个仓库里面。
1: 为什么是关在医院，不是牢房？
2: 这个我也很奇怪，但是现在能确定，这40多名同志都是咱们的骨干力量，分别来自上海还有南京，把他们调到江口来，肯定有问题。
1: 怎么判断的？
2: 我现在目前掌握的情况，这个木谷联队秘密地进入江口，而且随行的卡车都是密封的，里边有很多的仪器。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
1: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隐藏。
2: 我现在感觉，有可能是细菌战。
1: 你说木谷联队是化学部队？
2: 很有可能。现在日本人已经穷途末路了。 咱们战胜他们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会不会用化学武器进行最后的反扑啊？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
1: 你也别多想了，今天早点休息吧。
2: 你也早点睡吧。还有事吗？佳玉，再给我一点时间。

0: 这样可是违反国际公约的。你跟日本侵略者讲国际公约呀？啊，他们在东北的731部队不是一直干这事儿吗？现在我可以断定，他们已经把北方人员集中在江口医院了，准备用活人进行实验。他们在东北的实验不是成功了吗？
1: 不知道，化学武器对环境还有气候条件有很高要求的。
0: 咱们这儿气候环境和东北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儿拿活人做实验。兄弟，你打算怎么做？
1: 很简单呀，把咱们北服的人员给营救出来，然后想办法打掉这个还没有成型的试验基地。
0: 好啊，这次我们总算是可以携起手来，干一件真正的大事了。
1: 哎，我们可是一直在携着手干大事儿啊。
0: 行了，别和我扯淡了，啊！抗战以前的事不说了，就说到了江口啊，表面上是合作，其实你一直在搞自己的独立王国。
1: 哎，你要这么说话可就没良心了啊！你好好想想，是谁在前边战战兢兢的跟小日本鬼子打交道，谁在后边拆台搞小动作，这个呀不用我说，你自己心里有数。
0: 好，这以前的事儿咱不提了，行不行？哎，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就不计前嫌，把这次事干好，干漂亮。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赵三已经顺利的混进了军医院，开始做越狱准备了。
1: 告诉赵三，一定要保护好越狱同志的安全，因为他们有可能是我党的骨干力量。
0: 知道。
1: 还有，告诉下江的同志，让他们在军火库制造点麻烦，分散山姆次郎的注意力。
0: 是。
2: 现在查清楚了，木谷联队也有很多的战斗人员，他们大多埋伏在侦缉队还有军医院里边。我想紫云山的游击队来对付他们应该不成问题。我跟刘志航已经商量好了，用他的特勤组来对付龟田的宪兵队，这样咱们的胜算就大一些。
3: 你不担心会暴露吗？
2: 暴露就暴露吧，这次跟往常不一样了，不是鱼死就是亡。

1: 辛苦了，辛苦了。这里安全吗？啊，
2: 您放心，非常的安全。赵先生，我先把摧毁S-2的行动计划给您汇报一下。
1: 是这样，
3: 我这次不是冲S-2计划来的，
1: 是吗？
3: 我是口头向你们传达新的任务。

0: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要不要去医院啊？计划已经落实了，小案件当到头了，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1: 通知下去，取消行动。
2: 取消行动，赵先生。赵先生，我们动静安排好了，你取消行动，时间也安排好了，我们怎么办？
3: 上当了。
2: 什么？
3: 这次共产党的行动不是为了 SR 计划，而是为了营救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已经查清楚了，送到江口的40多个囚犯都是共产党的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他们的骨干力量。
4: 他们是想利用咱们的力量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2: 赵先生，你赵先生，而SR计划确实的存在，你说如果日本人一旦得逞，我们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不堪设想。赵先生，你考虑过没有？
3: 上面一直对你很信任，可是你在江口的一些行为令他们很失望，让共产党渗入到我们内部，这是最大的败笔。实话告诉你，委员长现在已经开始质疑你对党国的忠诚。这次撤离计划也就是给你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4: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党国的手里，而你的前途和命运把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千万不要逼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啊。
2: 让我想想。
4: 还有花园路10号和那个刘文昭已经没有作用了，留着他迟早对党国是一个后患。这次你一定要绝对的保密，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否则谁都不可以保得了你。
5: 金妈妈，我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取消计划了，
0: 你快说。
5: 既然日本人要做人体试验，就很有可能是带着试验所需要的有毒物质出来的。那万一我们在行动的过程中不小心把那些装着细菌的瓶瓶罐罐打碎了，肯定会造成大面积的污染，那江口就会变成一座人间地狱的。
1: 进来。
0: 文昭。
1: 哎，把他带来干什么呀？你不知道这地方什么地方啊？
0: 你快说，小哥。
5: 一个小时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桃花源的电报，已经成功破译。
1: 什么内容啊？
5: 内容是准备就绪，可以发货。
1: 准备就绪可以发货，什么意思啊？
5: 是不是您担心的那些瓶瓶罐罐还没有到江口啊？
1: 对，小鬼子也知道细菌武器的危害性，所以他们要把准备工作做好，才敢把武器给运过来。
5: 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试验之前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条件不成熟，我看就是这些魔鬼也不敢冒这个险。
1: 没错，赶紧跟组上联系，让东北的同志帮着给确定一下。

0: 确定？
1: 嗯。
0: 准备开工。
1: 好。
2: 刘先生，二夫人有事去见。
3: 拿进来，
2: 坐。请。
4: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3: 啊，没什么。大概是累的。
4: 真的没什么事儿。
3: 没什么。说说情况吧。
4: 特勤组负责牵制龟田的宪兵队，木谷联队由紫云山游击队来负责。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人会安全的撤离，所有的器材会全部销毁。
3: 刘文昭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4: 明天。刘文昭准备办一次大的生日宴，把桃花源跟宪兵司令部的所有目光集中在花园路十号。我们晚上9点准时开始行动。
3: 很好，非常的周密。这次行动一定能成功。
4: 行，那我先走了。
3: 二夫人。

0: 明天早点过来，一起吃个饭。
1: 不用了吧？
0: 怎么了？彻底把我当成外人了？
1: 行，那明天见。

0: 这是生死战，是生死战。我们生，他们死。你害怕吗？怕，真的怕。答应我。我知道，答应你活着回来。答应我。
1: 今天跟我成亲，当着他们的面儿。哎，
0: 我祥玉，别闹，这是灵堂，
1: 这不是灵堂，是祠堂，是刘家的祠堂。哎哎，
0: 祥玉，
1: 我告诉你，刘文昭，我姬湘玉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作为妻子跟你一起步入祠堂。
0: 祥玉，
1: 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今天都要嫁给你。 我不在乎名分，做老三、老四、老五、老六都行，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行。花小柔是你心里的女人，我姬湘玉没这个奢望，我只希望能做你身边的女人，跟你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我求求你，你别拒绝我，行吗？
2: 不像人家能穿着旗袍像淑女一样，我什么都不会。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姬湘玉。但为了刘文昭，我愿意改成你刘文昭爱的女人。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要不然我也不敢当着他们仨的面说，因为我知道他们仨谁做都比我好。

0: 我答应你。哎，今天成亲，新娘子不许哭，再哭没法拜天地了，是吧？
1: 我好干吗？我是最好干的吗？
0: 你是最好干的。
1: 你要给我一个孩子。声音脸没你那么长的，
0: 我都答应。

0: 么情况？
1: 关在禁院的同志突然被带走了。
0: 跟上他们，看这些瘟神会在什么地方落脚。
1: 明白。
2: 瘟神联队已经全部离开了江口，我们的同志同时也被转移了。
3: 他们去哪儿了？
2: 下江。
3: 告诉紫云山的游击队，让他们分散出城，在下江隐蔽待命。
4: 是。
3: 三月，你现在马上去找刘先生，让他的人盯住了龟田的宪兵队，千万不要让龟田的宪兵队拖了咱们整个计划的后腿。

0: 小女，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吗？这么多年，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我很对不起你，没想到我爱你渐渐爱得那么深，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1: 别说了，
0: 小雨，请你原谅我，毕竟我们有过一个孩子。妈妈

0: 我一直都在反思，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坏人，真的，我不是一个坏人，那是因为我们的利益不同，站的立场不同。小鱼，你能理解我吗？
1: 三八爸爸，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2: 先别着急，今天晚上啊，咱们一起行动。说实话，我打心里边真的不想让你参加。我答应过你爸爸妈妈了，让你过上幸福安全的生活。可现在呢，还是让你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
1: 三八爸爸，你千万别那么说。我回到江口来就是要参加战斗的。我相信我的爸爸还有荣妈妈都会支持我的。
2: 行，我听你的啊。预祝今天晚上咱们行动成功。
1: 嗯。走吧。
2: 嗯。怎么了？
1: 我有点。
2: 马上带他从密道里离开，永远不要回来。
1: 是。
0: 敬你一杯酒。
3: 别喝了吧，今天晚上还有事儿。
0: 让我们共同举杯，预祝这次行动

0: 刘先生，等会儿把金长官抬到车上去，通知所有的人，按照预定的路线撤离江口。中，刘先生，暗杀六问沼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你看什么时候下手啊？留着他的命，和日本人决战吧。去吧。
1: 刘营长，怎么样？紫云山游击队已经全部到位，负责营救的同志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可刘志豪那边什么动静都没有。
2: 刘志豪那边一个人都没来啊？
1: 他们会不会变卦呀？
2: 哎，季湘玉呢？她也没来。
3: 通知所有同志，计划不变。

0: 撤离了吗？
1: 全都撤出来了。可是弟兄们都不想走啊。
2: 什么？
1: 弟兄们都不想走啊。
0: 为什么？
1: 大家都不理解。
3: 什么他妈理解不理解？这是命令，撤！

0: 我们要求你立刻下令返回下江参加战斗。我没有这个权利，
1: 刘志豪，你想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吗？
0: 别人下了他的枪。
1: 你们以为我愿意这样就做吗？啊！如果谁违抗命令的话，谁也没好果子吃。弟兄们，不想当逃兵的，跟我回去。
2: 湘玉。 刘长官，你下命令吧！
3: 刘长官下命令吧！
2: 刘长官，你下命令吧！
3: 刘长官下命令吧！

0: 发现可疑人物受伤，什么？包括一辆侦缉队的卡车，一定是被地下组织发掘了。你刚才说一辆卡车？
1: 对，侦缉队的卡车。
0: 据报告是被抢了，领头的好像是商会的刘会长。
1: 刘文娇。
2: 命令，我亲自带兵，马上出发，把他们在半路边干掉。

人家看，刘会长，没有想到，你不光是一个好的商人，还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啊！但今天是你谢幕的日子，你已经被包围了。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面子上，投降吧，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0: 任嘉庆，怎么的 ，Kimini， 亚拉里在哪？
1: 哎，不用太生气，也不要太着急。这就跟做买卖一样，有赚钱的就得有赔钱的，对吧？
0: 为什么每次总是我是赔？
1: 因为这是中国的土地，在这儿你们不可能赚到任何钱的。
0: 任嘉庆，嗯，你真是太浪漫了。这一次我不信。
1: 可以啊，我愿意奉陪到底啊。
0: 各位，你们来到了。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动刀动枪。但是今天，为了所有死去的中国同胞，我陪你。
0: 操！

Vamos.

0: 소리 오크주라.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在中国的地盘上，你们永远都赢不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坏着呢啊，我可是一混蛋，我就是一纨绔子弟，当年害过朋友，我父母都让我给害了，我就是共产党，我是有信仰，我信仰消灭一切反动派和剥削阶级，我要解放劳苦大众，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不是什么党不什么党的问题，这是民族大义和民族精神问题。我是假汉奸，不是真汉奸，再也不想做你混蛋。
1: 老爷子出川抗战之日，就是我卖。

0: 就没什么好隐瞒的。
1: 看刘文昭就是我金镶玉的男人。
0: 谁

中国的抗战史是别离史，是骨肉分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史，也是中国从屈辱变为有尊严的历史。家国，家国，无数小家的牺牲吹响了中国崛起的号角。正如刘文昭最喜欢的胡刺花一样，于严冬万物凋敝的时候静静地开花，绽放着最美丽的花。

0: 沙金，小华，
1: 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7: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8: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9: 也是因为你们俩，
8: 咱谁跟谁。
10: 老家

0: 竹海为岩，晴堆如雪。天津塘沽，秋季的盐场一片斑斓。100多年前，这里还是渤海湾旁的一个渔村，在它的背后，是列强分割的国土，积贫积弱的民族。1915年，一位年轻的化学家到这里考察，他一眼看中这片海洋蕴含的宝贵资源，决心在此实现实业救国的人生理想。他就是范旭东，永久黄团体的创始人，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
1: 范旭东呢，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所以他来到塘沽的目的呢，就是要发展中国的盐碱工业，开创中国化学工业的这个大未来。
2: 范先生到欧洲去了一次，看到人家家吃的什么盐是洁白的金盐，我们吃的是大盐，也就是土盐。所以西方人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吃土的民族。
1: 欧洲的各个国家呀，它法律就明文规定，如果说食盐当中氯化钠的含量低于85%的话，猪呀、牛啊、羊啊这些牲口都不能吃的。但是在我们中国呢，老百姓吃的好多食盐的氯化钠含量却低于50%。
0: 1915年7月，范旭东在天津成立九大精盐公司。转年10月，他用现代工艺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海王星精盐，摘掉了国人吃土民族的帽子。创业8年后，九大精盐公司在天津市区法租界建造了一幢砖混结构的3层西式楼房，作为驻金办事处使用。建筑平面呈8字形布局，水泥基座，红砖墙体，立面入口为3开间的艾奥尼克巨柱式门廊，上呈3角形山花装饰，整体造型稳重气派。九大精盐的成功没有冲淡范旭东实业报国的理想，学化学出身的他心中有个蓝图，先制精盐，再以盐制碱，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
3: 当时国际形势是这么形势，你国家工业水平衡量有个尺度啊，就是碱，因为碱是工业之母，但是中国碱呢没有，所以他立誓呢要做碱。
0: 1917年10月，范旭东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建立之初，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苏尔维制碱法。苏尔维制碱法原理并不复杂，但实验室制碱与大规模工业化制碱相去甚远。由于行业垄断，各国制碱公司对此工艺流程与工程技术都严守秘密。范旭东等人在已知苏尔维法实验室原理的情况下，仍旧无法揭开其中的奥秘。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国第一家民办企业创办的科研机构，被范旭东称为永久黄团体的神经中枢。这里保存着一张纯碱生产流程图，绘制它的人叫做侯德榜。1921年，侯德榜从美国学成回国，来到永利协助范旭东从事制碱技术研究。他的到来扭转了碱厂建设不顺利的局面。
1: 永利建设碱厂的过程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一个历程。侯德榜总工程师为首的那么一批技术骨干，以及呢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研究员，他们相互配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0: 1926年6月29日，是中国化工史上难忘的一日。开车出料，纯净洁白的纯碱

0: 源源不断地从机器中涌出。永利打破了西方对这一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范旭东给产品取名红三角牌纯碱，以区别于洋碱。至此，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用苏尔违法制碱的国家。
1: 1917年，中日同时开始尝试用苏尔维制碱法制碱，但是它差不多到了20年代末才成功。抗战期间嘛，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国家要自强的话，离不开就是国防工业的发达，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农业的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呢就是先进的工业的支撑。那么这些国防也好，工业也好，农业也好，都离不开酸碱工业的支撑。
0: 1933年，震惊世界制碱业的巨著《纯碱制造》用英文在纽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侯德榜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艰辛积累的成果，打破西方国家制碱行业长达70年的封锁，使苏尔维制碱技术为全人类共享。就在永利碱厂制碱事业步入正轨的时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范旭东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带领同仁转入四川。1941年，侯德榜在苏尔维法的基础上发明了联合制碱法，将世界制碱技术提升到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永利碱厂与9大精盐厂合并，更名为天津碱厂。永久黄团体承载了一批知识分子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与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他们克服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困难，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在中国化工业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辉煌。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鞍山道38号，一处掩映在朱门高墙内的寓所。1924年11月17日，一张照片记录下一场改写历史的秘密会面。在这张合影中，端坐正中的是一位仪态威严的长者，东北军的张作霖、国民军的冯玉祥陪坐在侧。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名将段祺瑞。
1: 天津会议呢，当时就是在直奉战争以后呢，直系失败，那么奉系掌权。但是张作霖呢，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影响力不够，也没有能够呢执掌大权。于是呢，他就联合了国民军的冯玉祥，在1924年11月17号，来到了天津的段公馆，召开了一次会议。
2: 1924年11月份这个会啊，为什么他们要请段祺瑞来出山？有很多因素。当时北方最大的实力派是张作霖，但是张作霖没有组织中央政府的经验，所以他就推出一个人来，就找到了段祺瑞。他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够摆平全国的各派的政治势力，组成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
0: 这次史称天津会议的会晤，决定了此后3年的中国政局。会议7天后，隐退金门4年的段祺瑞再次出山，通电宣布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被保送到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深造。回国后被袁世凯调到天津小站组建新军，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民国时期曾经6次主政，因为三造共和而为人所知。在段祺瑞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每一次失意和东山再起都与天津有关。
2: 从袁世凯逝世以后到26年之前，段祺瑞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的政治进程，而且他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天津做出的。
1: 天津一直是和段祺瑞的关系非常密切，

0: 1920年在直皖战争里边皖系失利，所以他退归到天津。这次他回到天津就住到了他的七弟吴光新的家里边，就是今天鞍山道。
1: 鞍山道38号，这座砖木结构的三层建筑始建于1920年，共有74个房间，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造型雄伟壮观。正里面设有2层廊柱，饰有西式浮雕。楼内房间宽大考究，菲律宾护墙板、木质旋转楼梯、弧形门窗、石膏脚线，是当年日租界最为豪华的私人住宅之一。段祺瑞一生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或地产。1926年，318惨案后，段祺瑞通电下野，彻底退隐，回到这所属于七弟吴光新的宅邸，过上了真正闲淡惬意的晚年生活。
0: 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经念佛，吃过早餐以后呢，他就编他的诗文集啊，叫《正道居集》。下午呢，他就下围棋，晚上呢就打麻将，就过着一种啊，就是很潇洒的生活。
1: 最后一次退居金门，段祺瑞本想在这所大宅里安度晚年，但平静的生活没过几天，他的政治影响力却被日本人盯上，成为他们拉拢的目标。
0: 1920年，当时日本新任的首相叫青浦魁梧，他来到天津，曾经亲自到段祺瑞的公馆去进行拜访，那么意在拉拢段祺瑞。1931年9·18事变以后，啊，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先二几次到段公馆进行拜访，希望他能够出面阻止华北伪政权，但是呢，都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
1: 1933年1月，为避开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段祺瑞在蒋介石的力邀下前往上海，就此告别了天津，直至逝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曾经让他多次进退转换的地方。历经百年沧桑，这幢大宅几经易主，已不复当年旧貌。2018年，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威老师主持下，这栋宅邸开始了为期4年的修缮工作。
2: 上面一个大屋顶啊，类似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就是四坡的一个大屋顶。历史上曾经还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塔楼啊。在我们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啊，看这大屋顶啊，这个是1976年台湾地震的时候被震损了，震损之后然后就拆除了。拆除以后呢，他们在上面盖了一个这么3-4间的这种平房的这个教室啊。后来这次修缮的时候，也是把它根据历史照片啊推测的这个屋顶的形式啊、高度啊、包括式样啊，做了一个恢复。
1: 经过精密细致的修缮，这栋建筑终于找回了40年前的坡屋顶和八角凉亭。剔除台阶表面风化层，清洗水刷石廊柱上的涂料，逐片修复入口地面残破的水泥花砖，恢复它百年前初建时的风貌，同时也赋予了它创新的功能和全新的未来。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十一假期，天津多种活动集中启动，消费活力释放。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全国交通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各地多举措保障返程平安有序。今明两天，天津铁路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保障，护航旅客归途。天津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全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任务。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国庆假期，金秋购物节国庆系列活动全面落地实施，天津各类促销、演艺、市集、展赛活动集中启动，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共同发力，假日消费主要呈现三大特点。
1: 特点一是商旅文体深度联动，全市16个主要商圈均在假期推出文化演出活动，并叠加各类消费券。假日期间，全市合计推出各类消费券超8000万元。假期首日，金街、五大道、小白楼等商圈跨区域联动，爱国合唱快闪在金街大同前广场、五大道民园广场、泰安道三地同步上演。据统计，假期前四天，销售额和客流量分别同比增长34.6%和29.1%。特点二是复合场景备受青睐，本次假期越来越多的展会、景区、酒店设置复合消费场景，同时与周边消费载体联动，票根经济有力促进假日消费。国际汽车展假日推出专属票根活动，参与活动的92家商户消费明显增长。利顺德大饭店沉浸式戏剧《流光之夜》国庆档期新配套博物馆讲解、时光密钥探秘游戏，并面向非住店游客开放，预约到店亲子客群增长明显。假期前四天，重点监测19家商业综合体营业额同比增长12.6%，其中文化娱乐等消费服务业态增长37%。特点三是特色市集集中开市，据初步统计，全市开设各类主题市集20余场，其中餐饮消费激活假日烟火气息，重点监测的229家样本餐饮企业假期翻台率普遍达3轮以上，营业额和客流量分别同比增长1.2%和1.7%。
0: 今天进入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

0: 汉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1: 全国铁路针对返程高峰出站客流顺势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眼下陆续开始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水路方面，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站获悉，预计今明两天，天津铁路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铁路部门已全线启用列车高峰运行图，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确保旅客平安、有序、温馨返程。
1: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科学调配运力，计划加开临客 11.5 对，其中直通临客 6.5 对，管内临客5对，分别在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增开列车，同时采取列车变更区段、动车组重联、启用图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重点补强京津冀短途和热门中长途方向运输能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程需求。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京津冀方向，天津西站动态加密往返北京、石家庄、保定、秦皇岛等方向列车车次，其中往返北京大兴机场的列车增至10对，服务空铁联运旅客便捷返程。客运服务方面，天津站及所辖各站实施重点旅客早对接、全陪伴、暖帮扶服务机制，为老弱病残运旅客提供全流程点对点服务，组建由158人组成的22支帮岗突击队和后勤保障队，高峰时段全部开放安检、检票通道，启用即刻通道，安排专人在站台、电扶梯、问询处等关键位置开展客流疏导和安全提示。铁路部门提醒您，假期返程客流集中，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开行和余票信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乘车当天适当提前出门，预留充足进站安检时间，看清票面乘车站名，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座号有序乘车。
0: 这个假期，京津冀三地通过盘活换新，拓展了多种游玩体验。
2: 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3: 国庆假期，北海公园琉璃阁古建院落正式对游客开放。这座院落建于1759年，屋顶三层挑檐，都为歇山顶结构，是国内罕见的通体琉璃饰面古建。公园对琉璃阁完成保护修缮后对外开放。
4: 我们制作了300个参观卡，这样确保每一批参观琉璃阁院落的人都在300人以下，这样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
2: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3: 这个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保留了红砖墙体和钢结构的工业肌理。厂房内部9到12米的挑高空间适合开展体育运动。园区集合了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多项运动。场馆外围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
5: 这里就是北宁公园。但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老建筑里一批新业态正在不断引进，也让这座百年园林有了不少年轻人。

0: 的打开方式。
1: 去年九月，北宁公园对闲置的11栋建筑进行修复，并投入使用了游乐设施。今年又增加了茶室、琴馆等一批新业态。国庆假期里，北宁公园上新了西游奇遇记沉浸式游园活动，既有主题演出，也可以互动拍照。
0: 国庆假期，滨海新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商业商圈创新消费场景，推出首演特色活动，以多元业态、新潮体验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2: 国庆黄金周，滨城商圈好戏上新，活力全开。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推出第五届欢乐奇艺节，为游客带来环聚之心天津首演。演出融合活力蹦床、趣味默剧、摩登舞蹈等内容，将传统购物空间转化为城市活力秀场，为商圈聚集了人气。此外，商场策划的糖果童话巡游将购物动线转化为沉浸式观演动线，让消费者拥有逛街及观演的体验。市级旅游休闲示范街区王府井奥莱新燕莎小镇同步开启国庆主题首演。北京木鸟像剧团原创作品《十二生肖英雄会》通过人物巡游、定点剧目、原创音乐和大型花车装置，把人们熟悉的生肖文化转化为一场可看、可听、可参与的东方英雄巡游，持续汇聚商圈人流商气。
3: 我们借用十二生肖的文化，然后结合了一些中国的铠甲和兽头的设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形态呢，打造一个新型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0: 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文旅消费迎来旺季，都有哪些好看的好玩的，咱们一起去看看。
4: 甘肃兰州，南北两山秋色渐浓，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登高赏景。高兰山三台阁观景台上，城市全景尽收眼底。兰州老街重磅推出《马滩赋盛世歌》国庆沉浸式主题活动，以实景演绎、NPC 互动等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文商旅体验。
5: 本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兰州老街都是一个舞台，我们把本场的活动设置为三个篇章，三大篇章共同串起我们整个的剧目，游客自东向西一边走一边演，沉浸式看到我们的演出。
4: 在广东清远笔架山旅游区，不少来自大湾区的游客或慢走西洋，穿梭青山碧水之间，饱览原生态山水画卷，或穿丛林越溪谷，一路漂流跌宕起伏，尖叫不断，沉浸式邂逅自然野趣。
6: 这里的风景很美，感觉很生动，很有趣。
4: 国庆假期，在哈尔滨太阳岛景区，人气最旺的打卡点一定是熊猫馆。国宝芝士和芝麻沐浴在明媚阳光下，怡然自得的样子引得围观游人阵阵欢呼。看过憨态可掬的熊猫兄弟，不少游客排队走进熊猫馆文创店挑选纪念品，玩偶、盲盒、冰箱贴，六大品类近300款文创产品，每一件都把两只国宝的可爱模样展现得活灵活现。除此之外，冰雪系列盲盒同样备受青睐。
7: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新推出的我们的芝士芝麻定制款盲盒，整个盲盒的它是设计了9款我们芝士芝麻的形象，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呢，我们可以看到材质呢都是植绒款的，而且呢都是咱们龙江市居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
0: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记者从南开大学获悉，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近日陆续公布，先进电能源材料化学获批天津市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卓越研究群体 A 类项目。为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天津经开区萤火计划创新成果系列对接会制造业中试平台专场活动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贯通，重点推出央企中试平台对外开放共享机制，积极以平台开放促成果转化，以中试共享夯实产业底座，推动区域制造业中试平台从建起来迈向用起来串起来强起来。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8: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9: 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0: 人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1: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0: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

0: 以生产基地。
1: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地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0: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2: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旗北疆驻防的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
3: 在为期4个月的北疆驻防任务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之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4: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5: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4: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5: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6: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晴，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昼夜温差大，注意适时添衣。明后两天继续晴好，气温最高可达25度左右，很适合安排出行。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天气形势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陆地上依旧有3到4级的西北风。午间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附近，紫外线等级强，外出的朋友们注意做好防晒。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到1至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3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 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3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212次，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高1056次等部分车次票。

0: 员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9号至10号贵阳北至荔波加开乘9179次，10月9号至18号贵阳北至重庆西加开动9932次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呼和浩特白塔出发的 CA8139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1架次，其中去往上海虹桥的 CA2825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最后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S71京沪密州联络线全线、S83京汉联络线、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摩托车措施。此外，因交通管制，S1京济高速全线收费站除田家峪站北京方向外，入口限行货车。继续来看新闻。天津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系统谋划了“十五五”时期全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任务。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养老设施更近、更够用，每个街道乡镇建成不少于一家区域型养老服务综合体，覆盖率从72%提高到80%，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8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5%，失能失智老人入住更从容，特殊困难老年人从每月探访一次升级为每周探访一次。居家社区养老是重头，大力发展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老人家食堂继续扩面，优先发展能现场制餐堂食的一级食堂，为老人提供住餐、住浴、住衣、住鞋、住行、住籍六住服务，推广家庭养老床位，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继续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浴室、厨房、卧室改得更安全，看病照护更衔接，二级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设置率保持90%以上，康复科设置率达到10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达到70%，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失能照护、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供给扩大，养老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深度合作，医养结合服务更规范。老年教育四级办学体系发展更完善，100%的街道乡镇建有老年学校，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率达到65%，银龄行动持续推进，支持低龄健康老人结对帮扶特殊困难老人，医院挂号、政务办事等手机应用适老化改造，弥合数字鸿沟。
0: 市文化和旅游局起草《天津市“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市将打造一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包括盘活劝业场大楼、北塘古镇、东方卫城，提升改造南市食品街、利顺德片区、金湾广场、白云路文商旅综合体等，以高品质文旅项目赋能城市更新，激发消费活力。
1: 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是“十五五”时期天津文旅项目建设的重要路径。规划明确，在城市核心区将对建于1928年的劝业场大楼坚持保护为主、修旧如故，在严格保护文物建筑风貌的基础上盘活商业功能。金湾广场将深耕无界演艺聚落品牌，升级金湾大剧院及沿线商业载体，打造集文化演艺、夜间经济、高端消费于一体的海河城市风面。依托利顺德大饭店、1902风情街及解放北路沿线历史风貌建筑，利顺德片区将集聚高端酒店、高雅演艺、特色消费等业态，建设京津冀特色商务消费目的地。按照规划，十五五时期，天津还将构建一河一带两园三区八组团旅游发展空间布局，完善中心城区都市旅游核心区功能，提升海河文化旅游观光带品质，推进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持续做优海河之夜等文旅品牌，培育游轮旅游、红色研学、非遗活化、沉浸式演艺等新业态，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全面提

0: 升天津文旅的国际影响力和消费带动力。
1: 国庆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创新科普形式，全新推出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鲸歌回响》。
2: 体验从一张泛黄的百年旧报纸开启，再现金门观鲸的历史记忆。画面流转，参观者瞬间进入由 VR、MR 技术构建的深海环境。虚实融合场景中，展厅里真实的操作台在虚拟视野中转化为潜航器中控系统。体验者在场景中可近距离观察鲸类生存状态，亲手清理缠绕渔具，救助受困海洋生物，直观感受海洋污染带来的生态危害，并亲手完成深海扫描、航行探测、障碍排查等一系列任务。鲸歌回响故事原型取材自1919年在滨海新区称头沽巨鲸搁浅事件，再现百年前轰动金门的观鲸盛况。对比当下海洋垃圾威胁海洋生物生存的现状，国家海洋博物馆联合革创世界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全新沉浸式科普产品，传播海洋生态保护的意义。
3: 这个展呢，目前我们会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因为后续这个我们是采用了模块式分布式的开发，会有不断的新的内容、海洋的素材充实进去。
2: 这个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延长开放到每天20时，国庆专场音乐会、探馆解密、拼斗体验等活动天天不重样，进一步丰富文化供给，将科普趣味与节庆氛围贯穿整个假期。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这确定是我们的手机，
5: 稍微等会儿姐姐啊。
0: 打卡逛吃遗落手机，民警核实送还。
5: 你知道解锁码是吗？知道，你解一下我看看行吗？注意保管好自己财物，回见去啊。嗯。
0: 海河畔好戏连台，留住八方游客。
6: 在海河边这么美的风景，感受这种非常高雅的艺术。
7: 第一次看到那个五七林，然后还踩着高跷，真的是特别震撼。
8: 今天和伙伴来尝了这个披萨，感觉这个披萨也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觉得很赞。
0: 北京古北庙街焕新亮相，新鲜创意在此汇聚，老房子玩出新花样。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天气形势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陆地上依旧会有3到4级的西北风，午间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附近，紫外线等级强，外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晒。夜间风力将会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3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到8号都将会维持晴好天气格局，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27度，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9号晴转多云，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5到16度之间。

0: 行啊，你们单位有下岗的没？
1: 嘘。
0: 我想我两天回一趟北山。
1: 别说话。

0: 叫什么？
1: 开心快乐。
0: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了。
2: 陈大哥，我先干微信了。
3: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2: 哥哥，这是他吗？哦，谢谢，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0: 当然啦，
2: 我太喜欢他了。哎呀，
0: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2: 我去探班，看他。
0: 当然啦。
2: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0: 某满台。
2: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0: 那你怎么谢我了？
2: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4: 干！
2: 干啦！
4: 干杯！

0: 哎，靓女，你嘅粥好多啊！
1: 多谢啦。
0: 慢慢食，慢慢食吓。
1: 好啊。
0: 哎，好耐唔见喎。
2: 靓女，我可唔可以成日成日边几日几日买笨打送笨打，即系又冇新闻。
1: 唔使啦，唔该。
2: 死下，可唔可以忍啊？
1: 唔使啦，
2: 大哥细。
1: 望咩啊？唔饮酒唔噶。
3: 小何，
4: 哎呀，
5: 看啥？
6: 你变了
4: 啊，
5: 肚子变大了。
6: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4: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7: 哎呀，
6: 为啥干这个呀？
4: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你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
5: 越走越窄，
4: 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有这个。
6: 找了
4: 啊！
6: 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4: 你没变，没变。你现在混得挺好，
6: 还行吧？
4: 什么还行？这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牵手自己。来，哎，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
6: 哎，你周末有事吗？
4: 走，
6: 和我去探个班。
4: 探班是啥？
6: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4: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6: 那儿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8: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9: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8: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9: 好，那你早点休息。
8: 你也是。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晴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0: 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1: 哎，
2: 晴子咋来了？
3: 我不知道。
0: 哎，这想通了。
1: 嘿嘿嘿嘿嘿嘿
3: 让开！哎呦，这危险！佳小姐这边呢？
4: 这条片玩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5: 陈老板，
4: 系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5: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6: 陈大哥。
5: 陈老板，带带我们呗。
4: 他会做什么呀？
7: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4: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啊。
7: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8: 收练，
9: 来，预备，三、二、一，跳！
10: 看，你搞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3: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0: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3: 行，那我亲自上。
10: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6: 导演，我可以试试。
3: 之前干过吗？
11: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3: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6: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没事没事。

0: 上上不像话，
1: 你搞什么封建迷信？
0: 哎呀，行行，胡说，这货不懂啊。

0: 小锤子，啊，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打啊！咋了嘛？你干啥呢？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哎，睡我挺信任呐。

0: 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咱们这儿再大都是蚊子嗡嗡叫。
1: 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事你负责。
2: 团长，你这不刁蛋吗？
1: 啊，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1: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2: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作还搭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
1: 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3: 了。拿来，
1: 啥呀？
3: 雨燕，
1: 老姑，老姑，
3: 刚才
1: 一会儿，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3: 连手臭都卷了，还好意思挑吗？
4: 旭旭，你这东西啥？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的。

吧？吃根烟吧。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上舞台。
1: 啊，
0: 仔细点啊！

0: 好吧。
1: 我想起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0: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哎，
2: 乡亲们，这是我们龙舞团今天带给大家的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3: 起风了，这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4: 看来你把韩姑先唱了，该下的山，该要的要嘛。
5: 还不敢乱要戏了，戏要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4: 这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苦呢，还是看戏？
5: 这多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4: 哎呀，把你还弄倒不行。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胡没几事儿，高兴的这些心情，谁还看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5: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口毛皮东西。
4: 你才是个大毛腿，吴太原，把你还弄得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子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5: 他说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2: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眼睛的盛宴。
0: 风调雨停，风调雨顺。

这边演出你干啥嘛你？

0: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啊？我为了你，我愿意。
1: 怎么走？前面左拐右拐啊？
0: 啊？这儿。
1: 这儿。
0: 啊，不是。
1: 这么窄。
0: 哎，我跟你讲声啊哈。
1: 啊？
0: 大人翻嚟住，水电费收两份啊。
1: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0: 碎成咁点上去啊？

0: 两袖清风回来了。
1: 闭嘴吧，
2: 天到晚吵死了。
1: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这可棒的片尾曲啊，人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2: 也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
1: 胡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2: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把打井人都忘了？
3: 行了姐，少说两
2: 句。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4: 爸，走，回上边太阳去。
2: 不吃我吃。
4: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
5: 哎呀，哎呀，
4: 你，
5: 咋吧？行。
4: 口渴了。没拿水吗？啊，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